0: 这个地方特别好，这地方一面可以看得到老街的这些老房子，一面可以看到我们运河大船从这个河边开过去。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位置可以跟朋友一起啊，然后喝一小杯啊，然后看着这个船的开过去，看着这些庆州的老房子，你过去的和现在的，如果你说是因为在这个小场景里面都能看得到，就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看着这些屋顶，夕阳染过这些屋顶，而且屋顶全部会被照成
1: 对的黄色的。
2: 王泽忠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和平路运河同步起航。同样期待这一刻早日到来的，还有运河沿线更多的人。距离平路运河12公里的灵山县烟墩镇，黄平修正和他的徒弟准备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在为运河开通赶制自己最拿手的烟墩大鼓。这项鼓艺已经在当地传承了1000多年，鼓声最早被用来传递信息，驱赶野兽，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迎春祭祖庆丰收。这些天黄平修每日都在练习和准备，期待在未来平路运河开通时，鼓声能响彻村寨。一条运河的开通改变的不只是货运船只的航线，对于沿线的人们来说，他们将因为运河而被连接在一个更大坐标系上，更多的船会驶来，更多的货物会经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也将因此在这里扎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不仅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正在向他们徐徐打开。2026年7月4日，台风美沙克登陆广西，它带来的不只有猛烈的风，更大的压力来自持续不断的降雨。广西迎来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大量雨水汇入平路运河沿线流域，上游累计过水量突破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短时间内有50个西湖的水突然涌向刚刚完工的平路运河。此时的平路运河按照工期计划即将准备全线进入到实船试验阶段，但因为美沙克的到来，所有工作被迫停止。随着雨量的增加，新疆支流的洪水汇入主航道，各个枢纽航道各个关键部门开始严阵以待，等待洪峰的到来。面对极为罕见的强降雨，数字孪生系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运河航道各个部位的水量被精准统计出来，实时汇总到数字孪生系统中心。同时通过大模型预测功能，提前预测洪水上涨的极限情况，给各个建设单位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
3: 在我们看来，运河只是一个物流运输通道，而它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功能。早在设计之初，平路运河就兼具了为西江水系防洪泄洪功能。运河航道相比旧有的河道拓宽6到10倍，新疆干流截面也增大了2到4倍。如果没有运河的建造，7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将给新疆流域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
2: 72小时后，洪峰安全通过。经评估，平路运河主体

0: 程结构保持完好，整体形态平稳可控，数字孪生系统也成功预测了洪峰的最高峰值。一场台风让所有的航道、桥梁、枢纽等各个核心工程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接下来，通航前的测试工作可以全面展开。万众期待的发展机遇逐渐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里是平陆运河接驳西江的重要中转港口南宁港。一台全新的轨道式集装箱门式吊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未来在这里将有更多集装箱和散货被直接转运到货船上，沿运河送往出海口的钦州港。
1: 紧邻南宁港的林立工业园也成了距离平陆运河起点最近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的企业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他们在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和家用储能设备提供重要核心部件电池。
2: 我们在广西南宁面向于东南亚有一个区位的一个优势，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企业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效益，整个成本的节约上面我们大概会节约15%到30%。
1: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企业在快速扩大产线和产能，而运输效率和成本更成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竞争优势。
2: 我们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来讲它是面向国际化很好的一个方面。
1: 走向国际市场的还不只是他们，
0: 在南宁更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发展机遇。
1: 当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在哪里生产也将被重新定义，而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升级的可能。一个因为运河而诞生的经济带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距离运河正式开通还有不到120天，
3: 22号左右吧，来准备吧。
4: 22号就相当于
3: 就不抽了
4: 。你航道这里面都会把它挖清楚吧？
3: 全部要做完，22号做完。
1: 今天，程耀飞来到起石枢纽，走入这个即将通水的地下结构。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这个地下廊道进行检查。
4: 我们在这个放水之前进行全面的这个排查消迁，就是原来冶金所有的都已经排查过来，对这个存在这个缺陷的这个内部的清单我们逐项进行整改，那这个到位了以后就达到了我们交验的这个要求。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这指标都根据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吻合一致的，所以也觉得非常的这个自豪吧，也觉得很有这种成就感。
0: 此次检查验证合格后，马上这里将被灌入江水。运行期间，廊道深埋水下，人员无法进入。这一结构是中国第一次在水运交通工程中采用三级省水池结构。经历多次设计方案的更迭，高速起闭机设备的艰苦研发和数千名建设者3年多的努力，才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它为水资源紧缺地区提供了建设水运工程的中国方案。
1: 距离平陆运河开通还有60天，马道枢纽迎来了它的一个重要节点——油水调试。
5: 操作人员请注意，操作人员请注意，现在开1号泄水闸。
6: 1号泄水闸正在开启。
1: 马道枢纽一侧的3个泄洪闸门依次开启，高度控制。

0: 在25厘米，它每秒向下游灌入70立方米的水，这个速度只用36秒就能灌满一座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1: 今天的话，我们是通过泄水闸往下游去泄水，主要是把马道和起石中间这一段航道的水位蓄到我们的正常通航水位，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马道防闸的一个游水调试工作。
0: 200米外的泵房内，另一个小分队也在等待着下游水位的升高。赶着运行调试，李中华教授来到马道枢纽，自己和团队经过1年多模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如今被放大超过30倍。
2: 这是我们的是吧？
0: 它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验证？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答案。冲水工作马上开始。3台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起步机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和低位省水池中。
2: 从目前调试的情况看的话，就是省水池这个水的表态我们当初模型实验的这个流派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应该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
0: 省水池系统运转顺利，第一批采集的数据为后续不断优化运行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调试工作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直到平路运河的开通。就在各大枢纽加紧调试的同时，平路运河起点向西北300公里，广西百色一座枢纽也正在抓紧建设中。这是由一个船闸和一座升船机组成的一整套体系，这一整套组合设计体现了另一种中国工程智慧。
3: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解决的是一个113.6米的高差，根据今年平路运河，他们今年9月份就要一个试通航，所以目前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这项工程背后整个云南省的期盼。云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一部分重要的产业也需要从海外进口资源来支撑。从前这些大宗货物资源的往来，仅有的选择就是从昭通水富港向东连接长江，继续沿长江直到上海的港口，水运行程长达2800多公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而百色水利枢纽建成后，海运货物可以选择从文山的富宁港通过百色水利枢纽进入平路运河，连接钦州港，水运行程只有860公里。
3: 百色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以后，云南省出海的这个距离缩短了近2000公里。
0: 里程和运输时间的大幅缩短，使百色水利枢纽即将成为将云南甚至是贵州接入平路运河水运体系的关键节点，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接入这张全球贸易网的还不只是中国西部地区，从平路运河向南2000公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座东盟地区快速发展的城市，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瓦莱里亚从小生活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4: 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柔和一点，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最兴奋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兴奋的话讲快点开那个车给我，叫我开那个喇叭开最大声，他们要按他们喜欢的歌，对，他们就很喜欢这个车啊。
0: 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

0: 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
1: 这里呢是总装线，这个车型是 CKD 车型，这个从中国进来到这里来组装。目前呢，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一批从中国订运过来这个零部件，每天都会有生产。
0: 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本地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提高当地就业率和整体收入水平。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平陆运河在这里成为关键的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期待还需要平陆运河建设者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距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45天。傍晚，两艘分别空载和满载货物的5000吨货船缓缓地驶入平陆运河。这意味着平陆运河首次实船实验全面开始。
2: 首先由我们西哥所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试验的一个流程。
3: 明天现在我们主要有四个，一个是这个船舶的航行试验，还有船舶进出锚地试验，还有船舶的追越和汇船试验。
0: 明天这两艘船将会和另外两艘不同吨位的船只组成编队，用3天时间分段检验航道和枢纽是否运行正常。如果试验通过，也就代表着平陆运河通行基础条件得到验证。
4: 我们主要的结论都是从明天两艘船里面出来。
2: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流程，先把这个工作先落实了，好吧？
0: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实船试验开始，船队准时出发。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船队将重点检验2艘5000吨船只在一个极端航道条件下是否能顺利完成相对行驶。试验开始，测试位置选在这里，这个弯道转弯半径是全航段相对最小的，同时旁边是一座新修建好的跨河大桥，船只航行规律和公路上的汽车行驶完全不同，它受水流搅动的影响极大。虽然平陆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规避了自然河流水流持续流动对船只航行的影响，但两船相向行驶，水流产生的局部搅动依然会影响对方船只的正常行驶路线。
2: 那个排水量大，它那个水排不出来的话，容易吸进入岸边。
0: 正常航运规则中，船舶都是通过高科技的辅助导航系统来精确掌握船只航行轨迹的，同时也绝不允许。但这一次是个例外，试验船主动选择一个极端条件进行实地汇船测试。这次的试验数据将为未来船只相对航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2: 你联系到船只之后，你跟他们说一下
0: 其

0: 林随志早早地抵达了马道枢纽。今天他需要组织所有在这里建设和调试的团队，迎接第一支船队的到来。
1: 你们注意看一下闸的
2: 后面那个吊板。
0: 船闸开始向闸室内冲水，直到水位和上游齐平。此时试验船也抵达会船的区域。

0: 是特别是空船，空一个盲船，这边的盲是干啥？咱先开。老弟都过火
1: 了，我们两船马上进入目视距离，留给两位船长相互配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船长必须随时调整船尾两个螺旋桨和船舵的旋转速度以及旋转方向，使船体保持稳定。这需要提前预判，因为每个操作反馈到船身上，都会是一个滞后的船只航行姿态。

0: 两船保持着安全距离，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
1: 没问题啊，看到哪些盲宽啊，没事。
0: 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陆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舶辅助导航提前预期。一个小时后，船队抵达马道枢纽。不同类型的船只逐一开始进入船闸。半年前在常州水利枢纽测试过的拦阻索也从水面下升起，开启防护工作。这座目前中国施工难度最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实战大考。
1: 这个速度很好，
2: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026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西江的水承载着跨越百年的期待，与大海相拥相融，一条运河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远见、制度优势、科技力量和工程自信。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近千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以高标准、高水平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和廉洁工程。运河之重器，它改写的不只是江河千年奔流的轨迹，更重塑了中国西部发展与开放的新格局。一河牵引，两翼联动，冲破10000年地理阻隔，广西从此全域向海。

中国西南腹地航运格局焕然一新。广袤内陆拥有了直通大洋的黄金出海口，西南大地一跃成为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枢纽。一条运河让中国与东盟深度衔接，双向赋能，开启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迎来了崭新的阶段。而生，有多少希望会向海而成，文明与文明在江海间彼此看见，彼此成就。这就是平陆运河，一条圆梦之河、希望之河、开放之河，它属于广西，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运用特别添加铜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质。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软骨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1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1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
0: 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4: 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威同志，
3: 哟，
4: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西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
0: 班长，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5: 啊。
0: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

0: 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1: 哎呦，
0: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讲，连长
2: 讲，
3: 连长
2: 讲，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4: 连长，您快讲啊！
2: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逮爆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Okay.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

0: 门，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3: 连长，
2: 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准备打滑。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楼上系严威保护报案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一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雷震枪，今儿前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

0: 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3: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大。

0: 在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建设。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0: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0: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0: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绞我，抓我，出3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我们打扰你了，你辛苦了。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得大金破江了。
1: 我们江尾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尾。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上前面砍木头去。
4: 是喽。
5: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6: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5: 是啊，是啊。
6: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5: 好，你好啊，班长。
3: 坐。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7: 哎呦哈！
5: 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停。
1: 你是干什么的？
2: 种田的。
0: 胡说！
2: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0: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2: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1: 庄稼人敲打摩肩摩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2: 是啊，
3: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2: 大胆，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2: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2: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
1: 很重要。
0: 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了。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啊。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快走，快走！
1: 细小杂种，你乱叫什么？
2: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0: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1: 走。

0: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

0: 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36味参精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

0: 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烦呐。
1: 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小豹，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对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

0: 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摸摸看，祖宗在不在？
1: 在，在我心口上握着呢，丢不了。

0: 班长，你快走！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班长。
0: 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别受伤了，
1: 。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
2: 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艺十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被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

0: 杨师傅从手工雕刻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
1: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

0: 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0: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没有想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好，立刻出发。

0: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没事。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种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歧。
3: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是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集，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哎哎哎！

0: 啊，露露，
1: 去，照什么你？
0: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1: 逮这个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1: 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了我的叉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1: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栗子吃啊。
1: 哎，老叔叔，还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

0: 故事啊，可不讲给你一群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1: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瞧这个嘎小子。
2: 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老叔叔，吃饭吧。
0: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快吃吧。哎，重阳大伯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0: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嘎子，你看，
1: 枪。

0: 你给说了没有？
1: 是了是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0: 你的明白，你的家八路的有黄金吞吞的知道，说。

0: 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好，走。

0: 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追住，追住来。你狗狠心，
1: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0: 要饭的。
1: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0: 换饭吃呗。
1: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0: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0: 哼！
1: 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0: 走就走。
2: 回来了。徐队长在吗？
3: 在，在。
1: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刚上。

0: 孩子，谁哭了？
1: 干啥呢？
0: 这是曲队长。
2: 曲队长，老钟书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书，给我奶奶报仇。
0: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2: 我是来参加的。

0: 报告。
1: 报告。
0: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1: 报告徐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警八路军的人。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赶从这儿干什么？
1: 你有真家伙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0: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事。
1: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0: 哎，用不着，用不着，呵呵，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呵呵，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2: 嘎子，
1: 就不给就不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
3: 哎，老罗。

0: 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
1: 嗯，那个王凡已不错，没撒谎。嗯，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0: 哦，
1: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1: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2: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3: 好。
4: 姥姥叔，
1: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4: 我坐紧闭呢。
1: 哦，
4: 我犯错误了。
1: 怎么了？
4: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1: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4: 老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1: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4: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1: 呵呵，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挂花了。
1: 哎呦，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哎呦，
0: 别怕，别怕啊！
1: 哎呦，他妈的，打哪不好，扎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1: 哎呦，
0: 杨小根，哟，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2: 是，
0: 嘎子。

0: 怎么了？肚子疼吗？来，我看看。
1: 别看，别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你看，哟，
0: 好啊，嘎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1: 行。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澡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热闹，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呀呀。老乡们老乡们，打了最好自己兵，杀敌想好自己人，杀敌想好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起要想革新方，快快咱家八路军，快快咱家八路军。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0: 我们国家药材酸枣仁二水哥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

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把安心带回家。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娘，
2: 哎，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3: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2: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4: 嘎子，
1: 姥姥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4: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1: 真的？
4: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4: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4: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5: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4: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4: 大白，我要走了。
5: 哎，
1: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4: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4: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4: 小英子，大白大妈，
1: 哎，
4: 再见了。
1: 哎，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4: 了，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1: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5: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满年。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5: 那是。
3: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2: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儿了。
2: 还有呢？
1: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5: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1: 哎。

0: 孩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1: 大哥，那时候你住在我们家来吧。
0: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2: 我有家呀。
3: 家在哪儿呢？
2: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
0: 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子哥，嘎子哥，
1: 冰，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拿着。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高曼叔，
2: 怎么回事？
1: 白波追我！
2: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是，是。
0: 哼，
3: 哎，出来吧。
4: 干什么呀？
0: 不是小子，
3: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3: 哎，老总，您不信

0: 您进去看看。
1: 啊，那我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0: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1: 你他妈去不去啊？
0: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1: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2: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哎，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你，
1: 你
2: 别
1: 找出来，去，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1: 你不去找不着，我就揍你，你他妈找不着，
0: 没有啊，你找不着哪去找？
1: 你他妈找出来，
2: 哎，他妈的你，
0: 你讲理不讲理？
2: 你怎么你他妈找出来？
0: 我实在是没有吗？
2: 歇死你，
1: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去，打
2: 他妈，
0: 没有啊，
2: 揍你，他妈受不
0: 了，哎呀，你
1: 妈，哎呀，你干什么？
0: 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1: 别动，走，
0: 你撒手，
1: 住，
0: 你
1: 撒，撒，走，走。
3: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1: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嘿，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2: 啊，别，把带回去。这个，
1: 哦。走，走，
2: 走！
0: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1: 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错不错呀、啊？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4: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1: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3: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1: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哎呀，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4: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5: 喂，什么家伙？
1: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5: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咋咋的哦？
1: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5: 过来，咋的？死了死了，你不信？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咋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1: 哎，
5: 哟西。
6: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7: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0: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7: 是。
0: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7: 请坐。
0: 哦哦，
7: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0: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7: 叫王先生受惊了，
0: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7: 知道。
0: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7: 是啊。
0: 哦。
7: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0: 哦。
7: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0: 是是。
7: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0: 是啊，
7: 这
0: 哦，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蹦个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了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我去，你张总理，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1: 是。
2: 你们是哪个村的？
3: 三十里铺的。
2: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3: 哎哎，
1: 快准备
3: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啊。
4: 我
1: 老总，辛苦辛苦，
3: 没事
1: 了，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3: 哎呦！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嗯，大队嘞，
1: 集合，集合。
0: 快走，你不怕轻点啊？走。
2: 不对，
3: 哎，太君，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小鹿，钟连长，老鹿，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
1: 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东边包围这岗楼。
0: 是。
1: 师长，
0: 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1: 是。
0: 快走。

0: 上你，把火上你。
1: 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走，炸灭了，再炸没了，不对。

0: 真怪。
1: 打！都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2: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5: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尼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记忆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8: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8: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1: 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2: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8: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5: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5: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8: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

0: 而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5: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位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心胸可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一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6: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6: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6: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

0: 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打打他妈，你还是谁呢？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3: 太君
2: 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3: 不让你打
2: 打。Thank you.

0: 我去看看去。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崔队长，报告崔队长，我把炮友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钟院长啊，
0: 你好，
1: 回来了。
0: 你好，
1: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是干嘛的？
2: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1: 是啊，
2: 嘎子，嘎子。

0: 我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徐队长，
3: 报告徐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狗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没有啊。
0: 打死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3: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0: 嘎子，
3: 大伯，
0: 嘎子，
3: 冲上大伯。
0: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3: 老板叔。
5: 好小子。
6: 我娘看起来了，
3: 大妈，
7: 嘎子，
3: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7: 不是了，
3: 大白，老爷，
0: 哎，好小子，
3: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5: 嘎小子，
0: 哎，我不要，哎，不要，不要。

0: 衰，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

0: 润康堂，补足正气。
1: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润康堂补足正气。润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润康堂。

0: 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就待在城里边。
1: 爹，
0: 我不走。
1: 国君要在长沙城内和小鬼子决战了，薛岳将军已经下令，所有老百姓一概撤出城去。
0: 我不走。爹，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走，走。哎呀，我不走。闺女啊，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就攒下了这一仓库的布。你说这布要是拉到山上，风吹日晒的，新布就成旧布了。所以啊，我要待在这儿。 看着布，
1: 这日本鬼子一来，杀光、抢光、烧光，到时候你还怎么能守得住你的布，看得住你的房子？
0: 闺女啊，我有办法。要是国军赢了，自不用说。

0: 万一要是日本人赢了，就预备了这个。爹，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是汉奸！我这不是为了你，为了家，为了活着吗？
1: 小兰，
2: 阿爷，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0: 钟哥，你看我爹他不走，还背了这个东西。
1: 爹，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就不能自个儿过我自个儿的小日子？
1: 我背个放火的罪名就够抬不起头来了，再背一个汉奸的罪名，你说咱俩祖坟不让人给撅喽？
0: 我不走，小华，把门插上，我就不走。
1: 爹，嘿，
0: 你这样留在这当汉奸，我也不活了，还不如就在这结了。
1: 夏兰，
0: 你别管我。
1: 爹，
0: 夏兰。
1: 你这是要逼死我呀！快放下，我走，你是我爹。
0: 哎呀！

0: これこそが騎士。鉄の刃のように敵軍の心臓をつけます。あ、諸君殿、いつ攻撃を。
1: 3日後、9月14日午前6時。

0: 您在看什么呢？
1: 别嚷嚷，别嚷嚷，现在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啊啊！
0: 我只听见我心跳的声音，我这心呐，都快蹦出来了。
1: 啊，我估计啊，快打了。这大炮一响，那是地动山摇啊！打吧，胜也是打，败也是打，早晚得打。

0: 命令，今天守备团严加戒备，谨防日寇从水路偷袭。 现在几点了？上午10:11。
1: 怎么那么黑啊？气象兵报道，今天日食。
0: 日食？
1: 对，
0: 日食之后。

0: 失守，高安被围。照这么打下去，不用一个星期，柏林防线将全线崩溃。
1: 阵地不该丢失的这么快。命令，各部严守阵地，也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去的阵地自行夺回。另各军组织预备队到前沿阵地督战，有临阵脱逃、贪生怕死者，格杀勿论。
2: 是。
1: 命令各前沿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
0: 薛长官，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太危险了，请你再做考虑。
1: 考虑什么？现在敌我双方比的就是战斗意志。
3: 諸軍、三軍とも破竹の勢いで敵軍は撤退しております。
4: 攻撃は迷子、さらに急げ。

0: 草鞋岭三天三夜，丢了阵地，也天都来见。
1: 请师座放心，只要我袁绍武还活着，三五八团不会向草鞋岭后退一步。

0: 你这个没断奶的松上前线来啊！我去，没了。好，既然你学过武功，那就当心点，别让炸弹炸到，明白吗？
1: 是。
0: 快去，快去。

0: 说到这趟就可以回去了吧？
1: 你想留下来打鬼子，更好。
0: 我可不留下来。
1: 你想，就一张贫嘴了得，其实啊，就是个怂包蛋。
0: 你让我回家，你骂我混蛋都行。

0: 兵！
1: 我不管你是谁，赶紧送弹药上来！

0: 西。
1: 兄弟，你听我跟你说啊，那边的弹药我们放在那儿了，我们就回去了啊。
0: 哎，大哥，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哎，
1: 上面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放这就行啊。
0: 哎，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我求求你了。
1: 兄弟，我们是拖家带口的，我给你磕个头。我替我父母再给你磕个头。

0: 啥意思，兄弟？啊，不能走！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小屁孩，你凭什么命令我们？你们知道战地上死了多少人吗？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不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他们就全完了。你们还是中国人吗？你们能不管不顾吗？
1: 水都没喝，吃个槟榔，提提神。

你有那本事吗？那么多人都上不了，你就能上喽。

娘娘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一百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一百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

0: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从不领取。下方的二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的精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很多。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不生炒菜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

0: 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了。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一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处。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请您一百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早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一百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一百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老板拿出了一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

0: 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电灶、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止包括我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靠谱。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土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直接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福利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
0: 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翅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

0: 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0: 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要打断陶先良取得联系。是。喂，陶先良，陶先良，陶先良，喂。石头，没有人接电话，可能已经全部阵亡了。不可能，我们的军旗还在，人怎么可能没有？接着联系。
1: 是。
2: 我的任务是来送弹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当然可以走了。可弟兄们都死在这儿了，我怎么能一个人回去呢？

0: 喂，
1: 哎，局座，有人接电话了。
2: 老袁，袁探长，我是方先觉。
0: 班长已经阵亡了。
2: 你再说一遍。
0: 班长阵亡了。
2: 那营长呢？
0: 营长和连长都阵亡了。
2: 你们还有多少人？
0: 都死光了。
2: 放屁！你们就是活着的吗？
0: 我是活着。
2: 喂，喂，说话呀！
0: 还有几个伤病号。
2: 你是谁？叫什么？
0: 我是警察。
2: 警察？
0: 我是来送弹药的，我叫李本忠。
2: 好，警察李本忠，我记住你了。
0: 我们弹药送完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2: 不行，你不能下山。
0: 为什么呀？
3: 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2: 李本忠，你给我听好了，我是玉石师师长。

0: 方先觉，我现在任命你为连长。啊！我是连长，我没当过兵。我不管你是警察还是军人，首先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男人。
1: 一个中国男人在阵地上就应该打仗。
0: 你在阵地上给我守住了，等到我的援兵上去，你要是敢跑，我就亲手毙了你。
1: 喂。
0: 怎么就当连长了？哎，我怎么就成连长了？连长，连长，连长！
1: 谁是连长啊？
0: 曹县领上，就剩下十几个喘气的了。师长，要不要组织预备队派一个连上去增援？天快黑了，美子也需要休整补给。这样吧，你让预备队好好休息一晚上，明天拂晓运动到曹县领。

0: 貴様らの上官は玉砕された。攻撃様を中隊長に任ずる。
1: 必ずや総火令を落とし、死んだ兵士からの仇を取ります。
0: まずは休憩させ、戦に備え夜明けとともに進行を続ける。
1: はい、はい。
2: 对吧，嗯，快起来起来。
3: 很好啊，
2: 这是上面任命的新连长。
3: 连长啊，这不是警察吗？怎么还连长了？
2: 新任命的咱也得听啊。哦，
3: 是呀，
2: 得听指挥。
3: 哎呀，明白了。
4: 在警局里边啊，就是个小所长，没想到就一个电话就成你们国军连长了。
5: 连长，你可是临危受命啊。
4: 临危受命？我出来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跟我媳妇儿打。老哥，我不瞒跟你说，我刚结婚没几天。
5: 你可别叫老哥，你可是连长啊。这打了一天，肚子饿得呱呱叫啊。连长，你吃点东西吧。
6: 是啊，连长。
3: 哎，连长，连长，快坐下吧。来，
6: 是啊，连长，坐吧。
3: 对，你坐，坐。
4: 哎，老哥，兄弟，咱们先把死去的弟兄埋了再吃饭吧。
5: 哎呀，那要等到天黑才能干呀。现在出战壕，坏鬼子得喝枪的。
4: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赶紧坐。哎哎。刚才带我们上来那个小兄弟，他在哪儿呢？
2: 可能已经牺牲了吧。哎
5: 呀，太可惜了，他还是嘴上没长毛的小鬼呢。
4: 他刚才救了我一命，我说有机会报答他，你就说走就走了。

0: 了一挺鬼子的机枪。
1: 小兄弟，你没死啊？
0: 你才死了呢。你看，
2: 哎，这枪真漂亮。
3: 啊，是啊。
0: 哎，连长呢？
4: 连长阵亡了，现在啊，他是连长了。
0: 他是连长？
1: 怎么了？你们这也太不讲理了！我接个电话就成连长了。你以为我院长？我这叫临什么？
4: 临危受命。
1: 临危受命。
0: 临危受命。

0: 嗯，拿过来我看看。嗯，拿过来。啊，嘿，嗯，挺沉啊！
1: 我拿着。

0: 要不要把桌子挪一挪？对面的，你指挥官叫什么名字？
1: 道叶四郎，南京屠城的主力啊，就是这个道叶四郎指挥的第六师团。
0: 道叶四郎，名字都不像个人名。什么狼？道叶四郎。
2: 道叶四郎，老子早晚要宰了这头狼！我要宰了他！
3: 総司令はまだおちんか？
4: 今だ。
3: 敵はどの部隊だ？師団の精鋭部隊第八軍。しっかりと覚えておけ。 我が第六師団にとって初の公敵士だ。ああ、志那軍がこれほどとは予想を大きく裏切られた。佐藤大隊に戦車を4両追加配備。並びに命じよう。明日こそは総火力を落とせと。
0: 之后，日军停止了进攻。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没有任何进展。嗯，梅佐，您早点休息吧。
5: 大家都休息吧。

0: 船长把我骂了一顿。
1: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还没结婚。小吕，哥身上什么也没带，就剩块槟榔。你留在路上吃吧。走好，兄弟。

0: 小兵，这小鬼子不戴帽子，一个人扎个袋子，什么意思？这是鬼子的敢死队。敢死队，这是要跟咱拼命啊！对。 咱们弹药那么少，怎么办？
1: 拼了！

0: 怎么办，老兵？
1: 把刺刀！
0: 哎，我没刺刀啊！谢谢。

0: 长啊，连长，你看，援军来了。报长官，这是我们的新任连长。
1: 长官好。
2: 你怎么穿警察衣服？
1: 我是警察李本忠，接了一个电话就当连长了。
0: 是。
2: 跟我说说你们连的情况。
1: 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你还当什么连长？
1: 我是临危受命。
0: 是。
2: 临危受命。李班长
3: 到，
2: 跟我走。
3: 是。
0: 真威风。
1: 威风什么威风？没礼貌啊。哎，你这不手榴弹吗？
0: 我忘了。
1: 忘了你当什么兵？

0: なぜ戻ってきた。鋼を車に持って避難兵を引きずるさんか。
1: 大佐殿、客元月砲とかやられた頭へ戻ってきたのです。
0: 装甲兵がなくとも装甲兵を落としてみせるわ。各兵命令、石膏を強化させ航空機砲兵に敵の位置を伝えろ。聖戦ガスを使う時が来た。
2: はい、はい。
3: 你带几个人去阵地前50米处设预警地雷，注意不要被敌人的狙击手打了黑枪。
2: 是，
3: 你们跟我走。
4: 我明白了，埋设预警地雷，咱们就可以躲在猫耳洞里边，地雷一响，咱就不必要被第二次轰炸。营长，我问你一下，像我这当连长的能挣多少钱？
3: 你问这干什么呀？
4: 我得养家糊口啊。
3: 肯定比你当警察拿得多。
4: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
3: 哎，李连长，
4: 哎，
3: 这敌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攻？
4: 那可能是被你打怂了呗。
3: 不对，敌人肯定是在憋什么坏主意。
4: 憋什么坏主意呢？

0: 喂，
1: 高营长，
0: 高营长刚刚牺牲，小鬼子放毒气弹了。
1: 你是谁？
0: 我是李本忠。
1: 李本忠，又是你！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任命你为营长，我可是把一个营的人都交给你了。
0: 啊！我又成营长了。长官，我们在这块阵地还要守多长时间啊？我心里好有个数。
1: 你们打得很好，守得很英勇。李本忠，拜托你了，把阵地给我守住。
0: 喂，怎么没声了？
2: 来，我听。喂，喂，营长，电话线好像断了吧？

0: 我又接到电话，我又成营长了。哎呀，营长，长官什么命令？让咱们守住阵地，没得搜的。营长，这阵地上死了我们那么多的敌兄，这样还有一口气，我们绝不放弃。
1: 老兵，咱们还有多少人？
0: 还有16个。
2: 兄弹药，
0: 营长，换上服装吧，穿得像个长官一样。
1: 哪儿来的？
0: 这就别管了，裙上吧。
1: 死了也算个军人为国捐躯了。

警长，鬼子上来了，我们顶不住了。

兄们，上刺刀。

啊！

0: 营长，你没事吧？营长，
1: 我没事。你现在还能跑吗？
0: 能。怎么了？

0: 一起指挥部，跟方天爵士长说，请求支援这顶不住了。不行，一会儿鬼子又上来了，我得跟你一起守着阵地。
1: 小鬼子上来，就咱们俩就能守住阵地？啊！
0: 死了那么多弟兄，就为了守住这块阵地，阵地丢了，他们不都玩死了吗？
1: 不行，你一个人守得住吗？这是命令，
0: 快去！那你一定得活着等我回来。
1: 给我找点槟榔回来。
0: 是。
2: 要老乡谈判了。

0: 我们要把我爸团突进营，营长让我从草县岭高地下来请求援兵。
1: 刚刚派上去一个营吗？
0: 是，快点用了突击弹，现在阵地上只剩下营长一个人了。
1: 王八蛋！明天天亮之前，阵地不能丢，把我的警卫连派上去。
2: 是。
3: 薛长官，我们的柏林防线成功的阻挡住了敌人第六师团的进攻。
4: 伤亡如何？
3: 拼光了几个营。
4: 陆长官那儿情况怎么样？
3: 也不乐观。罗长官来电话，高安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第106师团向前推进了30公里。

0: 罗卓英部就地构筑工事，不能让日军再向前推进了。
1: 恐怕罗长官还要往后撤。
0: 为什么？
1: 配合106师团进攻的佐治支队正在向罗振英背后移动，如果罗长官现在不撤下来，很可能遭到106师团和佐治支队的前后夹击。

0: 我马上发电报，
1: 命令罗卓英部退到铜鼓山一带，构筑防线。
0: 告诉罗司令长官，这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要死守，不能让106师团和佐治支队再往湘北推进一步。
1: 是，我马上发电报。

0: 我先在这儿隐蔽，我先上去看一下。
1: 我先在这儿等等。
2: 怎么样，增援部队来了吗？
0: 来了，方师长派了一个警卫连，还有一部分支前民工，都在那儿等着呢。
2: 太好了，
0: 营长，你哪来这么多弹药啊？
2: 你一走以后啊，我就翻，小鬼子尸体底下，一看，嘿，一箱手榴弹，
0: 这手榴弹，
2: 这一排全是子弹。
0: 哇，
2: 就是这轻机枪，我不会上子弹。
0: 我会啊，
2: 就是这地，走，
1: 走。

我们要去见龙，咱们必须坚持一下。来，我帮你拿着，走，走。玉慧姐。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

0: 足疗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朗维斯飞轮表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

0: 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氏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脚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氏飞轮脚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脚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

0: 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忠哥，你这身衣服哪里来的？
1: 这事儿我说了你都不信，我送完弹药以后就接这个电话，让我当连长。
0: 连长
1: 啊，后来啊我又接了个电话，命令我当营长。
0: 营长
1: 啊，我跟你讲，现在电话响了我都不敢接。
0: 两颗星。
1: 对，这是中校。
0: 哦，
1: 营长是吧？你说人家都说我李本忠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没想到我摇身一变成国军营长了。
0: 你不要这么说你自己，在我眼里你从来就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你就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1: 哎，我给你看看这个，这叫望远镜。
0: 我看看。
1: 看得可远了。哎，反了反了、我当时也这么看的。
0: 怎么看
1: 啊？那边那边，这只眼睛闭上。那个不用闭，那个不用闭。往下看。
0: 看见了。
1: 看见没？看见没？

0: 忠哥，
1: 哎，
0: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还要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再给你生个大盼儿子。
1: 放心吧，我命大。
2: 营长
3: 啊，
2: 鬼子要进宫了，
3: 快走，跟谭明一块走，千万别走散了。去吧。
0: 文忠哥，我等你回来。
1: 好，快走吧，
3: 千万别走散了啊！
4: 放心吧，文忠哥。
3: 哎，
4: 你看
3: 什么？

0: 长沙会战已经进行到第四天了。就现在的情况看，战场的形势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敌军分三路向我军发起进攻。鄂南方面的第33师团被我27集团军杨三部阻击在浮石岭一线，没有任何进展。敌军主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从湘北发起进攻，被我柏林防线阻挡。到现在为止，只推进了50公里。鄂南和湘北两条防线，如果说是比较乐观的话，那么东面的防线就令我们担忧了。东面敌人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30000人，进攻速度很快，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他们3次突破我们设在高安的3道防线。我19集团军罗卓英部抵挡不住，正全面溃退。如果东线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进攻势态不能得到遏制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从赣北直插到我们的湘北，对我们正面防御部队实行侧面攻击以后，和第6师团会合，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取长沙。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整个形势就不容乐观了。
1: 各位有什么高见，请畅所欲言。大家都来帮薛伯陵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2: 按照剑生兄的分析，如果无法遏制东线敌人的进攻，那整个第9战区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我建议第9战区应当考虑退路。
3: 现在就考虑退路，为时过早了吧。依我看，只要是罗卓英部能够坚守住高安，那么这仗还有的打。
0: 可根据现在的情况，罗卓英部对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强势进攻怕是抵挡不住。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退路的话，那么我第9战区24万将士有可能全军覆没。
3: 我认为情况不像你说那么复杂。回座。现在罗卓英部已经退到了茅坪一线，在茅坪一线重新构筑了工事，而茅坪一线的地势对我军十分有利。我认为罗卓英部应该坚守得住。
1: 刺绣，你有什么想法？
4: 我以为目前战局的态势还并不十分明朗，我不赞成现在就让薛伯陵打算退路的观点。我觉得虽然东线的形势不容乐观，但是罗卓英部并没有全线溃退，第106师团和左支支队能否在短时间内直插到赣北侧击我军，这个还很难断定。况且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而且仗只打了4天，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得失就对整个战局失去信心。我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看到东线的危机，我也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调整他的策略，适时地应对目前的不利局面。伟座，我以为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

0: 你们家老爷子神呢？
1: 下雨了，
0: 刚下。

0: 天助我也。
1: 薛长官，东线吃紧，得赶紧想办法。
0: 办法有了，吃掉106师团和组织支队。
1: 我没听错吧？
0: 你看，这是罗卓英部坚守的大秃岭铜鼓山一线，敌106师团和佐治支队如果继续深入的话，势必进入这片地区。如果这时候我派出一支部队增援罗卓英部，他就能转防御为进攻，把这支孤军深入的日寇团团围住，一口吃了他。
1: 罗长官手上只有9个师，这几天防御战打下来伤亡惨重，只有6个师的兵力可以用，我们拿6个师的兵力来啃那么大一个堤坝，结果只有2个，要不撑死，要不噎死。
0: 我要是给罗长官派去一个军，
1: 一个军，你上哪儿弄一个军去？
0: 第8军在新祥河已经顽强地阻击了3天，完成了既定的作战计划，完全可以撤下来。
1: 你不会是想让李玉堂的第8军来支援罗长官吧？
0: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这不可能，新祥河到铜鼓山200公里的路程，他们就是插了翅膀也飞不过来。
0: 当年的红军有1天1夜急行军240里路，从我们大军和

0: 在这个所谓的缝隙中逃跑的先例，48小时走200公里，我看他们可以办到。我看他们办不到。那么大的雨，会大大影响行军速度的。参谋长，你怎么就不想想，这大雨对敌军更加不利？道路被老百姓挖断，稻田里灌满了水。 这大雨一下，整个战场一片泽国，敌军的重炮、坦克深陷泥潭，寸步难行。我们的两条腿反而比敌人的车轮子有了更大的优势。你说对不对？要不怎么说老天助我呀？
1: 你那么一说，我明白了。但是薛长官，
0: 告诉李一堂。 这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让他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给日寇跑赢这48小时。

0: 张大敏与行军48小时走200公里，我们第八军是孙悟空啊，会飞呀、啊！
1: 军长，我看呀、啊，我们可以提高一些行军效率。
0: 怎么提速啊？
1: 去掉一些负担和辎重。
0: 不行，部队里就这么点家底儿，我要是扔了，不成了败家子了吗？绝对不行！加快速度。
2: 正面を守っていた品軍が大雨に乗じて逃げた。だと命令だ。即刻出撃、調査へ向かえ。
0: はっ。
3: 諸君殿、戦車に大砲がぬかるみで立ち往生し、行軍が遅れています。

0: 第八军到哪儿了？最新战报，第八军已经行进到了九岭山附近。太慢了，3个小时刚到九岭山。告诉李军长，叫他加快速度。
1: 赶到桐木山，全速前进。
2: 知道了。看来我李玉堂只好当个跪拜下风。参谋长，
3: 到。
2: 命令部队，除了枪支弹药，其余东西全部扔掉。
3: 是，
2: 好好前进。
3: 是。

0: 三十二军第98师师长王家本，
1: 到。
0: 命令你部，监视佐治支队进入铜鼓城以后，在铜陵道的前段埋设大量的地雷，在中段堆积大量的山石巨木，一定要在此阻敌回高安三天。我会把集团军的总部工兵团配属给你。
1: 是。
0: 第8军军长李玉堂，
1: 到。
0: 命令你部隐蔽接敌。 从东面发起进攻，此战一定要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1: 是。
0: 李军长，你部担当的是本次战役的主攻，战役能否顺利展开，就看你部能不能撕开敌人的防线，直插纵深。
2: 请罗长官放心，我部一定不辱使命，保证完成任务。
1: 第49军军长刘多全，
3: 到。
0: 命令你部从西面发起进攻。是。
1: 第6军军长甘礼初，
4: 到。
0: 命令你部从南面发起进攻，一定要打得准，打得猛，攻得狠。
1: 是。
0: 第32军军长宋肯堂，
5: 到。
0: 你部的2个师作为本次战役的总预备队，随时增援各个战场。
1: 是。
0: 薛长官命令，天黑以前发起进攻。我把总攻的时间定为傍晚6点，请大家对表。

0: 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全民开打，2026离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群无春邻居，所向浓郁新体验。

0: 一拍即合，2026迪拳杯这场全民 PK 社交局，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看你小子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你失去媳妇儿，你的悲痛我知道，你这是怎么想的？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从开战以来，我们整团整营的官兵被敌人的炮火炸得血肉横飞，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收集不起来。别的不说。 曹协令，曹协令总是你亲身经历的吧？你们三五八团，三天三夜的防御战，那是我们的兄弟在用血肉之躯。 敌人的飞机、坦克，500多条生命就留在了那座山岭上。原来，老天爷下了3天3夜的雨，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 是老天爷在下雨，那是老天爷在哭。李本忠，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你不要老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这会迷失你的心智，你就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军人。
1: 做不了一个合格的指挥官，你怎么替你媳妇报仇？你把我从战场上撤下来，我怎么报仇？
0: 你又喊是吧？军长给了我一个任务，战役打响以后，我们不和鬼子做过多的纠缠，在第一时间派出一个尖刀营，直刺敌人的心脏。 那就是106师团的指挥部，活捉或歼灭106师团指挥官，中井良太郎。

0: 这可是个尖刀的活，师长，把这个尖刀员的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1: 那你来看看。
2: 迫连配合你的行动，不过既然是尖刀，就要快，要准，不要在镇子里和敌人做过多的纠缠。好好看看地图，这样才能出奇制胜。我希望我的男人是个能干大事的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0: 营长，听东京东边打起来了。
1: 我们聊那么多了，咱们的任务是端掉小鬼子的指挥部。这样，咱们分头行动，分成两个小组，在棉纺厂集合。
0: 是。

方向肯定不对，咱们应该往这边走，走。

0: 敌人正在向敌人进攻，迂回攻击，向镇子里穿插，分割消灭日军。是。
1: 林子，怎么样？弟兄们都到了吗？
2: 到了。有没有伤亡？
3: 没有。我们绕开了鬼子，没有跟他们正面冲突。不错，这是怎么回事？我抓了个鬼子的通讯兵。会说中国话吗？不会。那不是个废物。但我从他身上发现了这个。
1: 带下去。是。这个图还是有用的，营长，你看出什么了？你看啊，这上面就是电话线，所有的电话线都通线一个房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他们的指挥部，就打这儿。
2: 营长，你说怎么打？这样，这边是正北，这是侧面。你带领一部分人在正面吸引敌人。
1: 你那边一打响，我从侧面进攻。这场仗能不能打好，关键取决于你能不能吸引住敌人，知道吗？
4: 是，保证完成任务。敌人攻击激烈，我们的平安而到。紧急指示，三个连带的一进攻守备，一进攻我们就给他们杀死了。

0: 瑛太。
1: 上村次第が瑛太を落とせば第15集団軍を包囲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我が軍は東へ移動する。上村次第は日没までに瑛太を落とし、敵の第15集団軍を背後から攻めろ。
2: はい。
3: 吃点东西吧。
4: 日寇吃什么？
3: 日寇吃饭。
4: 我知道他们吃饭，还有菜，或许是干粮。我问的是，他们长途跋涉，少食。
3: 没错。
4: 如果是你，会在哪儿建立补给仓储呢？
3: 日寇的陆路补给线已经彻底被我们打断了，
4: 但是他们有军舰，可以从长江进入洞庭湖，建立水上的补给线。营田，
3: 营田，
4: 对，他们肯定要进攻营田，在营田建立他们的补给仓储。
3: 伯林兄，你放心吧，在营田我们驻守一个加强警备团，有十几个钢筋混凝土的暗堡，有几十挺轻重机枪，还有充足的弹药。再说就算是日军进攻营田，他们也只是后勤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一个加强团对付他们。王林兄，你已经好几天没睡了，去休息一会儿吧，一有新情况，我马上向你汇报。

0: 面。
1: 哦，面。
2: 報告します。上村死体がエーターを落としました。
0: 什么事儿？
1: 进攻营田的不是后勤部队，而是极具战斗力的上村支队。
0: 强的手团，怎么可能不了小时阵地就丢失了呢？
1: 别扣为日内瓦公约，使用毒气弹。守备团，全军覆没。

0: 营田失守，我正面迎敌的第十五军团就有被日寇夹击之嫌呢。薛伯宁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在这儿布置重兵呢？这个虎仔还是欠火候啊！立即给我接通薛伯宁。
1: 是。

0: 喂，是，薛长官，我院长电话。
1: 贵座，我是薛。
2: 柏林兄，营田对整个长沙战役的重要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现在营田失守，你有何相应措施？
1: 魏座，营田一线确实是直下布防漏洞，营田失守

0: 但之下一定会想出对策，一不辞是。柏林兄，营田恰巧是你苦心构筑的柏林防线之正面迎敌的第15军团，将是腹背受敌，其后果你想过吗？贵子放心，之下一定不会将此恶果变成事实。
1: 愿意听听我的建议吗？请
0: 为作示下。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根据战场情况审时度势，不必执着于一城一池之得失，当机立断，敢于做出舍弃长沙之决定，
1: 撤离到衡阳一线，
0: 构筑新的防线，以示。 全歼的恶果，北作的意见，之下不敢苟同。之下一直坚持死守长沙的战略。再说，此时万万不能撤军。
2: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0: 其一，我军士气正盛，绝不会重蹈温庭后路被包抄就张皇失措之覆辙。第二，两军正在焦灼状态，此时贸然撤军。 敌人尾随追击，我军必遭受重大之损失。其三，长沙乃西南之屏障，长沙失守，衡阳必将不保，则整个西南为矣。
1: 是不用。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薛伯陵拿着我的王牌家底去赌博呢？
0: 唯作此言谬也。
1: 他的迫害真大。 竟敢挂了我的电话！

0: 己的，还抗什么日，打什么仗？这简直是军阀作风。
1: 柏林兄，你息怒啊！
0: 他是最高统帅，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拿他的王牌家底。
1: 柏林兄，看什么？都看什么？我告诉你们，谁要把今天的话说出去，我对他不客气。各就各位。
2: 薛伯陵他吃这个臭脾气。
3: 为错。
2: 喂，我是陈诚。
1: 陈长官，我是吴一志。伯陵兄要给委员长道歉。
2: 为错，薛伯陵来给你请罪了。
3: 算了，我不用接了。
2: 魏座，大敌当前，
3: 明天一早我让剑生辞休飞抵前线，明讯战况，传达命令。
0: 他也摔了我一回，
1: 没事儿。

0: 此行哟，二位跑一趟前线，务必要使薛伯陵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因为高安一地局部的小胜而犯了冒进之过啊！一定要审时度势，保存实力，适时的撤兵衡阳，依仗衡山的地形，再注意到他的柏林防线，与日寇一决死战。喂，说清一个道理，要是把我们这点家底都拼光的话，我们如何再坚持持久的抗战呢？二位此行是任重道远，
1: 请委座放心，
2: 之下一定不辱使命。

0: 兄，
1: 文林兄，好久没见呐！
0: 好久没见呐！
1: 薛长官辛苦了，
0: 白长官。战事繁忙，没到机场亲自迎接，见谅啊！
1: 哎，没有没有，这次我和慈修到你这儿来啊，第一是聆讯战况，第二是传达委座的指令。
0: 好，这是参谋长，
2: 白长官。
1: 辛苦了，
2: 长官辛苦，请
0: 请。
3: 敬礼。
1: 柏林兄，都是老兄弟了，就不用客套了。
4: 是啊，都是老朋友了，不要客套，
0: 请坐。
4: 咱们抓紧时间讲正事啊。
0: 参谋长，
2: 是。我先向二位长官汇报一下战况。日寇集结了10万重兵，兵分四路，从赣北、鄂南、湘北，还有水路。
4: 别的你都不用多说了，你就重点介绍日军上村支队登陆营田以后，你们做出的对应之策。
0: 参谋长，你坐吧，我来说。
2: 好。
0: 敌人进攻营田的意图很明显，企图围歼我正面防守的第15集团军。第十五两侧转进，避敌锋芒。
4: 你撤掉正面防守的部队，那不就等于是把正面打开？如果敌人乘虚而入，你拿什么守长沙？
0: 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
4: 也就是在对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我说了，关于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
4: 可是日军的上村支队已经像一把钢刀直插入我15集团军的后背，而15集团军是委员长的王牌主力，你难道能置其生死于不顾？
0: 白长官，这有点危言耸听了。敌人的主力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还被我阻击在汨罗江以北，在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不过是一支孤军，虽然在我侧背，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我15集团军尚无被围歼之忧，而且我也正在谋划下一步的应敌之策。
4: 我并不怀疑你薛长官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但是你别忘了，以我战力的悬殊，这并不是凭你一个指挥官的脑袋就能决定胜负的。委员长决定弃守长沙，退至衡阳防御，正是知己知彼而做出的明智决策。
0: 你接着说，白长官。
4: 经过数次会战，我们得出一个经验，敌人的装备和单兵素质上的差距，使得我们必须以5倍的兵力去和敌人抗衡。这点薛长官同意吧？
0: 同意。
4: 好，那么现在咱们就说到长沙战场，敌人现在有重兵10万，而你薛长官，你手上满打满算也就是24万兵力，2:1，这能和强敌抗衡吗？
0: 白长官，论兵不能如此机械啊。从整个长沙战场来说，敌军是优于我军的，但是敌军是分了四路进攻，我军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其一路，那我军是占着绝对优势的，而且东面战场已经做出了表率。
4: 薛长官，你不要以东面战线一时得利而冲昏头脑。

0: 迷失大局。要知道，日寇是机械化部队，你集中兵力于一路，你还没有歼敌，敌人可能就蜂拥汇集。今天战场上拼的是什么？啊？拼的是钢铁实力。
1: 可在我湘北战场上，日军机械化，未受其力，反遭其累，这也是事实啊。
2: 关连兄，我想仔细地听听你这方面的解释。
1: 这不是我的本事，这是三湘民众之伟力。为了抵御日寇，湖南百姓牺牲了一季春花的收成，他们把稻田灌满了水，破坏了道路，从新墙河到劳刀河一线全都变成了泥沼，这也是日军的主力第六师团至今没有渡过汨罗江的原因。敌人的重武器陷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而日军失去了重武器，战力就大打折扣，反而
0: 这都是一时之力。最终长沙总不可守。
1: 白长官，你什么意思？
0: 自古荆楚长沙，武昌南昌鼎足而立，现在武昌失守，南昌相继沦陷，陷于孤立的长沙根本不可能打这样的防御战，希望薛长官还是遵照委座的指示撤守到衡阳，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牺牲。
1: 你对湘北的地形人文没有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纸上谈兵，不顾实际，太令人失望了。
2: 我连兄，
1: 我长沙背靠大西南，上接湖北的第六战区，下接两广的第四战区，怎么能是孤城呢？反观日寇，既要守武汉，又要守南昌，他们进攻长沙的除了空中支持得不到任何支援，这才实实在在是孤军呢。这也是我把决战地点放在长沙的根本原因。两年多来，我们上海丢掉了，南京沦陷了，现在南昌也没了，退退退，一退再退，我们还要退到哪儿去？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如果败退都成了习惯，那重庆也终将守不住。如此这般，那国家民族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0: 柏林兄真的一点也不理解委员长的战略意图吗？
1: 湘北的洞庭湖是米粮之仓，守住了长沙，我们就能足兵足食坚持抗战，反之这一大好资源如果被日寇得了去，他们就能以战养战，此消彼长之势，白长官就看不出来？
2: 薛长官，我这次和慈修到你这儿来，不是来和你争辩是非的，是来传达委座军令的，你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1: 那就请二位长官转告委座，胜乃国家及委座之福，败则我薛岳自杀以谢天下。
2: 柏林兄，你忘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1: 但军人更有守土保国之天职，就是砍了薛岳的脑袋，长沙我也绝不放弃。

第15集团军关灵征部被日寇前后夹击而溃败，长沙就危险了。敌人偷袭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肌卷红外经络复疗。

0: 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去截击第六师团的尾部和重武器部队，就是想让第六师团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以减轻正面防守的压力。
1: 那他有没有想过，莫府山和大屿山都是一千多米的大山，部队是那么好翻越的吗？
2: 只怕等我两个军翻越大山，日寇早在长沙城里庆功了。
0: 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2: 关司令，你是军人。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薛长官下达了命令，你就服从吧。
0: 不，你告诉薛岳，
3: 我关某人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
4: 你敢不执行我的命令，马上给你安排个去处。
0: 去哪里？
4: 军事法庭。

0: 喂，军总，
1: 关司令，我彭丽人，
2: 我要撤走37和79两个军，出大云山去截击敌人第六师团的尾部辎重部队。
1: 这他妈下的什么命令啊？这个节骨眼上还从前线撤下两个军，这开什么玩笑啊？这是向小鬼子投降。
3: 这是薛长官下的军令，想通了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
2: 我现在担心的是，
3: 等37军和79军撤下来之后，你就真的孤军奋战了。
1: 好，关司令别说了，既然这样，我彭丽人顶着就是了。人在阵地在，您放心吧。
3: 我虽然不得不执行薛长官的军令，但我也打了点折扣。我从撤下来的两个军中留下来战斗力最强的105师和99师归你指挥。
1: 谢谢关司令。不过薛长官要是秋后找你算账的话，够你喝一壶的了。
3: 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你给我坚守3天，等37军和79军如期翻过大山赶到敌后，你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1: 没问题，我马上把指挥部推向前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喘着，小鬼子就休想前进一步。
3: 等等，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1: 我必须这么做，我只有这样做才能鼓励我的士兵奋勇杀敌。参谋长，指挥部向前推进10里。
0: 军座，
1: 执行命令。

0: 二位长官，前面的道路已经彻底破坏了，都已经离路为田了，都有车辆，都无法通行，只好请二位长官骑马吧。
1: 好，
0: 先生，你看，这样泥泞的道路，日寇的机械化部队肯定是寸步难行啊。看来三乡的民气确实可用场了。

0: 你是哪里人呐？
1: 报告长官，我是益阳人。
0: 是第一次上前线作战吗？
1: 是的。
0: 害怕吗？
1: 开始害怕，可是打过第一仗以后，我就不害怕了。
0: 为什么？
1: 我以前知道我们湖南人吃槟榔会上瘾，现在我发现我们打鬼子一样会上瘾。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打退鬼子十几次强度了。
0: 日本鬼子的飞机，你们怕不怕？
1: 不害怕，我们挖了很深的毛耳洞，您看。

0: 我们第十三军的将士们，你们是战斗在抗战第一线的将士，我们应该向你们这崇高的敬礼。今天我和白长官代表委员长来慰问弟兄们。好，大家继续干活吧。
1: 这位小兄弟。

0: 我们能，第八军的兄弟能用手榴弹炸了敌人的坦克，守住了阵地，我们也能，而且我们一定会比他们打得更好。
1: 都是老同学，我不是为了私事求你，我求你是为了战士。柏林兄，我今天在前线视察了一圈，感触颇深。三乡的民心和士气确实可用啊。
2: 白长官得出什么结论？他好像没说什么。
1: 咱们这位小诸葛谨慎有余，胆量不足，而且一味的看伪作的脸色行事，毫无主见，这样的人可以当官。
2: 柏林兄，你不能这样说剑生，他也是为了贯彻伪作的意图。
1: 哎，伪作真的是执意要弃守长沙吗？伪作
2: 要真的决心已定。 还派我们两个来长沙干什么？直接下令就是了。
1: 哦，这么说，伪作也在犹豫斟酌之中啊。伪作
2: 认为，中日战争其实质就是世界战争，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应当以保存实力为主，静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1: 正是因为国际时局如此。
2: 才更应该打一场胜仗。胜利者才能赢得盟友。伟作怎么说的？弱国无外交嘛。柏林兄啊，你已经有世界眼光了。<笑>哎，那你告诉我，你真的有把握在长沙打败日军吗？你看啊。
1: 咱们都保定军校出来的，都看过蒋伯礼校长的国防论。
2: 当然，
1: 先生说，湖南将是与日寇的折冲之地。我当时读的时候，不过寥寥，到了长沙，仔细观察，才发现，湘北的山岳湖沼，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完全可以在这里。
2: 与日寇缠斗，缠斗，对，缠斗。嗯，你这两个字用得颇有深意啊。<笑>
1: 白长官说，敌我两军战斗力是5:1，这确实是无数鲜血凝成的结论，所以。
2: 我不敢说大败日军，但是我敢断言，能守住长沙，使日军败走。既然敌我悬殊如此之大，你的必胜之信心又是从何而来呢？
1: 因为敌人是没有援助的孤军，而这场仗拼的就是战斗意志。只要我坚持与敌缠斗。
2: 耗到他们弹尽粮绝，他们能不败退吗？柏林兄，你的意图我是明白了，我一定把你的想法报告给伟作。
1: 那我在这儿就谢过了。<笑>
2: 你我还用谢字？ 哎，柏林兄，这是什么茶？
1: 味道很好啊，本地的黑茶，
2: 黑茶，
1: 对，黑茶。
2: 哦，方便弄几块给我带走吗？

0: 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八经理玉堂部立刻撤出东线战场，快速向湘北方向移动。
1: 八天前李玉堂刚刚从湘北运动回赣西北，你这又让他从赣西北运动回湘北，
0: 这就叫运动战。
1: 李玉堂心里还不知道怎么骂你呢。
0: 知道，他又要骂我神经病了。告诉李玉堂，打完仗给他的士兵每人多发两双鞋。
2: 是。

0: 李军长，罗长官啊，据我所知，你的32军从右翼，42军从左翼，正在向粉白岭发起攻击，尤其是你的第6军呐，已经突破左支支队的防线，正在向纵深穿插。
1: 是啊，打得乱成了一锅粥。
0: 热闹吧？热闹，是很热闹。唯独我李玉堂在这儿当看客，你老先生亲疏有别。
1: 李军长，我真没有亲疏有别，我是没那个胆量指挥王牌军呐。你这什么意思啊？哎，李军长，拿。
0: 薛长官的电令啊，自己看。这个薛伯陵，你是个神经病！李军长，罗长官啊，你是知道的。前几天我刚从湘北冒着大雨跋涉200多公里赶到赣西北。 今天又让我从赣西北返回湘北，你说这是不是神经病？狗屁命令！我拒绝执行。啊，
1: 李军长息怒啊！我跟你讲啊，依我看，那薛长官一定是在试用毛泽东最擅长的运动战术，所以你还是服从吧。
0: 他要真有毛泽东那两下子还真行，他这是什么？
1: 黔驴技穷，不够。战区长官司令部急电，
2: 好，下去吧。圣旨又到了，要不我给你念一遍？可以啊，念。好，命令。 第8军军长李玉堂部，立即启程西进，限3天之内赶到上山一线。哼哼，若有延误，军法从事。
3: 所有部队吹起冲锋号，向粉白岭发起冲锋。大概有多少万人？戦闘？戦闘员有多少人？包围網を突破した部隊もあります。第33師団とは合流できましょう。師団1つと師団1つが完全に戦闘力を失ったんだ。 第33師団と合流したところで、どうにもならん。4つの経路のうち2つを失ったんだ。この戦いは勝っても喜べんな。諸君殿、調査さえ落とせば、一部の失点は取るに足りません。天気が良くなってきた。飛行部隊第1弾、第2弾は全機出撃。敵の陣地を攻撃。
4: 敵の根を止めてやれ。第6師団と7師隊は飛行隊と協力し、3日のうちにビゲラ港の防衛線を突破し。

0: 密鲁将防线多处失守，七十三军伤亡惨重，请求后撤。
1: 撤什么撤？命令管理营一定要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能撤，否则剃头来见。

告诉关将军，我们东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仗打到现在，拼的就是战斗意志，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让日寇突破汨罗江防线。

0: 我和林征交接起点汨罗江防线失守。
1: 汨罗江失守。

薛老爷子，薛师人。

0: 回总，长沙几点？
1: 薛伯灵尊问驾和西归了。

0: 中不可一日无将，是否应该尽早考虑能代替薛伯陵的人选？伟作，自古墨经从容礼法所许，伟作可夺情，让薛伯陵一笑作中。这得要他薛伯陵自己心甘情愿。如果他心怀悲戚，私有叛物，就算我夺情。 他如何领导三军？两军交织，激战之时，不能有任何差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那有谁可能接替薛伯陵呢？此时此刻，没有合适的人员可以取代他。那可怎么办？
1: 魏座。 这份电报是参谋长代发的，
0: 那就且看薛伯陵自己的意愿如何了。

从16岁离家起，就再也没有机会尝试在您的身边。柏林不孝，从小。

你就教导我，克服汉族，威武势尚，经声作谈，吾当大举，含虚习容，以应时变。我当不忘您的教诲，谨记家训，遵从您的遗愿，百孝不如一顺，以国事为重，一孝作重。

0: 在老父亲生前带给他胜利的捷报，让老人家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我是个不孝之子。
1: 柏林，别这么想啊。
0: 本来我应该回去尽孝，但是前线战事焦灼，我作为指挥官实在是走不开。
1: 我知道，来，把这个带上。

0: 事的时候，每天盼着你打胜仗。现在老爷子走了，我相信他一定在天堂上等着你打胜仗的好消息。所以你决定继续留在前线，他一定不会怪你。
1: 我让三弟杨婷陪你回去，你是长媳，家里的事你要多担待。还有，到人家平日里德善好施，乡亲们都敬重他，他们要是来祭奠老父亲，完了以后你要记得给他们发历史包表示感谢。再有，
0: 我知道，放心吧，这不有我在吗？等我回去，这一切会安排好的。你就在这儿，什么都别想，好好的指挥。前方的战士们都还在指望着你呢。

0: 林兄，我已经把老爷子现世的消息电告给了委员长。
1: 老吴，
0: 你是三军统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不向重庆统帅部报告。
2: 再给委员长发电，就说薛伯林推迟发丧，带孝作战。
0: 这
3: 参谋长，我支持伯林的选择，我相信这也是老爷子的临终心愿。
0: 好吧，嫂子，车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可以送你回家。
4: 夫人请。

0: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薛伯陵不负众望，我竟从容一笑作重，这是激励国民抗战意志的佳话。我将在中央日报上做大力的宣传颂扬。
1: 我能有这样的战将，何愁日寇不灭？
0: 嗯，伟文，立即给薛伯陵复电。
2: 薛长官，电悉，勤劳治刊表位，尊翁之表，不克规丧，莫经从容，礼法所许，一笑作忠，上望努力。

0: 以硬碰硬，这正是冈村宁次所希望的。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一人残らず引き寄せました。
1: 稲葉総軍に電報。抵抗を受けるも我が隊の火力をもってして重慶軍は跡形もなく消滅。よって前進を続ける。
0: はい。
2: 徐长官，七十三军彭卫人来电，他们按照你的部署，以三个师的兵力在福林铺逐级设伏，与敌缠斗，已经打了五个伏击战，24小时让敌人只前进了5公里，而且大量的消耗了敌人的重武器弹药，有效的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
3: 好，湘军打得好。
2: 嗯，
3: 这子弟兵就是子弟兵啊。

0: 看来小鬼子在这儿有很大的物资储备。
1: 对啊，虽说我们的新四军已经切断了敌人长江的运输线，可这个冈村宁次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啊，他未雨绸缪，竟在这里建起了这么大的储备库。不行，我们一定要端掉这个储备库，给冈村宁次来个釜底抽薪。可俺们就二三十人，弹药也不充足。
0: 是咋打呀？
2: 彭主任，后山来了一支行军的队伍，
0: 看看去。
2: 是。

0: 长
1: 啊，
0: 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啊？
1: 哪有小鬼子咱们去哪儿。
0: 我还是觉得吧，草鞋岭那一仗才打得痛快呢，什么小鬼子坦克，还不是被我手榴弹给炸趴下了。对不起对不起，营长，我忘了嫂子的事儿了，对不起。
1: 哎，闭嘴吧。哎，前面怎么了？
2: 营长，这里有人要见师长。
1: 走过去看看。
3: 营长，
1: 什么情况？
3: 就是他们，他们要见师长。
4: 文忠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在这碰到你。
1: 这位是？
4: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八路军驻枪通运处的彭主任。
5: 你好。
1: 什么理由把部队拦停了？
5: 我们有重要情报要见你们长官。

0: 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大的一个日军的物资仓库。
1: 是啊，湘北战场几万鬼子的粮食补给和武器弹药都是从这儿运出去的。
0: 嗯，听说贵军在武汉切断了鬼子的长江运输线，可没想到这儿还有这么大一个。
1: 方师长，这里就好比三国时候袁绍的乌巢粮仓啊。
0: 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听过，不过我军令在身，不敢抗命。李文忠，
2: 到，
0: 通知部队继续前进。
2: 是。
1: 哎，方师长，方师长，方师长，你听我说，方师长，方师长，你想想，如果说你现在派一支队伍去炸掉这个仓库，湘北五六万的鬼子都会因此缺弹少粮，失去战斗力啊！这对整个战事是多大的帮助啊！
0: 那你清楚这个仓库的兵力部署吗？
1: 基本上了解，他们只派了一个中队把守。
0: 这么大的一个军事仓库，只有一个中队把守？
1: 我们也分析过了，鬼子在营田登陆以后，用毒气战几乎歼灭了在营田的国军整个守备团，所以日军。

0: 你的肥肉不吃白不吃吧？我也觉得是肥肉。李文忠，
1: 师长，
0: 大部队还得继续前进，只留下你一个营的话，这仗你打得赢吗？
2: 小鬼子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一个营，绰绰有余。那行，您要打就给我打得漂亮点，你要敢打砸了，毁了咱玉石师的名号，小心我把你开了，让你回去当小警察。放心吧，师长，不会给你丢人的。
3: 方师长，谢谢了。
4: 营长。
3: 我们这次战斗的目标，不是要杀掉多少鬼子，而是要炸掉敌人的物资仓库，这一点必须要跟全营的官兵说清楚。放心吧，我们这个营打过硬仗，一车大小鬼子没二话。
5: 这当然好，但是这是一次特殊的战斗，我想我们必须要周密安排，否则的话伤亡一定会非常惨烈。
6: 打仗能不死人吗？
7: 一连长到。
3: 本忠哥，你还是先进彭主任的想法吧。
0: 李慧，
3: 这是刺刀见红的战场，不是你演讲的长沙街头。我没时间听你们在这纸上谈兵。并且，这场战斗的指挥官是我，怎么打我心里清楚。我不希望别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4: 没错，李营长，你是这场战斗的指挥官。但是我想问问你，你对镇子上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了解吗？
0: 还有，我们要炸的敌人的物资仓库，他的具体方位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当然不知道，我打进去怎么知道？
4: 你什么都不知道，凭着一股血气去杀，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军覆没。
3: 彭长官，不知道你听说过草前岭那一仗没有？打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小鬼子没往前走半步。我现在一个营的兵力，打这么屁大个地方，你怎么就能说我们会全军覆没呢？
7: 这打仗又不是演习，今天这么演，明天还这么演，打仗得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作战方案。这又是哪
0: 位长官啊？
3: 小东北，怎么说话呢？这儿的最高指挥官是李营长。
7: 本忠哥，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最高指挥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听听彭主任的建议。
8: 你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旅长，这边请。走，过去看看。0.1艘机，調査船の勝敗を握る鍵だ。我々は自分の命を守るように、この基地を守る。これが陛下賜れた神聖な使命だ。
9: だが先ほど見回ったところ、ある保証が無人であった。心当たりがあるものは自分で立て。なぜ持ち場を離れた？調査殿、自分は腹が痛くて、それで、
8: 苦痛だと？ そんなものが勝手に持ち場を離れ理由になるか！いえ、なりません。貴様がいなかったせいで敵が我が陣営に潜り込んだかもしれぬ。もし敵軍がこの隙をついて侵入した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のか、バカ者が！長官殿、すみません。兵士たるもの、 軍旗による懲罰のことは知っているはずだ。貴様は過ちを認めた。どうすべきかは言わんでもわかるだろう。

0: 我建议先组织剑道班，等待机会混到镇子里，等来到仓库门前的时候再突然发起袭击。同时安排三个连从正面悄悄接近镇子口，埋伏在这一带的兵营附近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来协助剑道班的进攻。
1: 这招调虎离山计不错啊，营长。
2: 这剑道班是隐身的呀，怎么进去？
0: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相信鬼子一定还有运输车到镇子里去运物资。
1: 彭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尖刀班坐着鬼子的运输卡车，然后偷偷的混进去。
3: 这点好。
1: 对啊，营长，试试吧，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组织进攻也不迟啊。
2: 这车劫完以后你会开吗？你呢？
4: 李营长，俺会开车。俺还学会几句简单日语呢。只要你让俺参加剑道班行动，俺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3: 你会开车？

0: 我们这儿等这么长时间，小鬼的车还不来，咱得想别的办法吧。
1: 陈竹清，再等等。吕慧，
2: 哎，
1: 一会儿战斗打响了，你就在这儿待着，随时准备策应我们。
2: 那不行，我来就是要参加战斗的，我要参加林长的尖刀班。
1: 本中哥，我觉得打仗带一个女人不吉利，我媳妇儿就是这么死的。
2: 本中哥，我能帮到你的，我听得懂小鬼子说话。
3: 本中哥，我。
4: 吕慧，
3: 林营长是这里的指挥官，我们都要服从命令。
2: 本中哥，我特别了解那儿的地形，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今天就跟着本中哥去了。
3: 营长，
4: 什么情况？
3: 发现鬼子的车了，
4: 有几辆？
3: 就一辆，
4: 这太好了！哎，我们就打这辆，
3: 准备战斗。
5: 是，
3: 一连长
5: 到。
4: 一会儿打起来了，找两人给我看着他。
5: 我
4: 不希望不吉利。
5: 是，接着班上。

0: 文长官，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我们听你的。
1: 好，马上命令所有人员悄悄地接近正口的关卡，在兵营附近埋伏起来，随时准备攻击。但是记住，攻击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吸引敌人的火力，以策应尖刀般的行动。好，行动吧。
2: 是，一连二连，跟我走。
3: 哎，
1: 小姐，
4: 主任，
1: 主任。
4: 放松点，别那么紧张。
1: 俺不紧张，不紧张，你手在方向盘来回拧，这是摩托车呀。
4: 你以前学过日语啊？
1: 俺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几句。
4: 行，一会儿能用上。一会儿说话别打磕巴啊。
1: 好嘞。
4: 哎呀，你看人家就那么一个坑，让你给压上了。

0: 小兄弟，你这么看着我也挺累的，干脆你们去休息吧。
1: 一边去。
0: 这么凶。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呦，肚子疼。哎，
1: 怎么了小姐？
0: 肚子疼。哎呦，
1: 我就发现你事儿怎么就那么多呀。
0: 我也没办法，我得方便一下。
1: 快去快去。
0: 谢谢啊。
1: 快点回来啊。

0: 这边是军火库，加大油门冲过去。
1: 是。四哪儿？四哪儿？

0: 我们这里连个柜子都没有，
1: 脚鬼都不会都睡了吧？这里边我觉得有诈，大家都给我提高警惕啊！
0: 是，
1: 先把那铁丝网给我搬开。

0: 他们说什么？他让咱们把枪撂下。
1: 我看到了，韩波师长。
0: 他们人多，把枪放下。

0: 五十二军情况如何？他们打得很艰苦，伤亡很大，再这么打下去，恐怕坚持不到天亮。
1: 参谋长，第八军电报。
0: 第八军到哪儿了？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他们已经到了上山市，并且从背后包围了上村支队。现在上村支队在我第八军和第五十二军的包围之下。
1: 薛长官对第八军的调度真的是神来之笔啊！这么一来，这盘棋就活了。<笑>
0: 还有更振奋人心的消息，薛长官想不想听啊？看来我们的好消息多起来了。那是。<笑>
2: 諸君殿、上村殿の上村大佐の連絡で敵に狙撃されたため第六師団に頼る許可をと。あの上村の部隊がなぜだ？上村何やっとる？諸君殿、さらに悪い知らせが我が栄宅地がやられました。
1: 这个消息太振奋人心了，炸毁了营田鬼子的补给仓储，就等于是来了个釜底抽薪。冈村宁次这把火想不灭都不行啊！<笑>是哪个部队干的？我要为他们向委员长请功。
2: 第八军的一个营，
1: 营长叫什么？
0: 李本忠。
1: 啊，李本忠，我会记住这个名字。
2: 撤退だ。
3: なんと。
2: 稲葉の部隊にすぐに撤退する命令を下せ。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

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江奔流终入海，千年之变。六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从平塘江口出发，向南134.2公里便是大海。千百年来，珠江奔流，西江东去，西南腹地的货物绕行珠三角。如今，一条运河劈山入海，将560公里的绕行化为直航，将65米的落差化为通途，变的是航程，是格局，是西南的命运。孙中山先生百年前的构想，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新格局，此刻都已汇入北部湾的潮声。千年之变，落笔于一条水道。山海相连，始于平塘江口的浪花。这是广西的千年之变，也是中国面向海洋的又一次出发。本期《凡事说理》，主持人秦京华携手广西财经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研究和起点平塘江口，溯源千年水运变迁、解码大国工程的战略价值，读懂这条通江达海水道铸就的广西千年之变与时代新局。
1: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我身后奔流不息的是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广西坐拥西南最近入海口的地理优势，但是千百年来，西南腹地的矿产农资都要沿着西江向东绕行珠三角，再南下出海，单程多走5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西要立足独特区位，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充分肯定了南宁、青州的重要水运地位，提出了打通珠江、西江及北部湾的宏伟设想。在新一江通陆海，这是广西跨越千年的区位突围。
0: 大江大河的零公里处，往往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平塘江口的浪花之下，沉淀着远比想象更长的岁月。平塘江口自西汉起就是盐运要道，坐拥千年商埠、八朝盐都美誉。旅行家徐霞客曾记述，这里钦州盐聚从此处，足见当时的繁华。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支持西津水电站的建设，平塘江口的居民举家搬往高处，古老的江口街引入水下。当得知平陆运河的起点就贵宝筹建了展厅，手搓了一条老街模型，重现昔日盐官的繁华。
2: 江口这样子，从汉代到清代，总共8个朝代都是在这里设了盐官。你看，这里就是一个盐官，两江交汇的地方，从青州运来的海盐，在这里报关查验之后呢，再从玉江分运到全国各地。当时来江口的盐商有福建、浙江和广东的，每天有几百条船赶入。到了晚上，那个船都是点灯的，一条江都是很多灯，所以

0: 白天有几百条船，晚上有几百盏灯，整个场景是相当壮观的。
1: 江口在过去那就是一个不夜城了。
0: 对，
2: 在改革开放初期，平潭东转枢纽物资的南北流转。然而，随着公路、铁路等陆路交通方式的迅猛崛起，水运逐渐失去了昔日的统治地位，航道不再拥挤，商船日渐稀疏，江口街的繁华也如同是退去的潮水，在汽笛声中渐行渐远。直到平陆运河的规划落定，江口被重新唤醒。
0: 平陆运河从这里起点以后，我们江口就慢慢地受到社会的关注，很多人就想了解江口的历史，我们慢慢把它还原出来，把江口介绍出去。
2: 平陆运河开通，游客纷至沓来，雷玉宝也越来越忙，他筹建的老街展厅成了人们了解运河历史感的第一。
1: 像前面雷叔说的，说运河来了意味着江口的重生，那您觉得这片区域背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一条线索？
3: 江口街的命运就是中国无数内河码头的缩影。水运时代，这里轻舟营聚从此出，商船强弩林立，铁路公路的兴起，水运退场，码头沉寂。对江口而言，这条清宁老街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它等来的重新站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1: 一条黄金水道的兴废，决定的不只是一个码头的命运，更是这一片区域人民的呼吸节奏。
3: 正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2月视察广西时指出，通江达海，江海宁运，这是广西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对于江口街来说，过去这句话更像是一个遥远的回响，如今它正在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江口的码头沉寂了几十年，但它的脉搏从未真正一直在连通大海的时机。江口老街脚下的这片土地，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它正在融入一个更大的发展格局——平陆运河经济带。
2: 江口不曾老去，它只是在等待一条向海而生的路。如今，平陆运河已将这份等待化为航迹。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2026年9月16日正式通航。运河全长其广西横州市平潭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它将彻底改写中国西南的江海格局与发展版图。
1: 一条黄金水道，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全局来看，平陆运河到底补齐了哪些关键的局？具体又改写了哪些格局呢？
3: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2月视察广西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都市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重构两大格局。第一是重构西南经济地理格局。过去广西虽有沿海之行，但无达海之实，大多数水系并非就近向南入海，而是向东汇入珠江水系。平陆运河的横空出世，将彻底打通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邻通道，此出海较绕行广州港缩短航程超560公里， 物流综合成本下降大约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50亿元以上。这并非仅仅是运距的缩短，而是西南地区物流版图的重构，实与海之间最短的直线互联。
1: 对，这次是山与海的一次非常直接的直线奔赴。
3: 第二重是重构区域开放发展格局，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天然水深优势将得以真正激活。这条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将是西南腹地深度融入中国东盟合作的战略支撑。这不仅将深刻改变关系，西南、中南和全国的开放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 那么，这两重格局的落地正带来哪些变化呢？
3: 两重格局的落地正催生一个全新的经济命脉——平陆运河经济带。平陆运河经济带背靠大西南，链接粤港澳，面向东盟，是连接西江西带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加快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沿线6市17县已全面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一大批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林木产品加工和人工智能行业正加速向运河沿线集聚。
1: 所以说是货船的物流成本更肩负着一片区域的未来走向。
2: 560公里的缩短，50亿元的节约，两重格局的重构，一条经济带的崛起，这是一条运河的经济账、地理账，更是一盘国家战略的大棋。而要把这盘棋落定，需要跨越的是65米的水位落差。平中点达65米，为克服天然屏障，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岩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坐落于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是平陆运河三级阶梯的第一阶梯枢纽，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它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与1.9米长，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同时，它也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最大通航水头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度。水头越高，起闭越慢，是国内同类型高水头船闸的行业通病。国内外同等规格船闸输水阀门开门普遍耗时3到4分钟，闭分钟。每个重达70吨的工作阀门开门仅需1分钟，闭门仅需30秒。与此同时，平陆运河正打造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运河。这个平台作为运河的数字大脑，全线布设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的监测系统，实现高精度船舶定位。建设期，智慧运河监控、智能调度、应急指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航后，平台还将在船闸智能管控、航道智能维护等领域持续发力，打造一条全面感知的智慧运河。
1: 在马道枢纽现场看这个船闸，真的很震撼啊！
3: 是啊，感受到了大国工程的分量。
4: 马道枢纽拿下了2个世界之最，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些罪的背后，您看到了一笔什么样的账呢？
3: 我看到的是国家战略的落地和工程实力的系统集成。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这个高标准、高质量
5: 在马道枢纽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世界之最背后是装备制造、智能控制、工程管理等多个领域

0: 系统协同突破的结果。中国工程院院士胡亚恩说，这些突破解决的是大落差通航的世界性难题，这种系统集成能力才是中国工程实力的真正底色。
1: 还有一个概念很吸引人，那就是数字孪生运河。物理世界挖一条，数字世界也建一条，这样的水利项目跟传统的水利项目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0: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高质量的生意所在。平陆运河正在打造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运河，它意味着有形的水稻和无形的智慧在共同成长。从挖第一铲土开始，数字运河与物理运河并一同发育，运营时船位到港，系统已提前预知抵达时间，闸式分配，调节水位。过去是船到闸开，现在是运营效率本就降低，也预示着我国内河航运正从人力驱动迈向算力驱动的时代跨越。
2: 马到枢纽的智慧大脑让人看到了一条会思考的运河，但平陆运河的远见远不止于工程本身。从破土动工的第一天起，就在求解一个更宏大的命题：人类的水利工程如何与自然订立一份长久的契约。作为平陆运河最下游梯级，青年枢纽是通江达海的关键节点，地处咸淡水交汇处。60多年前，钦江旧青年水闸阻断了鱼类洄游迁徙的天然路径。为了让鱼儿重新回家，建设者结合钦江流域鱼类洄游需求，量身定制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让中断多年的生态朋友圈重新活跃起来。这是国内首座鳗鱼道，贴心设立了12.1%的纵坡深入河内，专门照顾擅长攀爬的鳗鲡等水生生物。
3: 然后它这里面是一些像那种塑料攀爬机制，是那种带有一些摩擦性比较大的一些材质，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更让鳗鱼更好的攀爬。
2: 鱼道好不好，过鱼率是最有力的证明。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2025年8月，鱼道智能监测系统上线。10个月间，声纳捕捉到近20万条鱼通过鱼道，为给当地野生动物栖息和迁徙创造良好条件，运河专门修建专属野生动物生态通道桥，配套布设鸟类生态迁徙廊道，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栖息环境，让斑林鲤、豹猫、赤腹松鼠等本土野生动物原住民留得下、住得好、能繁衍。全县布设36个生态涵养区，打造河畅、水清、鱼翔、岸绿、景美的生态运河。2025年5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正式施行，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生态保护的要求。
4: 谢教授，你看生态廊桥上面好像种的是小叶榕。
0: 对，除了本土绿植，应该还有石原果树，吸引野生动物从这里走过去。
4: 从鱼道到动物通道，从生态涵养区到立法保障，一个水利工程花这么大的成本来给鱼修路，给动物让路，这背后是一份怎样的考量？
0: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4个效益相统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缺一不可。从鱼道到动物通道，从生态涵养到立法保护，这些从一开始就是平陆运河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工程完工以后的补救措施。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从立法形式明确提出了生态保护的要求，同时提出推动平陆运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这说明

0: 生态从来不是附属，而是前提，更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割裂了生态的运河，即使通航，也是不可持续的。
1: 先发展后治理，在这条运河上被改写了。
0: 对，过去是先发展后治理，现在是发展即治理，发展与生态共生，这本身就是中国激进理念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统筹推进河港产城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带必须以生态优先为底线。而站在更大的视野来看，平陆运河的生态实现是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的。清江的鱼回游了，北部湾的行淡水交汇处有了新的生机，这片海域因为运河而多了一份清洁和可持续，一个对鱼道和动物通道都如此用心的工程，它对海洋的敬畏，对子孙后代的负责，已不言自明。
1: 所以说，一条运河它连接的不仅是江与海，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0: 正是如此，当一条运河学会与鱼群共存，与森林共生，与海洋共呼吸，它就不再仅仅是一条水道，而是一个有生命、有远见的共同体。
2: 从平塘江口的零公里出发，听过千年码头的潮声，见过世界级船闸的宏伟，也见证了一条运河为生灵让路的温柔。这一路我们始终在追问，一条运河究竟改变了什么？它改写的是西南的江海格局，广西从通江不打海到一河通江海，从向东绕行到向南直通，它重塑的是一种发展观念，从先发展后治理到发展与生态共生，从一条水道到一个会思考的智慧系统，它孕育的是一条经济命脉，产业向海而兴，港产城深度融合，运河经济带正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而更深远的是，它以一滴水的姿态诠释了人类与海洋的相处之道，让江海的连通不仅是货物的往来，更是生命的交融。运河已通，江海已连，百年夙愿已然成真，而这片土地与这片海的故事才刚刚起笔。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1: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0: 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1: 这是一次开创未来的伟大事业，这是一段充满光荣的伟大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第一视角切入，第一人称讲述。
2: 我有我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有我自己的杂技梦想，
3: 希望大家能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
1: 每一个平凡的我们，每一次奋力的前行，
4: 迈步我们的乡村振兴就要走向新的生活，
1: 见证着梦想与荣光的双向奔赴，闪耀的微光汇聚成星河灿烂，涓滴之弱水铸就磅礴伟力，大写的时代里小我的影像志。我们的新征程融合大小屏观，全媒体同频共振，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

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十，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的广西新闻大约需要30分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
1: 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全区大力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涉重金属污染环境和非法采矿案件专项行动，积极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推进有色金属产业整合，组建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稳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持续优化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从2020年58.7%提升至2025年70.3%，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有序开展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攻坚。2025年全区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6.1%。十四五以来新增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181.5万吨，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在98%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4.9%，实施漓江山水工程，积极创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和南宁国家植物园。十四五以来植树造林1996万亩。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红树林保有量达到1.08万公顷。广西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540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只看到眼前的山清水秀，对粗放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习以为常，部分重点问题整治迟缓，一些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主动担当作为不够，面对难题不敢动真碰硬，日常监管失之宽松，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有短板，个别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际为规划建设工业园区，一些区域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直排，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盲目上马两高项目未能有效遏制，部分钢铁企业违规新增炼钢产能，粗钢产量管理失控，落后生产设备淘汰不利，个别项目违规建设，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发现非法捕鸟设施。

0: 并查获一批非法捕猎贩卖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二是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玉林市多地以土地平整、畜禽养殖项目建设为名违法采矿，严重破坏山体和植被，生态修复乱象丛生。一些企业以地质灾害治理或生态修复名义违法采矿，造成新的生态破坏。部分矿山生态修复进展滞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力，一些地方红树林营造修复不严不实，自然保护区内违法捕捞设施清理不彻底，部分岸段海漂垃圾清而不绝，海水养殖为水治理不力，沿海三市海水养殖塘仅五分之一左右配套围水处理设施，超标排放问题普遍，个别企业仍在违法围填海，一些违法围填海项目尚未整治到位，重点海洋生物保护重视不够，涠洲岛布氏鲸、三娘湾中华白海豚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三是污染防治短板明显，生活污水直排普遍，全区14个社区市中，10个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未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一些地方管网建设仍有缺口，部分城市污水收集率低下，入河排污口整治不到位，污水大量直排，未完成考核指标。梧州市个别污水处理厂虚假调高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黑臭水体整治不力，多个地市黑臭水体整治滞后，部分水体反黑反臭，一些黑臭水体未纳入整治。西江流域码头管理不到位，部分码头批小建大，长期违法违规运营，固体废物管理粗放，一些地方大量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违法堆存，有的还侵占林地耕地，大气污染防治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到位，超标排放时有发生，有的企业机构监测检测弄虚作假。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产业园区和集聚区管理混乱，自治区园区主管部门对部分工业园区疏于监管，有的产业园未按规划要求建设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多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露天堆存，未批先建问题突出。柳州市部分园区生产废水直排入河，一些镇村级产业集聚区污染治理缺失，监管流于形式，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突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缺位，分散养殖缺少配套的粪污治理设施，一些养殖场粪污偷排，严重污染环境，部分群众投诉问题敷衍整改，有的企业问题长期整改不到位，群众意见强烈。督查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近岸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围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查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9月19号，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代表共约120人参加活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出席活动并致辞。

0: 阿东表示，青年发展同人类社会进步、各国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我们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大理念倡议，深化实施青年交流项目，携手推动青年发展，以青春梦想共建美好家园，加强务实合作，以青春才智共促发展融合，深化文明互鉴，以青春友谊共筑睦邻友好，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青春动能。陈刚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和东盟的未来属于青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更要坚持结伴同行。面对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更要用好 AI 这把钥匙。面对内卷式竞争，青年更要以创新创造的勇气开辟新赛道。广西愿做青年人创新创业的热土，帮助大家携手并进，在最好的时代成就最好的自己。通力西苏里表示，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是青年们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共同塑造未来新愿景的宝贵平台。今天的青年不仅是未来的继承者，更是塑造和创造未来的积极参与者。在全球和区域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青年发展以及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应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持续性努力。本次启动仪式特别设置了青春共创环节，中国和东盟各国青年骨干登台亮相，围绕绿色生产和低碳技术、人工智能、文旅融合、媒体创新四大领域议题，精彩展示并分享了青年创新创业的最新成果。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年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启动仪式前，陈刚会见阿东一行，双方围绕党建带团建、强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深化与东盟国家青年交流等工作交换意见。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是主题纪念活动之一。项目周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遴选了50多个青年发展项目，通过导师辅导、项目路演、案例分享、项目对接等形式，推广助力全球发展和青年发展的典型项目，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青年先锋社群，推动中国与东盟青年发展务实合作。项目周期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与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柬埔寨人民党青年工作组国际合作部副部长秦本纳拉以及东盟各国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开展双边交流，探讨青年合作事宜。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周易觉等出席项目周启动仪式。项目周活动以共促青年发展、共享合作机遇为主题，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中国青年报社、自治区青年联合会、海南省青年联合会、中国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承办。活动期间，中国和东盟各国青年代表将访问广西南宁和海南海口，参加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对接会等活动，围绕关键议题持续开展交流研讨，还将考察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展厅、海南省科技馆、海南大学等。
1: 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与参展客商亲切交流，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工作人员。
2: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五大家园重要倡议，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金融展区系统展示 AI 加金融、金融科技。

0: 出海，73个国家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50多场经贸活动精彩纷呈。陈刚、韦涛、孙大伟来到跨境产业链合作项目展示区、智慧亦庄链通东盟展区，和广西汽车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北波安国际港务集团等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人工智能唱主角仍是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新增南 A 社区分会场，全面升级 AI 板块。在人工智能展区和南 A 社区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参观了 AI 大卖场、巨深智能、 AI 赋能东盟、中国东盟 AI 应用、 AI 加教育、 AI 加基础能力和技术等展示，认真了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成果和落地应用等情况，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助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迈入场景化深层次落地新阶段。在越南、印尼等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与外国参展客商亲切交谈，体验当地特色产品，勉励参展客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充分展示本国本地区特色技术和产品，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共同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陈刚、韦涛、孙大伟还看望慰问了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统筹协调部、投资促进部、商务峰会部、接待工作部、安全保卫部、新闻宣传部、南宁市工作部、开幕式执行小组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特别是各种项目签约、各种成果发布、各种展会达成新的共识，进一步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展现了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新面貌，进一步提升了各方宾客对办会办展质量、服务水平的满意度。陈刚指出，当前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要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充分展示广西开放合作新形象，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房凌敏、陈义军、蔡允格、卢新宁、王威平、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活动。
1: 9月19号晚，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
0: 陈刚在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大赛组织者、为大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专家和国内外参赛队员表示感谢，向获得大赛奖项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表示，设计让人类走进文明，走进现代生活，好的产品要有好的设计。当前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各种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让设计变得更加无所不能，但再好的人工智能也取代不了人对美的审视。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时期，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加强工业设计发展对广西来说正当其时。全区上下要把工业设计作为一项事业来抓，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来抓，作为让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工具来抓。广西有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欢迎广大设计工作者关注广西，走进广西，去发现美、审视美、创造美，让这份美伴随着广西的

0: 美好山河一起成长，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一起成长，伴随着广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实践一起成长。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余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贵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颁奖典礼上，陈刚等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典礼前，陈刚还参观了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一觉、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主任、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封昌红、世界设计组织参议员、前主席斯里尼瓦桑、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本届大赛评审主席辛向阳、马来西亚知名时尚设计专家、马来西亚品牌协会荣誉主席刘访云、印度尼西亚工业设计联盟会长普拉南达、卢菲安夏、马拉桑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1: 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德信、总经理朱可炳一行，共同出席中国五矿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
2: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五矿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深化矿产资源整合、勘查开发、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面向未来，推进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陈德信、朱可炳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五矿的帮助和支持，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陈德信表示，中国五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五矿所长、未来所向，全力以赴助力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提速提质发展。中国五矿高度重视与广西战略合作，去年以来双方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国五矿将以服务国家、立足广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指引，充分发挥金属矿产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统筹用好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力量，精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全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产业优化升级，共同拓展东盟市场，携手谱写地企合作新篇章，更好服务国家资源安全和区域发展战略。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一觉、中国五矿副总经理王新全、程勇、何建波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1: 9月1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越南安江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胡文猛。
0: 韦涛、诚挚欢迎胡文猛一行的到来，对安江在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系列活动表示祝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0: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与苏联总书记会晤，为中越关系发展把舵定向。苏联总书记访华期间参访广西，就广西加强与越南有关方面合作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广西愿与安江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完善双方沟通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经贸对接，在产业投资、物流航线、旅游推介、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彼此友谊，推动两地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胡文猛感谢广西对安江参加盛会举办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安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优越，与安江优势互补性强，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经贸往来，愿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加强在进出口贸易、农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智慧农业、海洋经济、旅游业、人才培训等领域务实合作。诚挚欢迎广西优质企业多到安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敬真一行。
2: 韦涛诚挚欢迎刘敬真再次率队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与集团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国物流集团继续深耕广西，支持广西，发挥物流行业国家对主力军作用，协同整合物流资源，加快推进广西物流网建设，加强与广西国有企业全方位合作，借助东博会峰会平台积极对接交流，打造更多央地合作典范，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开拓西部陆海新通道覆盖服务范围，共建东盟国际物流通道，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刘敬真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介绍了集团发展布局情况。他说，广西基础设施完善，发展势头强劲，与集团发展规划高度契合，将以广西作为重要支点，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东盟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加强在整合区域物流资源、共建国际物流通道、建设现代化物流体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打造更多 AI 加物流应用场景，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
1: 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吕林华一行。
2: 韦涛诚挚欢迎吕林华一行参加第23届东博会峰会系列活动，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浙商银行充分发挥金融优势，支持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拓展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等领域合作，积极对接平陆运河经济带等重大产业项目，推荐更多浙江企业来贵投资兴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吕林华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浙商银行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对在贵发展充满信心，将找准合作切入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在产业发展、跨境贸易、重大项目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发挥桥梁作用，引导更多浙商浙企入贵，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浙商银行力量。
1: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

0: 和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1: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2: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3: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4: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 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5: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

0: 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2: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3: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4: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5: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6: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7: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

0: 有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1: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旅旺季，
2: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0: 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看卫星云图，这片少云区是副热带高压的势力范围，预计未来3天广西依然被副高控制，晴空艳阳时标配，东南气流带来水汽，也带来零散的阵雨。今晚到明天，贺州、来宾、贵港、梧州、玉林将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明晚到后天，桂东和沿海的这一带阵雨、雷雨增多，局地将有中雨。 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大后天全区将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 明天代表35度以上高温的红色还将在我区大部出现，后天雨水增多，高温范围减小，大后天高温缓解。首府南宁明天将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依然有35度，请注意防暑防晒。后天和大后天将有阵雨串场，气温稍有下降。 今晚到明天，桂东南蓝色区域为较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其他林区为较高火险，请注意用火安全。明天高温和强烈阳光照射有利于生成臭氧。南宁、北海、钦州、贵港、来宾空气质量为2到7度污染，其他城市为1到2或2，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2.5。
2: 北部海面今晚到明天将是多云到晴，偏东风4到5级，后天和大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6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6度，桂林晴转多云，25到35度，梧州阵雨25到34度，北海晴25到33度，东风3到4级。 防城港多云26到34度，钦州多云25到34度，桂港多云26到35度，玉林多云25到34度，百色多云转晴24到35度。 贺州多云，25到35度。

池多云，24到35度；来宾多云，24到35度；崇左晴转多云，24到34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6到35度。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执法，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3: 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定吧。
1: 啊，委员长，孟白兴，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汉奸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
2: 委员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0: 我岂止是知道啊！哎呀，
1: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兴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10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2: 这我就不明白了。委员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只是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0: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2: 委员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0: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2: 为无效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委员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时，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0: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2: 是，太多了。
1: 孟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3: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1: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2: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1: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3: 不用再讲了，
0: 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1: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胜利， 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2: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0: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4: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3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警长，
1: 桂婷啊，
0: 动物来了。
2: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4: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5: 再说了，壮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
1: 好。桂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4: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1: 这一仗，你怎么看？
4: 这一仗，该打吗？
1: 哦。
4: 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1: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4: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1: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0: 一旦被发现，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
1: 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2: 对，
1: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3: 快点，快点！
1: 皇上，你先小心。
3: 大伯，
1: 小芳来了。
3: 放手，
1: 小芳快给别人解开衣服。
3: 抬下来。
4: 这边，站住！等一下啊！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
5: 哎，来了。
4: 江团长。
5: 来，
4: 这边。
1: 来，
4: 这边这边。
1: 这边这边。
4: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你们团三营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察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5: 集体嘉奖，
4: 对，立集体二等功。
1: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4: 来，
1: 给。
4: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0: 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0: 全占了，
1: 第一张场地
0: 全主场，我先救人，先救人，来。
1: 去个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是重伤员。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训练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官，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市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于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官。
0: 谢谢院长，武雄官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
0: 来，跟我来。
5: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
6: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7: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
8: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9: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
10: 国军占尽优势，可共军一直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11: 关廷，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0: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12: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11: 关廷，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10: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好，这是伊影。那
1: 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0: 八连。嗯。听说八连打没了吧？别乱说话，找人呢。
1: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0: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团的？
2: 三营啊。
1: 山东第一师二团。
0: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3: 前指导员，嗯，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4: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3: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4: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
3: 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
4: 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好，谢谢，辛苦了，
3: 没事。
4: 武雄关，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3: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5: 还能带兵吗？能。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哎，
1: 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2: 你先了解情况。
3: 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哎，
1: 指导员，你，
3: 同志，

0: 驶。
1: 你干啥呢？
0: 你干啥呢？
1: 杀敌呢？
0: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
1: 枪尼，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杀我一个，
1: 不杀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加快吧！九连飞行任务，夺回前方的整个阵地。
1: 枪手们，准备冲锋！全体准备！
0: 冲啊！冲啊！冲锋号已经响了，你们为什么不冲？

0: 啊！你干的都是什么兵啊？要兵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兵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蛋用啊！

Yeah.

山买房。吴雄官，俺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吴雄官。

雪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应该差不多了吧。雪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雪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害，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自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五排长，五排长，
8: 嘘！五什么五啊？还六呢？五！
7: 你吓死我了！哎呀，
8: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
7: 啥时候是个头啊？
8: 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9: 嗯，没事。
8: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9: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10: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8: 你谁呀？干嘛呀？
11: 起来，
8: 你起来干啥？
11: 嫂子。
8: 什么嫂子？
11: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
10: 你们和五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8: 是。嫂子，
10: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8: 他就是说，
10: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儿干啥？你们在这儿偷懒呢？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制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觉得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

0: 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胃里有。
1: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优的工厂，老厂，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4: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5: 下面播送9月2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20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羽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
3: 电费力用电通，古书通便，能帮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Yes。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12天的量，
3: 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道。
6: 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8: 我是他，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业呢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国家了，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鲍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就是真的。
1: 这

0: 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1: 你挑出来的这些人，
0: 那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
2: 夫人，总裁马上就到了，快点。我先来替他看看这件老办公室。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
3: 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2: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3: 是。
2: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不了卿卿性命啊。
1: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2: 这个地方以前是做钟，
1: 长村送的吧？新世界了。 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2: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

0: 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1: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0: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1: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0: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
1: 各位请坐吧，莫三，
2: 走，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3: 好，
1: 啊，莫三，坐下讲。
3: 好，
1: 诸位，
4: 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它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5: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6: 我们还有钱打仗。
5: 因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
6: 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
7: 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金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 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呢？
6: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
7: 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笑>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 又是跟你建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6: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
7: 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0: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1: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0: 哎呀，建生啊，
1: 莫三，建生啊，坐下。
4: 先生啊，你无需生气，剑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0: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1: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2: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
3: 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
2: 没钱这仗还能打吗？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5: 剑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2: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6: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2: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7: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4: 总裁，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
1: 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白彪在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0: 哦。
1: 周先生何时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0: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
1: 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

0: 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
1: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
0: 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笑>好了，
1: 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笑>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0: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1: 布雷先生。
2: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1: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2: 是。

0: 张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2: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
3: 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2: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1: 周先生啊，
3: 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
1: 周先生，回去吧。
2: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3: 你说吧。
2: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3: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
2: 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3: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2: 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周先生，你的坚持让我感动。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急得上我？大令，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1: 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0: 塔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
1: 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0: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令。

0: 南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目前呢？
0: 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2: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嗯，
3: 朱老总，
0: 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整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3: 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
4: 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
3: 士气影响极大呀！
4: 哎，来，哇，啊，
5: 看见了吗？
4: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嗯，
5: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
4: 哦，
5: 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撂在山顶上来种菜的。
4: 哦，
5: 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
4: 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理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6: 对，
4: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哎，李老哥，
6: 毛主席，您来了。
4: 啊，这菜长得可真好啊！哎呀，
6: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
4: 啊，
6: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 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嗯，
4: 看那边吧。
6: 嗯，真是寸土不闲呐。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嗯，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嗯，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
4: 嗯，
6: 哎呀，就算都没有。
7: 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I'm
8: very sorry.
9: 实在抱歉。The
8: bill
9: passed.
7: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0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8.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1。国军多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饺子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
1: 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好。
2: 很好，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他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的战争剩余物资。 用$5亿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3: 没有了，总裁，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4: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
0: 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5: 是，
6: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0: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志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 第1、第2、第11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作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
7: 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金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
8: 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9: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 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 有最广大。

0: 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胆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
1: 自日本投降以后啊，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吧。嗯，
2: 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嗯，
1: 我们必须突围。
0: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3: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 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 44%。 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林总。
1: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2: 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3: 啊，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吗？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脱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1: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2: 好，
1: 我听你汇报。
2: 好，走。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4: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聿明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5: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4: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6: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嗯，
4: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军，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嗯，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
6: 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
11: 就怕出问题。
1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4: 我也一直在吃，
1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3: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6: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3: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5: 妈，我都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
11: 就怕出问题。
1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4: 我也一直在吃，
1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3: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8: 不是，把你那个朋友，
19: 哎呀，你
18: 干什么呀你？
19: 是找我你？
18: 干嘛？哎，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我怎么对怎么对？
20: 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21: 好，
20: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

0: 2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当飞鸟掠过苍穹，人类便种下了飞天的梦想。我们渴望冲破引力的束缚，冲上云霄，俯瞰山海。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如果给这双翅膀加上魔法，你希望它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如今，当代码编织轨迹，当算法获取高度，一双双翅膀已经飞越山海，智联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1: 郑涛，你好。我是异界科技的赵兴峰。心有意，境无界。异界科技致力于人工智能与低空飞行的融合创新，以科技为翼，守山海清澈，护生灵万物，让自然保护成为最酷的工作。郑涛你好。
0: 赵总你好。
1: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无人机探秘之旅，请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也是生活在这里的珍稀动物的保护者。我们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0: 那怎么去找到这些神秘的朋友？
1: 这些朋友平时生在大山深处，无人机可以做我们的双眼，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视野一起来拜访他们，
0: 通过高空视角来看这些事，听起来就特别有意思。那行，赵总，在您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行动。
1: 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监测呢，其实主要是靠专家或监测人员拿着望远镜或长焦相机翻山越岭到保护区里面进行蹲守和监测。九重山呢又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条件非常复杂，像崖壁和山顶等区域人力很难到达，那在这种环境下开展野生动物的监测和保护工作难度非常大。喀斯特地貌环境比较特殊复杂，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适合我们基于无人机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依托无人机设备搭配人工智能算法等科技手段，我们能够快速地发现、识别、定位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2: 我们无人机找一下这个神秘的朋友。
0: 看起来挺难找啊，到处都是那个茂密的植被，还有悬崖峭壁，我真的很难猜到赵总说的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在哪。
2: 我们用可见光先找，其实很难看到有没有动物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切换到热成像，那一块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些热源了，有的热源是崖壁，有的热源是岩石，有的热源会可能是动物。如果动物的热源，它一定会动的。哦，几个热源都不是动物。
0: 转点再看看，
1: 上车吧，
0: 走。赵总，你这个神秘的朋友好像很调皮啊，我们找半天了都没看到他。
1: 这个神秘的朋友呢，早晨会在山洞附近活动，然后他也会在附近去吃一些叶子，天热了之后他也会到山里去躲阴凉。
0: 哟，这听起来好像还挺聪明的样子。那像平时你们要记录和观察这些神秘的朋友，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也得看运气。
1: 是啊，在没有现在的技术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像这样拿着望远镜、拿着长焦相机去蹲守，有的时候是几天的时间也看不到它一次身影。
0: 那真是太难了。那现在我们有了红外线呐、各种高科技的辅助，那现在要找到它们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1: 是啊，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技术这几年发展非常快，我们也利用无人机的技术在做这个动物调查方面也做了很多推动工作。那么无人机它可以飞的时间比较长，如果飞得比较远的话，它干扰也比较低，然后它有双光镜头，有热成像，还有变焦镜头，那么它飞的范围更广，所以呢在空中视角可以很快去发现这些神秘的朋友。
0: 那这个有了无人机之后，我们做动物的观测和保护就更方便了啊。那期待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长什么样子，您越说我越好奇了。
2: 那边再去看一下。
3: 行，我们往那边再飞一飞，
2: 顺着这个山脊线飞到山的对面看一看。
3: 哎，这儿有个热点，你看是它吗？
2: 不是，如果是动物的热源的话，它会动。你看这个热源，它一直静止不动的。不是，还是没有发现。看吗？哎，它进去了。
3: 一转眼就不见了，看不到了。
2: 它可能躲在树下。这里是个热源，看到没有？
3: 哦，看到，看到，看到。
2: 变焦看一下，确认一下。哦，
3: 哇塞，这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2: 对，你看我们现在无人机离猴子距离150米左右，对它没有造成一些干扰的。它该吃吃，该喝喝。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腿野猴，非常珍惜，非常稀少。
3: 哇，它好灵活。
2: 对，它在这里吃叶子，我们可以观察它的行为，觅食的行为，准备到在吃什么，它在吃多长时间，这些所有的行为对它整个健康状态和它的整个种群的变化可以做很多预判。
0: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就在我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近的地方，就生活着一大群珍贵的白头叶猴。要感谢科技的力量，给了我一个高空的视角，可以非常清晰地观测到这些平时很难见到的神奇的动物。
2: 你看白头猴是不是离人这么近还不怕人啊？
1: 是啊，
2: 就说明现在人和白头猴的关系好，人不再去盗猎白头叶猴了，他就不怕人了。
0: 那这么大一片山，生活了多少只白头鹰？
2: 这片山大概有600多只白头鹰。
0: 600多只。就在我们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有一只白头叶猴就坐在我们旁边的岩石上，然后它一点都不怕生人。
4: 白头叶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我跟它就只有5米远。
0: 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离一只珍稀的保护动物那么近，太难忘了。
2: 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这里的白头叶猴对人类更加信任。那么，当他们熟悉环境后，我们可以比较近距离地拍摄它们。这实际上是大自然给予守护者最高的奖赏。

0: 机和 AI 的结合不仅仅是提供高空的视角，它还为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我带你去其他保护区看一下我们布在保护区里面的神秘的设备。
1: 还有宝贝呢？
0: 是的。
1: 哎，我们一起看看您这套系统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走。
0: 郑涛，我们在大明山自然保护区还有许多专业的设备守护着当地的小森林。
1: 哎，那这个我想去看一看。

0: 哇，这森林太大了。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得我五迷三道的。有刺客！
1: 嗨，一阵子，是我，
0: 宋总。宋总，你为什么穿的那么隐蔽，站在这儿啊？你干啥呀？
1: 我在这里监测野生动物。
0: 这么大一片林子，您一个人，你管得过来、看得过来吗？
1: 我在这个林子还有很多的帮手，你刚才从这里过来的时候，也许他们就已经把你当作保护动物记录下来了，
0: 拍了我很多照片了。
1: 是的是的，等我们去看看去。
0: 行，我很好奇，我想看看。
1: 正常，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森林里的帮手，它叫做红外线触发相机。
0: 我本来以为这个帮手是个人，没想到是个机器啊。
1: 我们这样一个保护区的话，100平方公里会布设100台，当野生动物经过它的时候，会触发它进行拍照。我们一个月的话可以采集到近1000张照片和视频，拍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0: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1: move it.
0: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2: 过去的话呢，我们需要翻山越岭爬几十公里去取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卡，然后拷到电脑上面去。
3: 那么大一片林子进来取数据卡，太难了。
2: 以前我们依靠人工来进行红外相机的数据回收，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数据还比较滞后。于是我们就考虑如何通过技术升级来实现更高效的数据回收。我们的红外相机它有两根天线，它其实是可以做无线数据传输的。哦，跟我们在城市里不同，城市里的手机可以直接连基站，但在野外的话是没有基站的。我们想了一个窍门，用无人机跟它进行连接，所以我们开发了私风空天地一体化系统。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思丰空天地一体化系统，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酷炫，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4: 我们计划在大明山保护区总共布设300台红外相机、30套微基站和5组自动化机场。
5: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照片和视频会通过无线传输传输到就近的微基站中。无人机每天都会在保护区的上空巡检，无人机飞行的过程中，微基站会把最新的数据发给无人机。当无人机巡检完毕回到机场，就能把最新的影像数据收集回到系统。
3: 哇，听起来很方便，就是无人机在天上一飞，就可以把数据传回我们的中控中心。
5: 是的，无人机如果配上自动化机场，那我只需要在保护区进行这个无人机场的布设，我就可以在办公室控制它飞行。以前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需要工作人员3个月的时间才能回收完一轮。现在有了这机场和整个体系之后，2天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回收回来了。
3: 从3个月到2天，我觉得这个效率啊，真的是指数级的提升。关键是它还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5: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我们还形成了智慧化的体系。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走。

0: 这不是我吗？原来我一路都在被偷拍哈。
1: 我们在保护区安装这种隐蔽的红外相机呢，不仅会拍野生动物，也会拍人。以前呢，需要靠专家来进行数据分析，大概需要2到3周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进行分类的标注完。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自动的识别和归类。我们以前的话，一个保护区1年要拍10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可能有7万张是空拍的，3万张有将近40-50种动物。要把这3万张照片每一张标上是哪一种动物的话，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那我们现在通过人工智能来进行自动化的识别，要整理10万张的照片，现在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了。
0: 最神奇的，你看，我一出现的时候，上面居然有我的名字。
1: 私封系统可以识别200种的动物和人，那精确到您呢，是我们把您的特征提前录入在里面了，算法就能够快速的响应。
0: 1.94又代表了什么？
1: 一的话代表的是个体的数量，个体多的话我们就要警觉了，它有可能是团伙作案。0.94呢，我们在人工智能算法里面称之为置信度，这个数值越高，代表这个分类标签识别的越准确。啊，
0: 就是说有94%的可能，
1: 可以这么理解。依托私封系统后端的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为野外巡查、风险预警、野生动物监测提供实时的依据，大幅地缩短响应处置时间，高效地推进各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2: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3: 切换到这成像。
0: 哇塞，我就在那里！哇，两只！
4: 拍到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3: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5: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的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近年出现的无人值守机场，它可以实现无人机的自动存放、充电、自主起降作业，但是呢，它存在选址、网络、供电等难题，还存在人为干扰、破坏等问题。我们通过大量的测试，觉得在通信信号铁塔上部署无人值守机场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找到中国铁塔寻求合作。
1: 我们就一拍即合，就开始了铁塔加无人机的这么一种模式呢。因为通信铁塔本身它的挂高可以为无人机的起降提供发展的一个平台，而铁塔旁边的机房又可以成为低空经济的边缘计算的节点，而铁塔的试电和传输呢，都可以极大的降低低空经济在部署的时候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 我们通过将无人机本体的硬件、软件相应的接口开放给他们，他们基于自己在垂直领域公共保护相关的数据集的积累以及算法的储备，再加上无人机相应的采集和控制能力，最后形成符合林业客户业务流程和业务需要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他们的痛点问题。
3: 如今无人机已经稳步发展为守护城市的重要力量，它让我们可以跳脱地面的视角，从高空俯瞰城市的全貌，我们得以用立体化全维度的视角来观察城市运转的脉络，用科技的力量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插上腾飞的翅膀。此时此刻，在南宁市良沁区的上空啊，一双洞察全域的天空之眼已经在运行了。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它是怎么守护城市的。宁总你好。
4: 郑涛你好。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它是怎么工作的。
4: 我们这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呢，包括了前端的设备和后端的软件平台。前端的设备我们采用的是无人值守机场，这些无人机都搭载了高清双光摄像机和喊话器，后端集成了35种 AI 算法。目前我们在南宁市良沁区布设了13套无人值守机场，实现了1369平方公里的辖区全域覆盖。这套平台已经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值守机场，覆盖全区的5%国土面积。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进行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3: 这里面搭载的什么样的功能是比较有亮点的？
4: 首先当然是我们的森林防火功能。我们无人机啊，通过烟火识别算法，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火情，可以快速定位火情隐患。我们上了这套系统以后，在半年之内我们就发现了3000多起火情的隐患。同时发现隐患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到现场去进行喊话，劝导村民及时的去监测火源，
5: 防范森林火灾，注意安全用火。
4: 一旦发现火情有蔓延的趋势，我们结合地面的应急的力量，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火情给扑灭，实现了打早打小打了。
3: 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啊，它是多方面的，还有哪些功能给我们发掘一下？
4: 在交通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违章违停车辆的算法，占道经营识别的算法，可以实现咱们交通道路的精细化治理，提升管理效率。城市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了垃圾识别算法，可以快速的定位垃圾的乱排乱放的问题。在环境保护方面呢，我们通过黑臭水体的识别技术，实时的监控我们的污水支排和水体异常的问题。此外呢，我们还在农业、水利、海洋监测方面，10几个场景已经在落地了。
3: 我们一直挂在口边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今天在这台无人机上我们看到了一台机器加上一个智慧的大脑，可以延伸拓展出那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套巡护平台我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实在是太厉害了。曾经的我们仰望苍穹，向往云端万里，如今科技长风奔涌向前， AI 和无人机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这场跨越山海的浪漫飞跃。现在的我们借智能之翼 看大地，看山河辽阔，看烟火人间。在这场奔赴长空的科技征程里，最动人的不仅是当下的风景，还有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来天际。
4: 异界科技，
0: 异界科技，
6: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

0: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会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呗。
1: 杜白虎，耍什么酒疯呢？给我滚出去！
2: 我没耍酒疯，我就喝了一点儿。方孟凯，滚蛋了！我高兴，高兴。
1: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
2: 不客气。这方孟凯搅着我这么多次没把你娶到手，还来个土匪抢亲。我告诉你，今天晚上老子就是土匪。
3: 太妹啊，
2: 我心里一直就只有你一个人，你到底知不知道啊？啊，你跟我说说，那个方孟凯到底有什么好的啊？你跟我说说。
1: 杜白虎，我看在你喝多了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你现在跟我马上滚回去睡觉。
2: 睡觉？老子今天就要把你睡了！
1: 滚，滚开！滚，滚！滚开！
2: 哎呦！够劲儿啊！
1: 任命杜黑虎为反共保民军军师处长，你加入国民党了？
4: 哎，给我，滚，滚开！

0: 撞怎么回事？
1: 哪有什么伟人撞啊？我逗海妹玩呢。
2: 杜黑虎，你说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
1: 啊，那既然大家都来了，那就都给我评评啊。我杜黑虎喜欢董海妹，你们在场的各位都知道，是不是？我不就是今天抄了几首别人写的肉麻的情书，念给海妹听吗？你瞧瞧她这个样子，
3: 颠倒黑白，你简直就不是人！我今天非毙了你不可！
0: 把枪放下，黑虎，快去回到自己房间搁着。
1: 啊，走吧，你们都走吧。
4: 二当家的。我回屋陪你喝去。
3: 爸，我刚才真的看见。好了好了好了，爸，扶您回屋吧。

0: 你说你看到韦仁壮这事儿，我信，你是跟他相比，我能信谁？
1: 您当然得信我了。是您女儿吗？不过爸，我觉得这个杜黑虎早就被罗文昌给收买了，他是不是想内外勾结，把咱刨个一窝给端了？宁儿，不是那么简单的。想打我们主意的，除了国民党，还有共产党。我们现在是夹在中间里头，难以脱身啊。
0: 多长时间还不好？爸，你吐血了，我赶紧送你去医院吧！啊，你坐着，孩子。爸，孩子，帮里没有一个掌舵的是不行。爸爸，眼看着也不行了，这个病啊。
2: 长在谁身上，谁心里知道。没有多少日子了。
1: 爸，您别这么说，咱有病就治病啊！要不然我把官儿也请来，他肯定能治好你的。
0: 哎呀，隐藏在爸爸心里的20多年的秘密，我不能再瞒你，我得告诉你。
1: 您说，你的亲生父亲叫陈天柱，20几年前，爸，我让您别说了，我不想听，我也不会信的。
3: 他妈脑子进水了！韦仁壮居然让杜黑虎随身携带着，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居然白忙活了。卑职也想给杜黑虎鼓个劲儿，所以让他杀了童万华，嫁祸给方孟凯，这样我们掌握了袍哥，来个一箭双雕啊！
2: 我问你，炸药找到了没有？
3: 有几个袍哥参与了劫炸药，说是送到了黑风岭去，我们也进山查了一趟，可惜啊。 被他们转移走了。
2: 我的话你听不明白吗？我在问你炸药找到了没有。

0: 到一些。
1: 在哪儿？
0: 会仙桥。
1: 会仙桥有多少？
0: 黑市

0: 你这个懦弱的懦弱，竟然敢在我面前说出这样的话，你是不是懦弱？
1: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再找不到炸药，我就请你吃枪子儿。
2: 是，我一定找到。

0: 齐全，咱们已经跑了5个地方，基本上跟这图纸上都能对上。如果说重要的目标有几百处的话，那咱们俩跑断腿也跑不完。
1: 你爸手里没炸药，几百处目标是不可能了。我重点圈了一下，大概有100处左右。
0: 100处也跑不完，解放军都已经进了四川境内了，没几天了。那怎么办？
1: 照我说，咱们把图纸复制了，让老杨派人分头去找洞口，该封的封，该守的守，群策群力。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群众路线吧？好办法，就这么办。走，咱们找发电厂的洞口去。
0: 我腿酸了，我走不动了。
1: 哎，我说你啊，司令家的千金小姐，干什么共产党啊？一点苦都吃不了。
0: 谁说我吃不了苦的？我告诉你，受刑我都扛不住。
1: 你就吹牛吧，走，来。

0: 这就是主动。
1: 可是这什么也看不见啊。
0: 别着急啊，我找找他的电闸。

0: 这个地方应该是发电厂的主机房，现在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搞清楚这几条道哪一条道是通的。另外，洞口的位置是否跟地图上相符？我倒是觉得啊，我们现在的任务呢，应该是吃饭睡觉。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好的，比地面上安全多了。
1: 要不咱们两个人现在出去买点吃的喝的，回来好好休息一下。
2: 行，那晚你就别开玩笑了。哎，秦轩，
0: 嗯，
2: 你觉得董海媚会把那些炸药藏在什么地方？
0: 会不会藏在洞里啊？杜黑虎不是说炸药藏在黑风岭吗？不过具体位置不知道。
1: 参与抢炸药的人那么多，人多嘴杂，董海媚不会放心的，一定已经转移地方。
3: 不管他转移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告诉我们的。他呀，还拿炸药当王牌呢。我
4: 倒是觉得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
3: 谁啊？
5: 田老大。谁啊？
3: 田大哥是我。
5: 哎呦，杨老弟，
4: 田大哥，
3: 来来来，进来进来。好久不见，你还好吧？
4: 我挺好，你也好吧？
3: 坐吧坐，这位是
4: 啊，这是我一个小兄弟，听说您救过我的病，非得来跟着看望您。哦，
3: 田
6: 大哥，您真是行侠仗义之人，这是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哎呦，
3: 来来来，来就来，还说来就来，带啥东西？
6: 客气。
3: 来来来，坐吧坐吧，来坐坐坐，正好咱们喝两盅。
4: 我就知道您好这个，酒都给您带来了。哎呦，
6: 来大哥，下酒菜。
4: 这可是好酒啊，
3: 媳妇儿，你再去做个酸辣汤啊。
4: 哎，难得你高兴，我这就去。对对，快点。冯老弟，你是个做大事的人，时间精贵，直接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7: 我想问问田大哥，最近有没有看到田老三啊？他呀，几个月前为了躲避军警的追击，被董振山送到了黑风岭。 投靠了牛曲虎，后来被董海媚派去守一个山洞，半个月前悄悄回来了，带着几个人就在江边不远的山上守什么物资，还来过我这一趟。
3: 田大哥，能不能带我去找田三一趟啊？
8: 冯武，你把实情都跟钱处长说一说啊！
9: 说好了，你欠我的钱我都给你免了。
8: 好。
9: 杜黑虎啊，我就说你这人太小气。哎，王五，我还可以再多奖赏你100块大洋。但是你要老实跟我讲啊，你要是不说的话啊，你今晚就别回去了。你看看我们这里边有好多能让你说话的地方。
8: 哎呦，长官长官，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呀是跟田三下山看炸药的。
9: 来，你起来，我问你，是不是黑风岭那批炸药？
8: 是的，是的，
9: 藏哪儿了？
8: 就在那板栗坡的防空洞里。王彪，你带王五好好吃一顿。王五，我告诉你啊，吃饱喝足，给我们带路。
9: 好，
8: 王五，
9: 走吧。
8: 好。
9: 哎，钱处长，这位置都知道了，咱们不马上行动啊？
10: 哎呀，您说对不起，你想想。
11: 藏炸药的地方肯定有埋伏，你得让他酒后吐真言呢。哎，等他吃饱了、喝足了，那自然而然那些机关不都吐出来了吗？啊，对吧？还是您有谋略。
12: 就在前面，
11: 知道了。站住！什么人？
12: 是我。
11: 大哥，你怎么来了？
12: 我带几个朋友过来看看你。
1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带外人来这里。
12: 三当家的，我们也不算是外人吧，久违了。
11: 哥，
12: 他就是杀妹妹的仇人，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11: 方孟凯，
12: 今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咱们就把这事给结了吧。
11: 三儿，别犯浑，三妹不是他杀的。
12: 大哥。

0: 妹妹的死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我一定要为她报仇。
1: 三当家的，既然是这样，你们哥俩先聊聊吧。我们过两天再来。那洞的太深了，前面全是地雷，旁人啊，他容易踩着。后面才是炸药，其中有一箱还绑了雷管。
2: 王五。
1: 你可以带入我们的人进去之后绕过地雷，然后趁田三不备时，你把他突突掉不就得了吗？
3: 不是长官，那个田三他对董舵爷和董小姐十分的忠诚，他身上绑着雷管，一爆炸，洞子都没了。
1: 哎，那这样，黑虎，你带几个人跟着王五，趁晚上睡觉不备的时候把田三干掉。
4: 钱处长，
3: 这事儿能不能？
5: 让你侦缉队几个兄弟跟我一起去啊！我手下那点人，他干不了这事儿。
1: 你没听王五说吗？那田三身上绑的炸药，他见到外人起疑心，
3: 就一炸，一炸什么都没了。我问你，我跟鬼要炸药去啊？
5: 不是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
1: 那个田三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
5: 这么好的机会白白放过了。
1: 你没看他衣服里鼓鼓囊囊的吗？我怀疑是炸药。
5: 要是真把他惹急了，他把这批炸药给毁了，那就麻烦大了。有什么麻烦的？炸了最好，省得留着祸害老百姓。
1: 你什么脑子呀？就算我们俩不要命，可周围都是居民区，要是炸了的话，老百姓怎么办？再说了，老杨一再交代要保住这批炸药，回头送回解放军。
5: 藏獒到底是藏獒，到底是比我们高家人种？
1: 行了行了，别闹开心了。
6: 还是等田老大把你们拎的事情说开了，咱们再回去找他。嗯。有人来了。店二的酒不错吧？哎，哎呀，有谢谢。但是，那喝醉了。感觉，感觉。一定好。走吧，姐。
1: 这条路直通往藏炸药的地方，这帮人一定是来看炸药的，而且还喝了酒。我总觉得有点问题，不行，我得去看看。
5: 哎，能有什么问题啊？你还真把自己当福尔摩斯了？人家就是喝点酒，怎么了？
6: 钱耀祖他们也在打这批炸药的主意，小心总没错吧？走。
7: 三儿，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梅林不是方老弟出卖的，你也不动脑子想想，他们之前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什么理由出卖他？
6: 这还不简单吗？他为了讨好罗文昌那个狗日的，向他邀功请赏呗。
7: 胡说八道，他爸他姐都是死在罗文昌手里的，他跟罗文昌是死对的。
3: 你说是，谁出卖了梅林？他们家的管家为了赏金出卖的梅林。这个狗杂种！
7: 三儿，
3: 后来一次，你追杀方孟凯，是受谁的挑唆？你说这个方孟凯，他前脚刚把梅林送回家，反脚就给卖了，还把你妹妹。 赔得沉了江，说白了就是这人心太黑，他一早就想好了，把梅林和你妹妹两条命拿去邀功。
7: 杜黑虎，
6: 杜黑虎那个卑鄙小人，你不是不知道啊，你怎么还能上他的当呢？
7: 我当时被气糊涂了，上了他的当。
8: 把人带这里来了，三当家，你瞧，这些都是帮你的重礼。今天啊，我爷爷接钱，大家吃了一顿好。
9: 兄弟们啊，都说三当家太辛苦了，
7: 谢谢兄弟们。喝酒就罢了，这里是舵爷的仓库，闲人面见，你们回吧。
0: 你流落街头，要不是老子救你，你得早死了。你肯定我下毒手。
1: 三大家，不，大爷，天大爷，我是欠债没有办法呀。这样，你看看，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0: 王五，
1: 是谁让你来杀铁三的？
0: 是杜黑虎，杜黑虎让我杀他的。
1: 杜黑虎，
0: 对，
1: 他为什么要杀我？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呀。我欠了他的钱，他说让我把你做了，我就不用还钱了。
2: 我，你这是大逆不道，该当死罪。
0: 三大家，你开开恩，三大家饶了命啊！
3: 三大家，
4: 三儿，他夫人咱们不能不义，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2: 滚！
0: 滚滚滚滚滚滚滚！
2: 滚！谢方兄，
5: 三大家的，谢就不必了。你看，我们都已经进来了，要不你让我们看看炸药吧。
2: 都在这里了，
7: 这么多炸药啊，那不是把半个城都给炸了。
8: 天三儿，我觉得王五不会为了赌债来杀人的。杜黑虎和钱耀祖已经勾结在一起了，他们这是要抢炸药，炸毁我们这座城市。如果他们的阴谋真的得逞的话，那雾都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就会血流成河，家破人亡。
2: 我们袍哥有祖训，任何人不得参与党派之争。他作为二当家，怎么敢这样呢？
8: 杜黑虎几次向我下黑手，开始我以为他是为了跟我争夺东海妹，可是后来我离开董文伟之后，他还是派人追杀我，这不合常理。
5: 三当家的，这些炸药万一被国民党发现了，就是个祸害，不如你让我们把它转移走吧。
2: 这个局当初钱耀祖追杀的时候，是舵爷和大小姐给了我一条生路，他们之前一直对我信任有加，没有他们的同意，我绝对不能转移这些炸药。
5: 那万一国民党带兵过来抢怎么办呢？
2: 我早就死过好几次了，怕啥？大不了和国民党同归于尽。
8: 好样的，铁三儿，我希望你替雾都人民好好守住这些炸药。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到的。
5: 可是三当家的，你也不能不吃不喝不睡觉啊，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
2: 你说的有道理，我会让大小姐派些信得过的弟兄过来帮我。
8: 通往什么地方啊？
2: 再往前面走一点就没路了。
9: 以前可以通到山那边，后来小鬼子轰炸的时候把那边给炸塌了。
8: 这样的话，这批炸药放在这儿倒也是安全的。啊，铁三儿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2: 多谢方兄。
10: 三儿，人还是得懂正道。
11: 方老弟可是个了不了的人物啊，就连你们老大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听他的准没错。
2: 大哥，兄弟我听你的话。
9: 方兄，之前多有得罪了。
12: 其味有其香啊，
13: 香味儿传千里。
12: 老规矩，两袋牛肉干，一包话梅，打包带走。
13: 得嘞，马上给您准备。来，先生，里边请。
12: 我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吗？非常时期不要主动联络我。
14: 发现毒海门藏了炸药了。
12: 在哪发现的？
14: 在板栗坡的防空洞里。他们把自己绑得跟人肉炸弹一样，随时呢要炸毁这炸药。对了，我听杜黑虎说昨天晚上方孟凯也去了。
12: 这小子鼻子够灵的。
14: 江队先生，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2: 现在炸药在亡命徒手里，真是投鼠忌器呀，只能这样了。

0: 你派人到板栗坡给我守着，只要方孟凯抢炸药出来就截住他。
1: 那你让方孟凯把炸药给炸了不更省事吗？
0: 我了解共产党，那附近都是居民，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再说董海们也想拿这批炸药作为跟国共两党交给方孟凯的。现在炸药放在田三手里是安全的。
1: 嗯，
2: 不是的，
1: 目前炸药在田三手里应该还是安全的，他不敢轻举妄动，当务之急是要争取董海妹把炸药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2: 可是那个董海妹啊，就是一颗油盐不进的铜豆子。
1: 董志真的身体很差，如果有一天窦唯真的被杜黑虎抢走了，那这些袍哥就成了国民党利用的炮灰了。我想请关二爷出山陪我去趟董公馆。
2: 这个主意好，关二爷也在党，组织上呢也希望他跟
1: 关二董成也在党。共产党真够厉害的，就没有你们不在的行当。
2: 嗯，你可别忘了，现在你跟我可是一个组织的。
1: 啊，对，应该说咱们共产党，对吧？不过这个江团也是个厉害角色，我始终觉得在我的背后有一只黑手操纵着，一次次的让我陷入绝境。这个江团应该就在我们身边。
2: 那你的怀疑有没有根据啊？
1: 证据还不是很充足。但是敌人最大的王牌不给他揪出来的话，在我们的头上就始终悬着一把剑。我想请廖大江配合调查。
2: 没问题啊，那我马上去通报老姚，你在这休息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啊，
1: 不行，我现在就要去董公馆。
2: 那也不行，你自己去那不是去送死的吗？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这个时候国共双方谁要是争取到了袍哥，谁手里就多了一块制胜的筹码。别想了，我不会有事的，走吧。
0: 是没有争取的可能了。
3: 我昨天刚砸了他十个团口，要不我今天砸他几个。
0: 你再砸他一百个也没有用，你去把董振山给我做掉。
3: 你这不太容易吧？他董公馆是袍哥天下，你即使杜黑虎行刺成功了他也跑不掉啊。
0: 吃饱了就知道打打杀杀，一点计谋也没有。如果我们再不把袍哥掌控过来，嘉陵江大桥朝天门码头我们怎么上去啊？必须嫁祸给方孟凯。
3: 你这方孟凯他也不听我指挥，你再说他现在跑哪儿我们也不清楚啊。
0: 我相信他还是会去的，虽然董海妹把他赶出了董公馆，但是共产党是不会放弃跟我们争夺袍哥的。你让杜黑虎随时准备行动，他要是再搞砸了，他的头就不必留着了。
2: 巨源肯定已经暴露了，我们快走吧。
4: 走。杜爷，下午十个堂口伤了不少兄弟，现在正在门外等回信儿，说是如果咱们不加入那个反共保明军，还接着砸呢。
5: 哎，黑虎啊，你就让他砸，让他砸。整个雾都有十万袍哥，再加上眷属有几十万人口呢，他要敢跟我们作对就让他做到底。
6: 去看看官二爷。
4: 罗爷，真这么回啊？那咱们损失可就大了。
5: 就这么回，你去吧。去呀、啊。
6: 嗯。
5: 你也歇着吧。你看到没？这骨头太软，靠不住。以后这个杜威啊，还真得指望你了。
6: 爸，你先别想这么多了，快歇着吧啊！我现在去账上支些钱给遇难的弟兄们。

0: 东西真的这么假啊？看来这个董振山呢，真的是活够了。多黑虎，江豚命令你把董振山做掉，马上把反共保民军拉起来。
1: 钱州长，这可有点为难我了啊！你让我在董宅下手，我跑得了吗？
0: 杜少校，杜处长，你那军衔是白拿的啊！江豚说了，送你这脑袋瓜啊，也别留着。
1: 那这样，我拿的那点军衔我都退回去，这什么处长我也不当了。您就饶了我，让我多活几年。
0: 不是你小孩吗？你说不干就不干的。我告诉你，杜黑虎上船容易下船难，现在已经晚了，由不得你了。
1: 不是钱处长，这董宅戒备森严，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我就算得了手，那我不也得陪葬？
0: 手你死了，哎，我倒替你想办法。方孟凯替你死。
1: 方孟凯，
2: 哎，小姐，
3: 哎，怎么了？
2: 呀，方大哥，你怎么来了？不太好，昨天特务砸了我们十个堂口，我爸气得吐血不止。我已经让马老七去请关二爷了。
4: 啊，我就是陪关二爷来的，他去药铺了，让我把配好的药拿过来，赶紧给你爸煎上吧。
2: 好，安娜，你让五嫂赶紧煎药，我得把账先算完。
5: 嗯，一个姑爷半个儿，你真是个孝子贤孙。
4: 安娜，这个中国的语言啊，博大精深，你不懂。什么姑爷呀？那行，我看看老爷子去。
2: 行，你先去吧，我一会儿就过来。
4: 好，
2: 安娜，你也赶紧去吧。
6: 方爷，你身体好些了吗？
7: 有，方孟凯啊，你这拿自己不当外人了。来到我董公馆，就像走亲戚一样了。
6: 您还别说，多爷，好几天不见，这心里还真想得慌啊。
7: 这姑奶奶被害这个事情还没搞清楚呢，你就不怕别人找你的麻烦？
6: 瞧您说的，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啊，这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7: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这谁是鬼啊？
6: 关二爷说：“
7: 你快走！我不愿看到你，快走，快走！我不愿看到你。”

您这是怎么了？快坐下消消气。慢点，慢点。您看您生什么气呀？

0: 总公馆是你随随便便进出的地儿吗？
1: 我既然能进来，就能满是能出去。
0: 那你信不信今天晚上你躺着出去？
1: 我信。你杜培虎什么事做不出来？

0: 侯爷。
1: 老爷，你好好歇着，我先出去了啊。嗯，
2: 老爷，我把您的话传给钱耀祖了。那小子一听您这么强硬，怂了，说是再给3天的考虑时间。
3: 哎呦啊，这叫欺软怕硬，以后骨头硬点儿。
2: 我刚才可没给他好脸。老爷，您这身体好点了吗？
3: 这几天阎王爷一直向我招手，恐怕也没几天活的了。
2: 哎呀，别，朵爷，可不能说这样的话啊！您一定会好起来的。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还没来得及报呢。
3: 黑虎啊，人生自古虽无死啊，都有这么一天，只是自己不知道啊。你说我董振山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哪想得到这一番天地啊！
2: 哎呀，朵爷，您现在就什么都不要想啊，这帮里上上下下的事儿，我来给您打理。
3: 黑虎啊，你记得怎么过来的吗？
2: 那当然记得呀。我杜黑虎打小就跟着您一起闯码头，是您一手栽培的我，我又不是狼心狗肺的人。这些年来，我一直想着怎么报您的恩情，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您指哪儿我打哪儿。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您把舵位传给我，我一定像您那样带弟兄，把袍哥在江湖上的位置坐稳了，不辜负您对我的厚爱。
3: 黑虎啊，既然你说我董振山对你不薄，那我有句话要嘱托你。
2: 哎，您说。
3: 我希望你要好好的善待我的女儿，我走以后你要像对待我以前那样好好的辅佐她。
2: 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辅佐他的。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

0: 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这菌鹿汤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汤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汤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6: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汤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汤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加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菌鹿汤36味参精丸，36味。

0: 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4: 赶紧抢！
8: 9.9元，抓紧抢！
10: 9.9元，现在抢！
7: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 九蒸九制必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7: 每天一丸，
8: 每天一丸，
7: 每天一丸，
8: 每天一丸，
9: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1: 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2: 这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7: 你看这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8: 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1: 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 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1盒。

0: 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郡鹿堂36味神经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3: 沈阳丢了。
1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那关二爷呢？有人看见他被罗清轩接走了。罗清轩，他们要是再来，马上抓住他。明白。
1: 罗晴轩，难道他也是共产党？怪不得他经常偷偷摸摸进他爸爸的书房。

0: 值得。
1: 自家的地盘你怕什么？再说了，外边有钱处长配合砸堂子，
0: 这个时候你可别给我怂啊。
1: 事成之后你就是二当家了。

0: 安娜，煎药呢？
1: 是啊，小文姐。啊，你不是买布料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不是怕你们着急吗？哎，对了，安娜，你是喜欢翡翠绿的还是玫瑰红的？喜欢龙凤呈祥的还是百花盛开的？
1: 我哪里懂这些？
0: 我告诉你啊，那可都是上好的苏绣，可紧俏了，下次都不敢保证还能有。要是海妹看见了，那肯定会抢的呀。安娜，你看看你，身材这么好，要是穿上旗袍啊，肯定特别好看。要不你先选？
1: 可是我这还熬着药呢。
0: 这样，你去添点水，然后把盖儿再盖严一点。待会儿五嫂就回来了。
1: 好吧。

0: 那咱们就先去吧。
1: 好，那咱们走吧。
0: 好的，
1: 走。
0: 太棒了，我跟你说，可好了。
1: 是吗？

0: 挺住啊，爸，爸。
1: 女儿啊，
0: 我在。
1: 爸不行了，弟兄们都在吗？
2: 在。
3: 对呀，管事的都在呢。
0: 吴嫂，药呢？
4: 熬好了，在炉子上温着呢。
0: 你快拿过来呀！
4: 好好好。
0: 啊，没事的。跟你说，关二爷的药挺神的，你喝了肯定就会好起来啊！你放心吧，没事的啊，爸。
1: 弟兄们，你们都听我说，我不行了。今天我决定把刀背交给海门。他就是龙头老大，他就是龙头。你们都要看在我董振山的面份上，去辅佐他。把炮啊，豪哥的门支撑下去。
2: 董爷，您放心。

们一定像辅佐您一样，辅佐小姐。

0: 起来，把药喝了。爸，怎么样？好些了没有？爸，爸，爸，爸，爸，
1: 杜爷，
0: 爸，爸，怎么了？
1: 杜爷，
0: 爸，怎么回事？
1: 杜爷，
0: 爸。
2: 下了毒，
1: 啊！
0: 下毒，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啊！爸，是谁？是谁这么狠毒要害死你？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出这个真凶，帮你报仇的，
3: 多爷。你死得好冤呐，谁这么黑心来这儿给多爷下毒，太坏了。
2: 多爷死得很蹊跷，有人在药里下了毒，这个凶手一定还在董公馆，
4: 抓住真凶，
5: 把他五马分尸了。
2: 对，千刀万剐了他。
6: 对，杀掉他，杀掉他，杀掉他，杀掉他。
7: 王凤凯，你别装了，下毒的人就是你。
2: 杜黑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你凭什么说是我杀了窦爷的？
7: 这个你心里最清楚了。
5: 来人，把方文凯拿下！慢着，事儿还没查清楚呢，什么时候你还替他开脱？
0: 你给我闭嘴！我爸刚走，你们就在这儿吵他亲近是吗？都给我滚出去！

0: 这事实不就明摆着呢吗？药是他方孟凯带进来的，没错。药是我从关二爷那带来的，难不成你还怀疑关二爷吗？关二爷是我们的前辈，我肯定不会怀疑。我怀疑你方孟凯在药里动了手脚。你有没有亲眼看见我把药里下毒啊？啊？我把药拿来之后，给了海妹。
1: 还没给了安娜，最后是吴嫂给端上来的。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有嫌疑了。
2: 那我问你，你跑到舵爷的屋里干嘛去？当着大伙的面，你倒是说说舵爷是怎么给你轰出来的？
0: 有这回事吗？海妹，我去找舵爷，你是知道的，他不是轰我，是让我当心刺客。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狡辩，依我看，你是去舵爷屋里威胁他。
2: 结果没成，软的不行，来硬的，下狠手杀了他。
0: 杜黑虎，舵爷是谁害死的？你心知肚明，少在这栽赃陷害。
3: 杜黑虎，你说的这些，有谁能够证明？
2: 吴嫂，他方孟凯被老爷子赶出来的时候，吴嫂正端着粥准备进去，老爷子一喊，吓得吴嫂把粥洒了一地。
3: 吴嫂，小姐，我在，有这回事吗？
2: 是，我端着粥刚想进屋，就听见老爷吼了一声，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快走。”
1: 海妹，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该说的我也都说完了，最后我再说一句，老爷。
3: 尸骨未寒，别让他死不瞑目。没错，必须替总舵主报仇，把杀人凶手抓出来。抓人！抓人！抓人！抓人！闭嘴！
4: 马老七，
0: 在。
3: 你去请个仵作回来，我要验验我爸中的是什么毒。我不相信方大哥会害死我爸，在场的每一个人我都要审。
2: 我一定会找出这个真凶。啊，都审，都审审。舵爷，
5: 给我们做主！舵爷，
2: 舵爷，
3: 给我们做主啊！
5: 给我们做主！
2: 你这是怎么了？舵爷，三儿，别怕，老舵爷已经走了，现在海妹是咱们新的总舵主，有什么话呀，跟他说。
5: 替我们做主啊！活不长了，
6: 老舵爷，你怎么走的这么早啊？没人给我们做主。
5: 行了，别哭闹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赶紧说。
6: 我们的堂口和城南的五家堂口都被共产党砸了，还死了两个弟兄，还好我们跑得快，要不就见不到总舵主了。
5: 谁干的？共产党。
6: 这位兄弟，你们看清楚了吗？
5: 他们自己说是共产党。
1: 还到处贴这个。
6: 共产党宣言，海妹，这共产党是要跟咱们袍哥宣战呐！杜海虎，你少在这煽风点火。海妹，这摆明了就是国民党在栽赃陷害啊！杜海虎。
3: 海妹，海妹，你冷静点，你不能是个他们的大佬。你别听他们的，海妹。海妹，你要冷静，是季凯没告诉清楚，你不能把方文凯抓起来。
6: 我没有办法冷静，我早就知道你们国共双方都在绕我们袍哥。国民党砸了我们几个堂口，你们共产党会更看着。你们先是害死我爹，现在要伤我兄弟，你们真是侵害我们全体袍哥的利益，就跟我董海妹有不共戴天的仇人。海妹。
3: 你这是中了国民党的奸计，是要会大事的。方孟凯，你是不是一直都在利用我？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对你的感情，对吗？你从一开始就是处心积虑的接近我。
0: 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对吗？我真是瞎了眼，我瞎了眼！杜海梅，你是瞎了眼，你不光是瞎了眼，你还鬼迷心窍，你居然能相信杜黑虎的话！
1: 哎哎哎，怎么又往我身上扯呢？
0: 杜黑虎能杀自己袍哥兄弟吗？他哪来你们的传单？
1: 就是，海梅。
2: 这时候
0: 你可不能听这小子的，你对他越是爱，他越反过来骗你，现在舵也被他给害了，咱的地盘也被他给占了。今儿你要是不处置他，怎么给我们这些袍哥兄弟一个交代呀？
3: 对，
2: 给个交代！
0: 好，
1: 杜黑虎，
0: 在，
1: 召开公堂大会。
0: 我要用方孟凯的人头，祭奠我的父亲和死去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1: 好嘞，
4: 堕主英明。

0: 舵主把袍哥龙头老大的舵位传给了我，今天当着仁义礼智信各堂老大的面，我董海媚盟誓绝对不会辜负父亲对我的厚望，牢记祖训，崇正袍哥。
1: 好。

0: 今天我就要把杀人凶手方孟凯斩首，为我的父亲和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1: 杀死方孟凯，为舵爷报仇，为兄弟们报仇。
2: 报仇！
3: 报仇！
4: 报仇！
5: 报仇！
6: 报仇！
7: 报仇！
8: 报仇！
9: 高海妹，你这么做是亲者痛，仇者快，你简直是糊涂透顶。
10: 方孟凯，
11: 你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臭硬，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9: 杜海虎，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告诉你，老子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方孟凯，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我赏你这碗酒，送你上路。
9: 用不着，东海妹，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杀害你父亲，共产党也绝对没有砸你们袍哥的堂口，你是要后悔的。
0: 你不喝，我替你喝。斩！
9: 东海妹，我死了没关系，但是你一直往这个邪路上走，你要让所有的袍哥往绝路上走。
0: 斩！
11: 快快快点斩啊！
12: 刀下来！
0: 让开！滚！让开！关二爷，你怎么来了？
9: 海妹啊，我再不来，方孟凯就成你的刀下鬼了。
0: 那是他罪有应得。
9: 海妹。你错把好人当坏人了，你简直是瞎眼了。
0: 关二爷，你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用当说客。方孟凯，我今天必须斩
9: 你。
13: 好，东海妹，你有本事是不是冲我来啊？怎么着，得不到孟凯就要杀了他是不是？心够毒的。
0: 方孟凯毒死了我的父亲，残害我袍哥的弟兄，我必须得报仇。
13: 就算他杀了你父亲，残害了你袍哥弟兄，那也可以报官府来审他。你私设公堂犯法，知不知道？
0: 在这儿，我就是天王老子，我就是法。
13: 好，来，那你先斩了我吧，动手。我告诉你，董海妹，既然要斩，一起斩。要走一起走。
14: 把这儿给我守住了啊，等我命令行事。
15: 明白，你们先跟我走。
9: 海妹，罗琦轩是罗文昌的女儿，你要是敢动她，罗文昌敢血洗董公馆的。
0: 我管他是谁，今天我必须给我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16: 我知道是谁下的毒，
0: 我知道是谁下的毒。是潘龙飞，我亲眼看见的。

0: 方孟凯说谎，不能信他。对对，这个手口不能胡说八道啊！潘龙飞那对舵爷是忠心耿耿，他怎么能杀死舵爷呢？
1: 他一个下人，又是从方家逃过来的，当然是向着方孟凯说话。
0: 我没有瞎说，他往药罐里下药，给我看见了，我阻止他，他把我打晕了，把我扔到了杂货间。你没有想到吧？我没死。
2: 潘龙飞，原来是你龟儿子干的！我早就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潘龙飞，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爹？为什么？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3: 你带一组从东边打，陈浩，你带二组从西边打，我从正面，动作要快要猛，绝不能让。

0: 血洗了董公馆，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行动，
1: 走走走走。
2: 我的组织是共党。
3: 你也是共产党？
2: 我就是潜伏在袍哥中的卧底，是共党派我来捣毁你们袍哥的。堂口是我们砸的，标语也是我们贴的，老子敢做敢当。
4: 潘龙飞，你少在这颠倒黑白，共产党不会有你这种败类。
5: 哎呦，海妹，这共产党可太阴险了啊！这潘龙飞可就是睡在我身边的一条狼啊！来人，把这共产党都给我抓起来！
4: 二等将，
6: 说吧，咱们是商量好的钱。
7: 左，你来干什么？
8: 把枪放下。
9: 别误会，
8: 我听说董公馆有共党滋事，我是来帮董小姐抓共党的。
7: 钱耀祖，这是我袍哥的家事，你算老几？给我滚！
8: 没错，这是你们家事，但是我们司令女儿在这儿，我要保护她的安全。
7: 钱耀祖，我告诉你，我用不着你管，给我滚回家去。
8: 好。请问，既然两位漂亮的女士都让我滚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们所有董公馆的人啊，你们休想踏出你们大门一步。
4: 金军，你先回去吧。等事态平息了，我们老弟往前。
10: 你好，那你先注意安全。
7: 乔组，少废话，我跟你回家。
8: 保护小姐，
11: 是。
12: 我去盯着。

把枪给我。

0: 真的是共产党！方孟凯，我爱你！
1: 快进去，快进去！放开我呀！你放开我！哎，放开我！
2: 快撤！走啊！快走！
3: 开枪吧！
2: 处座，把他带走。

0: 老板，那个女孩呢？
1: 被特务抓上车带走了。
0: 她没受伤吧？
1: 差一点，那个东西在她手上面都冒烟了，后来被人抢来扔了。
2: 看来罗小姐没事啊。
3: 放心上，罗小姐的爸爸是警北司令的，接妖组是把她抓走，那倒也不敢把她怎么样。
0: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
4: 方文凯，你还要狗胆回来？东海妹，你怎么人妖不分，是非不辨吗？要不这样吧，你先打死我好了，你给我走开！
3: 你谁呀？
4: 我打死你干嘛？
0: 海妹，曲姨其实是你的亲生母亲。
4: 亲生母亲？我现在又多出来个亲生母亲，她投靠我们家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跑来当我母亲。哦，我知道了，你也是共产党吧？为了达到目的就跑来认我当女儿是吗？你们共产党真是不择手段呢。
5: 东海妹，
4: 你可以不认我，但是你不能污蔑共产党。不光我是共产党，关二爷是共产党，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共产党。
5: 你闭嘴！
4: 我的父亲只有一个人，就是董振山。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父亲，我更不会有你这样的母亲。那我问你，你的左脚脚底心是不是长了三颗痣，红颜色和米粒儿一样大？我告诉你，那是娘胎里带出来的。那又怎么样？我是我爹的狼崽子，我在狼窝里长大的。你现在想认我，我告诉你，晚了。
5: 董海妹，究竟有多少人的鲜血才能擦亮你的眼睛？今天就用你妈的鲜血来告诉你，狼崽子也是娘生的。
0: 曲姨，啊，曲姨，你冷静一点。董海妹，你为了报仇，居然不惜伤害生你养你的亲娘，这就是你所谓的仁至礼义信吗？我看你是有狼心没人性。

叫陈天柱，是中共雾都地下党的区委书记，我永远忘不了20年前的那个悲惨的夜晚，你爸爸和区委的几个区委委员在我们家里开会。

0: 那天晚上，我从后窗里跳出来之后，没跑多久，我就摔倒昏死过去了。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是董振山把你抱走的。他躲过了罗文昌这帮人的追杀。那天晚上，要不是方静斋抱着危险打开窗户，我们母女俩就葬身火海了。是董振山把你抚养成人，要不你也许就活不到今天了。他们俩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了。
1: 罗文昌这么狠毒，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0: 他是为了升官发财，他踩着共产党人的鲜血往上爬。
1: 既然你早就知道我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认我？
0: 我做梦都想认你，可是我不能，我也不敢。要是罗文昌这帮人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后代，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会给你带来灾难的，也会连累董振山和其他的人。

你要知道，你爸爸、你爷爷，还有姨你奶奶，都是罗文昌这帮人害的。这血海深仇，你不能忘记。一定要给他们报仇。

0: 萱萱，本来你是可以在家享清闲的，但是你偏偏选择了这条路，也只能让你受委屈了。
1: 没什么好委屈的。
2: 罗清轩，
3: 这里进来容易出去难。
2: 既然进来了，我就没打算出去。

0: 这些都是为了救我，才被迫的。
1: 江南已经汇报过，秦轩不光救你，还有行动队的同志们。
0: 老杨，孟凯，秦轩被关在救援监狱，具体情况还在那里。
2: 老杨，我请求马上组织营救，
1: 情况还没搞清，怎么救？
0: 孟凯，你不用太担心。
1: 有刘文昌这种谋父在，至少目前秦轩还是安全的。孟凯，你要尽快回董公馆去，趁热打铁，把董海妹争取过来。秦轩一定要营救。江南，
0: 哎，
1: 你马上带人侦查监狱周边的情况。
0: 好的，我去通。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九堂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0: 怀疑那些机密文件丢失都跟他有关。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0: 过去罗清轩对我也不错，现在是职责所在，想想他的表现也超出了一个进步青年所为。原来也只是怀疑，现在算是证实了。
1: 罗清轩啊，太可惜了。哦，对了，专员，那司令那边我们怎么交代啊？
0: 你把资料给我整理出来，今天晚上就送给他看，其他的明天再跟他说。
1: 是。

0: 姑姑问你，爸爸去哪了？
1: 是爸爸带我来的，后来他就不见了。
0: 不见了？
2: 行了，赶紧走吧。
0: 晶晶，你听话，你在这儿好好待着，等着姑姑，姑姑一定会想办法过来救你的，好不好？
1: 好。
0: 乖啊，知道吗？
3: 哎，赶紧走了，走了，赶紧走了，
2: 快点。
4: 老爷，你别这样，你这样会把我吓坏的。
5: 万万没想到，萱萱竟然是共党分子，我们家的内鬼，我们像傻子一样被蒙在了鼓里。你说共产党他哪来的那么大魔力啊？把我一个警备司令的女儿都给赤化了。
4: 别想那么多了，管他什么党呢，你就想着萱萱是你的女儿，她是罗家唯一的后代，想这些就好了。起来，起来，你快起来，把萱萱带回来嘛。
5: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是我现在说话不算数了。
4: 在雾都这个地方，你说的不算，谁说的算呢？
6: 今非昔比，
5: 我头上有紧箍咒了。
4: 你说的是江豚，那个江豚像幽灵似的，时有时无的，你怕它干嘛呀？
5: 你呀，就知道吃斋念佛。我告诉你吧，江豚它掐着我的命门，勒着我的喉咙，随时都可能把我的皮扒掉。
4: 那你女儿不管呢？啊，你就不管女儿了？我告诉你啊，萱萱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想活了。我。
5: 好了好了好了，明天我亲自去找他，给他求求情，让他开开恩。

爹，您对女儿恩重如山，你放心吧，女儿一定会掌管好袍哥，把仁义礼智信发扬光大。

0: 弟兄们，我的父亲死了，他是被罗恩昌的走狗杜黑虎一伙给害死的，我还差点上了他们的当，把好人当成坏人。现在我当家，不愿意跟我的尽管开路，愿意留下的，我们歃血结盟。 马老七，
1: 在。来人。

0: 我董海媚，先干为敬。
1: 我马老七坚决拥戴海妹总舵主。
2: 我带领五个堂口拥戴海妹做总舵主。好。
3: 安娜，
1: 你不在帮，不能喝。
3: 我跟小姐出生入死的，你能喝？
0: 我也能喝。好，是条汉子。方大哥，这杯我敬你，希望你带领我们袍哥走向正道。 俗话说，一根筷子容易断，众人划桨开大船。我董海媚少不更事，还希望各位长辈和兄弟们扶持。以后集体意识，表决决策，避免再犯糊涂。冤有头，债有主，罗文昌、钱耀祖、杜黑虎，才是我们袍哥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们要调转枪口。
4: 向敌人开战！
0: 可是，敌强我弱，舵主有什么打算吗？这位方大哥就是我们的军师，我现在请他跟大家说说。
4: 弟兄们，孙子曰。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我们就从罗文昌的军需后勤开始入手。今天晚上来他个火烧连营，
5: 那没问题啊。这个咱在行啊，
6: 有吃有喝，干！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商议一下，到底从哪个仓库开始打起。
4: 来，
5: 好，来，我这车，你们几个都过来，听方大哥给大家讲一讲。

0: 潜水员，早早。
1: 什么司令啊？这么早，请坐。
0: 啊，好好好。哎呀，一大早就忙啊。

0: 那个，我有个事儿。
1: 你是为了轩轩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小婉，咱们俩夫妻一场。你看，轩轩一直很尊敬你，一口一个卢姨叫着，你能不能放他一马？
1: 罗司令，老爷，我倒要是问问你，你女儿是共产党，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察觉，你带回去的情报是白送的还是钓鱼的？
0: 轩轩他毕竟有挽回的余地啊。
1: 你打算怎么挽回？
0: 那个，我想把轩轩接出来跟他谈一谈。你看，我替他写好了一个自首书，他脱离了共产党，求您高抬贵手。
1: 很好，他只要在上面签字，并且登报声明和共产党再无瓜葛，
0: 好的，
1: 就马上还他自由。
0: 好，谢谢谢谢，我这就去接轩轩啊。
1: 慢点，我看罗司令直接到牢里去跟他谈，效果可能会更好。
0: 你让我一个中将司令去探监？
1: 让中将司令去探监是有点跌份，可那探的是你的女儿，现在的战况你不是不知道，我军节节败退，雾都快要守不住了，实行蓝烟计划迫在眉睫，我没有时间浪费在你女儿身上。你马上去策反他，否则我只能挥泪斩马谡了。
0: 卢小婉，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行不行？
1: 不送，请吧。

的树叶总能听见星光。

0: 心虚了，饿了没有？哎，别说，还真饿。来，妈给你带着好多好吃的，这么晚了。
1: 同志，先要把正事办了。心虚，有什么话要对爸说吗？

0: 你堂堂中将司令来自己管辖的监狱探望共产党女儿，明天肯定得上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吧。
1: 雪雪，你是我们的女儿，你现在被关在这里，老爸的心都要碎了。我真不明白，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出现你这么一个共党分子？你才25岁啊，就被共党赤化的无可救药了吗？
0: 这些还不是拜您所赐吗？
1: 你什么意思啊？这话？
0: 是您送我去上学读书。 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精忠报国，什么是民族大义，是您让我在敌人眼皮子底下送情报，学会了怎么跟敌人周旋，也是您反目为仇、滥杀无辜，让我对您慢慢从敬佩产生了反感。
1: 这么说，你的今天都是我造成的？哼！我罗文昌一生出入帮会。
0: 效忠党国，
1: 我敬畏共产党养了个女儿。我是读了马列主义才知道的，什么是信仰，怎么辨清方向，是我无数的同志们用鲜血教育我，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你不要给我讲什么信仰主义好不好啊？爸告诉你，人活着最重要，先把命保住啊，雪雪。 来，爸再想办法把你弄出去啊！雪雪，没有命，你什么事都干不成啊！来，把这个自首书签了，其他事给爸爸来办，好不好？
2: 来，签了啊。
3: 进来就没打算回来出去。
2: 雪雪，你不要这么说，雪雪，听爸爸的，听爸爸的，你把字签了好不好？听话，再签了以后，爸爸妈妈马上就让你去美国、去德国、去法国，去哪个国家都行，你挑一个啊！然后过两年，爸妈再投奔你，我们三个一起过幸福生活，成吗？
0: 妈，这根本就不是随便签个字的事儿。
2: 我爸让我干什么呀？他让我出卖灵魂，出卖良心，我死都不会签的。
1: 够了！你想当烈士，我们不想没有女儿啊。
2: 雪雪，
1: 你就当老爸，我求你好不好？我求你把这个签了，行不行？
2: 行了，雪雪，
1: 自首书。
2: 我自的什么手啊？我做的什么过呀，爸？在我们这个家里最应该悔过的人是你吧？你这么多年跟着你的蒋总裁，你杀害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你犯了多少不义之财？
1: 一派胡言！你不要说了。
2: 爸，蒋家王朝马上就要灭亡了，你醒醒吧。
1: 雪雪。 我老实告诉你，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悬崖勒马，悔过自新；还有一，爸不想说了。我，你现在告诉我，你究竟走哪一条路？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你冯志，我们走。你让我再劝劝他，你让我再劝劝他，求你了啊！我再劝劝他，谢谢，谢谢，谢谢，妈妈的闺女儿芊芊，你不能拿命跟你爸置气，谢谢啊！ 爸爸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儿，我们都非常非常爱你。你看，你长大了，懂事了，是不是？你应该知道父母亲的用心良苦，对吗？

妈妈，你能把饭养老送终吗？

0: 妈，你个办法，妈还有一个办法，你马上嫁给钱亮祖，钱耀祖他是保密局的，你嫁给他兴许能活命啊！再说了，钱耀祖一直对你都非常好，咱嫁给他也不亏。妈，你出来都是什么主意啊？让我结婚也可以啊，那有条件。说，姐姐，你说，你嫂子条件，妈妈都答应你。
1: 把方木凯找回来，除了方木凯，我谁都不嫁。
2: 精神病，滚！走，
1: 我没这一个女儿。
2: 走。
3: 小翠，
4: 金云还是个孩子，我求求你救救他吧，好不好？快去！
3: 来来来来，哥们儿，不是，夫人，
4: 老天爷还下着雨了。
3: 小周，
5: 周全。
3: 我女儿好像要在你这儿待一些日子了，你给我好生照顾。
5: 啊，您放心。哎，莫司令，我这干了十几年还是个上尉，我
3: 就是什么
5: 属下干了十几年，那还是个上尉。
3: 下午让你们检狱长把升职报告拿过来，我签了字，你就是少校了。条件只有一个，照顾好我女儿。
5: 司令放心，小姐要是掉一根汗毛，您亲自枪毙我。
6: 周全，麻烦你给我女儿做点好吃的，可以吗？哎呦，她喜欢吃红油抄手、麻辣烫，还有牛奶。
5: 这您放心，属下这点权利那还是有的。这样，我请那望江楼的厨子来做，您看怎么样？不过您知道，属下这一个人的薪水，他请不了几顿，我这捉襟见肘啊！我实在是。
6: 你先拿着，要不够的话，我让人送来。
5: 够够够够够够，这多了，这都。您放心，小姐有任何的需求，我亲自上门向您汇报去。
6: 你就拜托了。
5: 您放心，您放心，您慢慢走，
7: 慢走啊，太太。

0: 这里就是钢铁厂的下方，重要目标的几个涵洞呢，我们都找到了。这要归功于宋专员，要不是他花了草图，我也找不到这些地方。
1: 你的意思，要是拿不到舒俊图的话，就炸局部？
0: 这回算你聪明，找到一个洞就炸一个洞。蓝烟计划照样实施，我们再到那边看看。

0: 怎么就这几包炸药？一共就输集了几百包炸药。团长说有几百个洞要用，每个洞只能分几包。这能干什么？连洞都炸不毁，还能炸地面目标？
1: 江屯先生，根据我们安插的引线报告呢，工兵团人心浮动，军官的抵触情绪很大。这团长江大雷啊，是公开跟你对着干。
0: 哦，其他部队有没有什么异动？有。
2: 警备一团，他们都是徐子健的老部下。另外两个团的军官呢，也是在图谋不轨。你派人到各部队给我盯紧点，发现什么异动，马上回来报告。
3: 是。
2: 行。按照目前这进度，一个月也完成不了任务。看来各位都是在磨洋工。江屯说过了。 违抗军令者，杀无赦。
4: 放他娘个屁！这种伤天害理、死了都会被人踹三脚的事儿。

0: 我们能干吗？
1: 让我去用炸药炸厂子，炸死自己的亲生父母，你愿意干？
2: 你干，反正我不干。
3: 说得对，谁干谁就是孙子。
2: 想让我们当炮灰，门都没有。
1: 别怪兄弟我不给你面子拆你台，我现在就请假。
4: 你请假干啥？
1: 我回去接我的父亲母亲呐，啊，他们都快被炸死了。兄弟，我好歹南征北战20多年，我可不想最后留一个千古骂名啊。
4: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时候谁也不许开小差。
0: 团长，大家都是兄弟，你就别卖狗皮膏药了。要不是你在这儿坐镇，我早就不干了。
4: 在座的各位弟兄都是跟着我江大雷转战南北的，不管是打锦州还是武汉大会战，那小日本怎么样？气焰够嚣张的，可结果呢？不照样是被咱们工兵团打得嗷嗷直叫吗？那仗打起来那才叫痛快呢。
5: 这次情况不同了，让我们回到雾都，毁掉我们的家，害死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这仗谁愿意打呀？谁愿意打？谁就是狗娘养的？
1: 反正我不干啊！
6: 我也不干，
7: 我不干，
8: 你们都不干。大雷啊，什么事儿？
9: 副司令，我这里都炸开锅了，我担心再这么闹腾下去，非出大事不可。您快想想办法吧。
8: 大雷，这个时候军心一定要稳住，晚上到我家里再说。
10: 是，我知道了。

0: 喂，哦，姐姐，你说什么？好好，你先别急，别哭啊，我马上过来。
1: 别哭了，别哭了，你别哭了，行不行啊？我的心都让你哭碎了。
2: 罗文成，你能狠得下心？萱萱她是我女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都怨你，秦耀祖对萱萱那么好，你要是同意的话，能有今天吗？
1: 我告诉你吧，萱萱要是嫁给钱耀祖这种小人呢，她就不是我女儿了。现在不是萱萱嫁给谁不嫁给谁的事儿，是能不能保住命的事儿了。
2: 我女儿的命都保不住了啊！我女儿的命都保不住了。
1: 铁了心了，劝劝姐姐，好好劝劝她。
0: 姐姐，先别急，事情已经出了，我们会想办法。别哭了啊！
2: 子健呢？你姐夫不管，你可得想想办法啊！子健，萱萱才25岁。你这个当舅舅的不能见死不救，知道吗？啊！
0: 姐，这样，明天我去监狱，我去看看萱萱啊。
2: 思娟，姐和萱萱下半辈子都靠你了啊！
0: 放心吧，不过了，不过了啊！
3: 周看守长，
4: 哎呦，哎呦，王队长。
3: 挺滋润嘛
4: 啊！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啊？啊，
3: 提审罗晴轩。
4: 哦，那个文件呢？
3: 这个行吗？
4: 那个，我今天家里还有点事儿，王队长，我就先不陪了，您自便。

0: 小翠姑娘来了，她刚去了监狱。见到秦轩了吗？
1: 小姐被抓，老爷的不知情。老爷和太太下午去了牢里，让小姐写什么自首书，小姐不肯，把老爷气得不行。是秦轩让你来找我的？嗯，小姐让我告诉你，晶晶在牢里。
0: 什么？
1: 晶晶在牢里，方少爷，我先回去了，太太发向我不在，会打我的。好，小翠啊，
2: 谢谢你啊，这样一次一次的冒险给我们送信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为无辜的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代表共产党向你表示感谢。
1: 不敢不敢，方少爷，我虽说是个丫鬟，但是也会分是非黑白的。
0: 俊逸啊，让海明找个车把他送到罗公馆附近。好。
1: 走，来，等一下，我来钱拿着。方少爷，我不是为钱。
0: 我知道你不是为钱，但是罗公馆人头最脏，万一有人看见你进进出出，这钱能用得上？
1: 来吧，方少爷，谢谢方少爷想的周到。哎，
0: 赶紧去吧。
1: 走吧。啊，方少爷，还有件事儿，我拿不准主意，不太敢说。
0: 没事的，有什么事你就说。方少爷。
1: 老爷那天让我给三姨太送箱子，三姨太说是衣服，我提着特别重，一不小心给摔开了。我看见里面装的是发电报的机器。
3: 小翠，你怎么认识这个机器的？
1: 老爷以前拿回来过，我认得。那天三姨太还给了我6块现大洋，让我不要乱说话。我想三姨太拿这个干什么？一直有想不通。
0: 这就对了，我嫂前2天跟我说，她晚上经过小婉的房间，听见里面有个奇怪的声音，跟按门铃似的，肯定是在发电报。好，行，小翠，这事我知道了，谢谢你啊，你赶紧回去吧，要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就到董公馆来，我跟海妹啊会保护你的。谢谢方少爷。
4: 没事，那我们走了，去吧，走吧。清轩这次是凶多吉少啊。
5: 方进士，舵主有请。
0: 好，我就来。
5: 今晚上的行动都安排好了吧？好，好。
0: 方大哥，老杜，王凯，海贝啊！哎，我考虑到打军械库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江南他们打仗更在行，所以就请他们来助一臂之力。
5: 何止是一臂之力啊，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0: 董舵主，能和袍哥兄弟联手对付国民党，也是我们的本分。你放心吧，
4: 我们一定打好同城。
5: 我太放心了，方大哥。
6: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吧？
7: 好，马上出发。晚上10点钟，同一行动。
6: 好，好。
5: 那我们走。
6: 走。副司令，我现在是真招架不住了。手底下的军官，有的想开小差，有的想投共，还有的就是酗酒闹事儿，搞得兵营里是乱哄哄的。 实话实说吧，我是默许他们磨洋工的，可他们现在连磨洋工都不干了。大雷啊，你也知道，江屯的命令，杀无赦。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稳定军心。
7: 副司令，我稳定不了啊！
6: 现在这情况，就是齐天大圣来了都没用。哎，
7: 再这么闹腾下去，非出大事不可。
6: 副司令，你快想想办法吧。

0: 像是江边码头起火，副司令，您要不要过去看看？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不是有江豚吗？让他操心去。
1: 小雷啊，你说这共产党够聪明的，不跟我们正面较量，反而抄我们的后路。
0: 烧我们的后院，这样一来，损失小，战利品又多，孙子兵法学到家了。都说共党是土包子，哼！您瞧瞧人家这谋略，不在咱们这些专门带兵打仗的之下呀。大雷啊，这倒给我一个启发。孙子曰：“兵者，诡道也。” 兵以仗力，你就不能搞个调包机吗？对呀，我可以把炸药都换成沙子跟木屑，反正爆炸是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实施。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江豚都自身难保，他还哪顾得上炸药的真假呀？这样，派几个信任的兄弟过去，这件事情。
2: 一定做到万无一失。是，我明白。
3: 调脑袋的事儿容不得差错。好。一晚上烧了10场大火，简直是火烧连营。共产党这招实在是太厉害了。
2: 田耀宗，嫌疑人抓到了。
3: 据杜黑虎的报告，昨晚的大火呢是袍哥所为，他们的人呢混迹在码头的工人和民工之中，很容易得手。我们也抓了几十个嫌疑人，但是这甄别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杜黑虎的话你也能信？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么有组织大规模的行动，怎么可能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为？就算是袍哥参与其中，也是共产党唆使的。
2: 方孟凯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只有抓到他，才能一了百了。方孟凯那小子滑得跟泥鳅一样，而且现在躲在了董公馆，你怎么抓呢？你说，他现在最想做什么？江豚先生，我又不是他肚子里蛔虫，我怎么能知道？我想。
4: 他现在应该最想就是把我杀掉。他不光是要杀死你，是杀死我们。
5: 现在董公馆闹腾成这样，我都不敢确定我有没有忘了，
3: 也不敢确定方孟凯有没有抓着我的把柄。
6: 解放军都已经兵临城下了。
7: 没想到这个时候你会回来，
8: 我来打个前站，配合大部队解防务都，啊，还有方老连长当个后援团，<笑>
7: 行了吧你？你现在可是我的长官了。
8: 什么长官？<笑>来坐下说。
7: 来，坐下说。
5: 冯凯，
7: 二野首长派大江同志担任操办员，彻底粉碎敌人的毁城计划，具体的作战行动。
6: 就由他负责。太好了，大江，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我认为江豚二号就是卢小婉。你判断的完全正确，这是潜伏在敌人内部搞到的绝密情报。
5: 果然是他。
6: 卢小婉最后还是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死路，这个人危害非常大，我们已经。
5: 还渡江南去刺杀他。刺杀江豚，我认为有一定难度。我要是江豚的话，我就躲在几位司令部哪儿也不去。这样一来，谁都拿他没办法。老杨、大江，总管那边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0: 我认为现在应该展开营救秦川的行动，而且晶晶也在牢里。
1: 情况我们了解，不光是玄玄和晶晶，上次我们没有营救出来那五位专家，这几天也要被转往军人监狱，过几天运送到台湾去。所以，我跟老杨来找你商量一下营救计划。
2: 按常理来说，监狱营救无非是武装突击和内部暴动，但是监狱易守难攻，这两个办法都容易造成伤亡。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采用遁地法？什么是遁地法？这两天啊。
1: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地下出菌筒。我发现，军人监狱的一个下水道的出口与主涵洞相距不远。我们只要摸清楚位置，就可以组织同志们和那些专家从地下越狱。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不过这个出口到底在什么位置，跟主涵洞是不是相通，我们都一无所知。所以这个地下越狱，我们从何谈起啊？
2: 我想过了，我进监狱，把情况摸清楚。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卡唯一的出路。
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我进监狱把情况摸清楚。
1: 没把握的事情不能干，实在不行我就组织武装营救，我请华蓥山游击队支持。
0: 恐怕不行了，这些专家行动不便。
2: 上次吾皇禅寺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
0: 大强，你要是江豚的话，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3: 先要组夺清轩入狱，方孟凯最想做什么？
4: 救人。
5: 那就给他这个机会。他在外面，我实在是不放心。
4: 您的意思是让方孟凯劫狱？
5: 拼个鱼死网破不划算。方孟凯这个人满脑子的英雄主义，他怎么舍得让罗清轩为他而死呢？让罗清轩当诱饵，不失为一计。
0: 他一定会用清轩作为诱饵，那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打入监狱。
4: 这是一招险棋，也不失是一招好棋。
1: 黑哥上次为了保护兵工厂被捕了，他可以配合你。监狱还有党组织，也是你依靠的力量。
0: 这太好了，这样一来的话，我就不用孤军作战了。
4: 我觉得你还是不能太乐观。军队里，我们是有不少同志被抓了，但是他们都是犯人，行动受限。监狱我们的内线也刚刚被调走了，所以你入狱以后，只能自己去发展关系。
0: 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4: 我还有几个问题。
0: 你说。
4: 第一，你如何知道江豚的行动计划？
0: 江豚想让我钻圈套，肯定会通过罗文昌，再通过徐子健，把消息传递给我的。
4: 拿罗清轩钓鱼好是好，但是这个枪子可不长眼啊，万一人打死，司令那边是没法交代的。
5: 怎么交代？罗文昌那个老东西干过几天的正经事儿？他连自己的女儿都对付不了，我还要让他给我个交代呢。现在重要的是徐子健，你不是连做局都不会吧？
4: 我明白你的意思，既考察了徐子健，又逼方孟凯现身，好，一箭双雕啊！这是。
5: 哼，去布置吧。
4: 是。
5: 记着，鱼也分大鱼、小鱼、真鱼、假鱼。
4: 第二，方孟凡也在监狱里，你能不能实施锄奸行动？
0: 方孟凡也在监狱里？
4: 是的，我们内线说，他就藏在监狱的地下室里，但是并不经常出来。
0: 军组织长放心，这次我一定不会手软，保证完成锄奸任务。
1: 孟凯，杀叛徒、救专家、组织越狱，这三大任务哪个都不能松啊！
0: 我知道，责任重于泰山。
4: 最后一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的想象，监狱内部的情况要比

0: 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所以你要做好一切准备应对这些。敌变我变，以不变应万变。抓住江屯，想要我死这个命门，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次任务。我还是那句话：如有牺牲，死得其所。
1: 组织上相信你，也盼望你凯旋归来。谢谢组织上的信任。
2: 藏獒同志，你跟江屯的最后较量开始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胜利。
0: 藏獒二号，对江屯二号，
2: 好戏登场了。
1: 方大哥，你要去救罗清轩吗？
0: 嗯，
1: 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不是我，他也不会入狱的。谷奶奶，你就别再添乱了。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看好这批炸药，千万不能让秦瑶走他们抢走了。
1: 放心吧，我已经下令加了三道岗，实在不行就炸了。总之，不能让国民党得逞。
0: 咱们啊，最好是别走这一步，那附近可都是民房啊。
1: 我明白，方大哥。
0: 你一定要小心。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告诉我。监狱里面是不是也有你们袍哥的人呢？
1: 监狱？什么意思？你要去监狱？
0: 啊，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海妹，你现在可是总舵主啊，记住了，凡事都要从十万袍哥的利益出发，知道吗？知道。
3: 放心吧，我这头上不是还有个紧箍咒吗？孟凯，以后不要在医院来找我了，太危险了。有什么事情打电话就好。
0: 大嫂，晶晶找到了，在巨人监狱。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孩子其他都好，
0: 就是失了血管。孟凯。
3: 我知道你是做大事的，你也不要太为难了，你自己要紧。
0: 大嫂，别这么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静静救出来的。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3: 你说，我一定尽力。
0: 我需要得过静静的急救药，便于刑讯后尽快恢复身体。
3: 这个没问题，可是你怎么带进去？
0: 交给东海妹就行。
3: 好，我知道了。
4: 可以啊，拍拍螺丝钉的马屁，你就升职了。拍拍个蛋呗，什么叫拍马屁？这叫觉悟，你知不知道？学着点。帅吧？
5: 帅。
4: 哎，凯文呐，前两天是不是送来了院校的犯人啊？
6: 打听这个干什么？
4: 我就是随便问问。
6: 什么随便问问？不该问的少问啊。
4: 小心脑袋！
6: 休他俩！哎呀，什么活儿把您扯下来？上座，上座。
4: 把罗清轩带过来，我要提审。
6: 哎，行行行，我马上让人安排打扫那个讯问室，平常都在那个刑讯室，很少。
4: 不必了，就在这儿。
6: 啊，在这儿？这不合规矩吧？
4: 啊，马上。嗯，是。

0: 秦轩，你出来！快点吧，祖宗！徐副司令有请。司令，人到。把手铐脚镣都取掉。副司令，这不合规矩。
1: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副司令就是规矩，赶紧打开，快！好了，你们下去吧，我跟他单独谈谈。
2: 啊，是。

0: 小萱，看到你这个样子，舅舅心里边很难过。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是毕竟是亲人。今天舅舅来，只想跟你说，如果现在回头的话，来得及。
1: 舅舅，你今天到这里来提审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些的。
0: 萱萱，你不是小孩子了，别在这里硬。听舅舅的话，如果你在这个上面签字，舅舅马上带你回家。
1: 舅舅，如果没有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回牢房了。
0: 萱萱，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糊涂啊？如果人都没了，你们的那些信仰和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啊？啊？
1: 舅舅。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近的人。我也知道我现在时间不多了，那我就再和您说说心里话，当咱们最后的诀别吧。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更长久一点。其实我对未来有过很多美好的憧憬。 我也希望能够看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能够变得富强而美好。虽然我知道我现在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是我真的不后悔。其实这张自首书，那天我爸就带来过了。我不会在这上面签字的，我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
0: 一个人如果连信仰都没有了，那他活着有什么意义啊？
1: 舅舅，
0: 我不会苟且偷生的活着，那和猪狗没有分别。萱萱，你别再说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有道理，可是舅舅毕竟是个军人，勉为其难啊。我知道。
1: 但是，舅舅，解放军马上就要打到雾都了，共产党取得江山已经成为定局了。我知道你现在很迷茫，也很矛盾。可是您想想，孟小姐当初是怎么死的呢？这才是光明之路啊！我想说的话就这么多了，舅舅。 那，你不嫌我脏吧？

0: 了心肠。
1: 要有酒尽要醉，喝完了这杯，再喝一杯。人生难得，再一点小菜。
2: 爹，
0: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1: 我高兴，你管着吗你？
0: 小崔，快，喝杯浓茶，让老爷醒醒。

0: 酒。
1: 好的。
2: 不是啊，萱萱，萱萱，我的女儿，爸救不了你，爸没办法救你啊，都怪那个江豚，怪那个龟儿子，他逼得紧呐。
0: 你这是啥意思啊？
3: 财令已经下来了，
4: 在哪儿执行？
2: 你说什么？
4: 在哪儿执行？
3: 我不告诉你。
4: 你
3: 白果林，白果林，
0: 萱萱，萱萱，萱萱，萱萱，老天爷，你快睁开眼睛救救我的女儿吧！你快睁开眼睛救我的女儿！
3: 是要哭出去要杀头的，
4: 别说别说，谁说就是杀头我不要说。
0: 萱萱是咱们罗家唯一的骨肉，你要救救他啊！
2: 凤芝啊，我也想救他，可是我真斗不过江端呐。
5: 两个将官在这儿，一个司令，一个副司令，还一个小小的上校，敢反了天了！
3: 你别去，
2: 佛小钱就执行了。对咱们江豚，他跟我藏猫猫，找不到他。
0: 到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
0: 谢谢，
3: 爸，救不了你，我下辈子。
0: 子谦，子谦，子谦，你快救救萱萱，子谦，救救他吧！
4: 别哭了，听我的，不救，你放心吧。

0: 姐夫，我现在以轩轩舅舅的名义，请求您救救孩子吧。轩轩身上流淌着我的血，是我罗文昌唯一的女儿，我何尝不想救她呀？这两天一到晚上。 早上起来，我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呀。现在谁都知道，轩轩是公道要犯了。毛人凤给我打了电话，两次，他要我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切不可儿女私情，愧对蒋总裁。没错，轩轩。 确实误入歧途，不至于立即执行枪决吧？我看这是江屯在用轩轩的命试探您对党国的忠诚。说白了，党国已经不信任您了，姐夫。嘘，四姐，你是党国的高级将领，说话注意分寸，分寸啊，
1: 姐夫。 您想想，这些年，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斤
0: 如果您连这么一点点勇气都没有，简直不配做一个父亲。
1: 子健，
2: 你知道江存何许人也吗？他弟的效忠党国，可是党国呢，派那个臭婊子日日夜夜的监视我整整七年呢。不要说，我救轩轩，

0: 到时候你我的官帽都保不住，你姐姐、你的七大姑八大姨、罗公馆上下几十号的人都要受到株连，你知道吗？子健，
1: 姐夫，我不想再说什么，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得跟你讲，如果我们再不回头，死的会更惨。既然轩轩的命您不救，我告诉你，我救，我豁出这条命，我要救。
0: 子健，子健，
2: 我为党国效力20年了，可是到头来，我保不了我女儿的命。
0: 自作自受啊！

0: 现在时间不多了，那我就再和您说个心里话。
1: 其实我对未来有过很多美好的憧憬，我也希望能够看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能够变得富强而美好。虽然
2: 要事商议。
3: 对，我马上。一甲十，甲一真，两辆囚车必须同时出动。
4: 万一这方孟凯丢错了车呢？
3: 你太低估方孟凯的智商了，我必须让他自己做出判断。
4: 江豚先生，打蛇打七寸，为什么不让方孟凯看着罗清轩受刑呢？他骨头再硬，我想他也舍不得罗清轩受苦吧。
3: 我看清，我告诉你，罗清轩是不会让我们得逞的。你还没有打他，他就自尽了，到时候方孟凯会更恨我们。
4: 哦，这一层我倒是真没有想到。江豚先生，您不愧是军统之花呀、
3: 这里没有军统之花，只有督导专员江豚。我布的是连环计，你要是再给我搞砸了，明天你就提头来见。
4: 是，我这就去办。
5: 这里距离白果林刑场有2公里的路程，道路两旁树木林立，便于隐蔽。我们就在这设伏，你带一个排把囚车截住以后，迅速带领轩轩撤离，我负责干掉行刑队和军警。
6: 副司令，您不能再出乱，我带人去就行了。您放心，我一定把罗小姐给您救回来。
5: 江豚算老几啊？我已经错过一回了，大不了这个少将我不干了。
6: 副司令，这人多嘴杂，要不我就带些能打仗信得过的弟兄。
5: 好吧，用兵之道在于精嘛。记住，绝不连。
6: 什么时候出发？
5: 凌晨2点。
7: 根据内线传来的情报，徐子健准备在海果林劫持囚车，但是我认为
8: 这是敌人为了引我们上钩而放出的诱饵，真正的刑场应该是在松林坡。所以我的计划是这样：我带一组人去白果林，江南带一组人去松林坡。这样，不管是在哪边的路，
4: 要是还有第三路呢，
8: 那就不是行刑了。花娇，你在监狱外面守着。

0: 一旦有车出来的话，马上跟进。是，安大哥，你说那些特务会不会已经把樱桃同事给暗杀了？以我的判断，应该不会，否则我们的内线也早就得到情报了。江腾非常的狡猾，他之所以不上，我们这次不光是要救人，还要成功的把我送进监狱去。记住了。
1: 一旦我受伤或者是被他们抓了，你们绝对不能出手，按照计划撤离，明白吗？
0: 方大哥，你要我们所有人眼睁睁看着你被抓？
1: 不行，我绝对做不到。而且敌人也不可能会信的。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敌不，我有办法让他们相信的。同志们，这是一场硬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2: 必须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景轩，我向你求婚，请你嫁给我好吗？
3: 守雷环呢？
2: 这些年，守雷环一直与我相伴，它见证了我的光荣，也保护了我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它比其他那些金的银的戒指都更有意义。我一直都想问你，等革命胜利之后，你最想做什么？
3: 革命胜利之后呢？我还要做大学老师，我要教书育人，桃李遍天下。
2: 还有呢？还有就是，我要给你生一大堆大胖小子。只生大胖小子，不生丫头啊？那就
3: 男孩女孩都生呢。男孩呢，长得像我一样帅，女孩呢，像你一样漂亮。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看他们慢慢长大，
2: 我们就慢慢的变老。
3: 不管你变得有多老，身边都只需要我一个。
2: 当然，我们一家人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上方有令，你得换个地方。
1: 姑姑，你要上哪去？
2: 晶晶，
1: 别难过啊！你跟这些阿姨们好好的在一块儿，老板很高兴来请你了。等姚爸来，快快的。
2: 行了，赶紧走吧。
1: 牺牲的准备，你们一定要坚持住，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
3: 好了，快走。

0: 什么呢？
1: 例行检查。
2: 振作。

0: 我们下去了，警长应该是在松林坡，我已经派人去接收车了，你赶紧走，这交给我了。
1: 松林坡，
2: 谢了，兄弟，赶紧走，弟兄们，跟我去松林坡。
0: 赶紧掩护寻物资源，撤退，这交给我了。
1: 大哥，那你。

0: 出来了！陈耀祖，有本事冲我来！
1: 别害怕，方孟凯本想借掩护战友撤退的过程中露出破绽，被钱耀祖抓获，并没想到钱耀祖会拿晶晶逼他就范。虽然达到了入狱的目的，但他感到无比的痛心。

0: 你我之间斗智斗勇这么长时间，最后你还是落到我手里。
1: 哎，没想到，
2: 我也没想到。
3: 薛老总，你就是个下三滥，只有你才能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拿个小孩子来做要挟。你觉得你对得起你的祖宗、你的先人吗？
0: 挖得好啊！哎，对了，我有个杰作想跟你分享一下。罗清轩呢，没做就职了，被江村先生安排做了卡车，穿上国军军服，现在啊已经被你们的人给炸死了。
3: 不可能，你们不会让他死的。
0: 我也舍不得他死，但是为了钓我这条大鱼，
3: 我也只能忍痛割爱。
0: 又行，

0: 没病了。
1: 啊，这么不紧的？您看戏呢？赶紧叫医生啊！
2: 不是，听您这高声，听出您，马上，马上，马上，
3: 来人，来人！

0: 我们要做，心肠挺好啊。
1: 妈，我这不是为了舒俊图吗？也不想让他死。再说他说的是真话，
0: 真话假话我分得出来。我现在要的是方孟凯10天半个月下落。
1: 继续。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受不了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萱萱，我告诉你，不要动我的萱萱，不要动我的萱萱，不要动我的萱萱。

0: 你不要碰我的萱萱，我刚认错你了，走开！
1: 老天呀，你这是在惩罚我吗？
2: 萱萱，
3: 妈妈好想你，知道吗？
2: 萱萱，
3: 萱萱。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我就是来看看打鬼子的。

0: 运河跨越百年构想，凿开群山，连通江海。
1: 做田野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2: 四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机都有10多本。
0: 从领取古韵到平路新篇，从建设者汉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3: 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4: 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0: 往昔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5: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1: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0: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6: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7: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当飞鸟掠过苍穹，人类便种下了飞天的梦想。我们渴望冲破引力的束缚，冲上云霄，俯瞰山海。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如果给这双翅膀加上魔法，你希望它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如今，当代码编织轨迹，当算法获取高度，一双双翅膀已经飞越山海，智联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

0: 不一样的世界。
1: 郑涛你好，我是异界科技的赵兴峰。心有异，境无界。异界科技致力于人工智能与低空飞行的融合创新，以科技为翼，守山海清澈，护生灵万物，让自然保护成为最酷的工作。郑涛你好。
0: 赵总你好，
1: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无人机探秘之旅，请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也是生活在这里的珍稀动物的保护者。我们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0: 那怎么去找到这些神秘的朋友？
1: 这些朋友平时生在大山深处，无人机可以做我们的双眼，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视野一起来拜访他们，
0: 通过高空视角来看这些事，听起来就特别有意思。那行，赵总，在您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行动。
1: 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监测呢，其实主要是靠专家或监测人员拿着望远镜或长焦相机翻山越岭到保护区里面进行蹲守和监测。九重山呢又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条件非常复杂，像崖壁和山顶等区域人力很难到达，那在这种环境下开展野生动物的监测和保护工作难度非常大。喀斯特地貌环境比较特殊复杂，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适合我们基于无人机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依托无人机设备搭配人工智能算法等科技手段，我们能够快速地发现、识别、定位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我们无人机找一下这个神秘的朋友。
0: 看起来挺难找啊，到处都是那个茂密的植被，还有悬崖峭壁，我真的很难猜到赵总说的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在哪。
1: 我们用可见光先找，其实很难看到有没有动物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切换到热成像，那块您看到这里面有一些热源了，有的热源是崖壁，有的热源是岩石，有的热源会可能是动物。如果动物的热源，它一定会动的。哦，几个热源都不是动物。
0: 转点再看看，
1: 上车吧，
0: 走。赵总，你这个神秘的朋友好像很调皮啊，我们找半天了都没看到他。
1: 这个神秘的朋友呢，早晨会在山洞附近活动，然后他也会在附近去吃一些叶子，天热了之后他也会到山里去躲阴凉。
0: 哟，这听起来好像还挺聪明的样子。那像平时你们要记录和观察这些神秘的朋友，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也得看运气。
1: 是啊，在没有现在的技术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像这样拿着望远镜、拿着长焦相机去蹲守，有的时候是几天的时间也看不到他一次身影。
0: 那真是太难了。那现在我们有了红外线呐、各种高科技的辅助，那现在要找到他们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1: 是啊，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技术这几年发展非常快，我们也利用无人机的技术在做这个动物调查方面也做了很多推动工作。那么无人机它可以飞的时间比较长，如果飞得比较远的话，它干扰也比较低，然后它有双光镜头，有热成像，还有变焦镜头，那么它飞的范围更广，所以呢在空中视野可以很快去发现这些神秘的朋友。哦，
0: 哎呦，那这个有了无人机之后，我们做动物的观测和保护就更方便了啊。那期待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长什么样子，您越说我越好奇了。
1: 我们到那边再去看一下。
0: 行，我们往那边再飞一飞，
1: 顺着这个山顶线飞到山的对面看一看。
0: 哎，这儿有个热点，你看是它吗？
1: 不是，如果是动物的热源的话，它会动。你看这个热源，它一直静止不动的。不是，还是没有发现。看到吗？哎，它进去了。
0: 一转眼就不见了，看不到了。
1: 它可能躲在树下。这里是个热源，看到没有？
0: 看到，
1: 变焦看一下，确认一下。

0: 哇塞，这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1: 对，你看我们现在无人机离猴子距离150米左右，对它没有造成一些干扰的。它该吃吃，该喝喝。<笑>
0: 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腿叶猴，非常珍稀，非常稀少。
1: 哇，它好灵活。
0: 对。
1: 他在这里吃叶子，我们可以观察它的行为，觅食的行为，只为到在吃什么，它在吃多长时间，这些所有的行为对它整个健康状态和它的整个种群的变化，可以做很多预判。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就在我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近的地方，就生活着一大群珍贵的白头叶猴，要感谢科技的力量，给了我一个高空的视角，可以非常清晰地观测到这些平时很难见到的神奇的动物。
0: 你看，白头鹰是不是离人这么近还不怕人啊？
2: 是啊，
0: 就说明现在人和白头鹰的关系好，人不再去盗猎白头鹰猴了，它就不怕人了。
1: 这么大一片山，生活了多少只白头鹰猴？
0: 这片山大概有600多只白头鹰猴。
1: 600多只。 就在我们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有一只白头叶猴就坐在我们旁边的岩石上，然后它一点都不怕生人。白头叶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我跟它就只有5米远。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离一只珍稀的保护动物那么近，太难忘了。
0: 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这里的白头叶猴对人类更加信任。 那么，当他们熟悉环境后，我们可以比较近距离地拍摄它们，这实际上是大自然给予守护者最高的奖赏。

0: 机和 AI 的结合不仅仅是提供高空的视角，它还为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我带你去其他保护区看一下我们布在保护区里面的神秘的设备。
1: 还有宝贝呢？
0: 是的。
1: 哎，我们一起看看零巨桃系统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
2: 啊，走。
0: 郑涛，我们在大明山自然保护区还有许多专业的设备守护着当地的小森林。
1: 哎，那这个我想去看一看。

0: 哇，这森林太大了，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得我五迷三道的。哎，有刺客！
1: 嗨，一阵子，是我，
0: 宋总。宋总，你为什么穿的那么隐蔽，站在这儿啊？你干啥呀？
1: 我在这里监测野生动物。
0: 这么大一片林子，您一个人你管得过来、看得过来吗？
1: 我在这林子还有很多的帮手。你刚才从这里过来的时候，也许他们就已经把你当做保护动物记录下来了，
0: 拍了我很多照片了。
1: 是的，是的。等我们去看看去。
0: 行，我很好奇，我想看看。
1: 正常，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森林里的帮手，它叫做红外线触发相机。
0: 我本来以为这个帮手是个人，没想到是个机器啊。
1: 我们这样一个保护区的话，100平方公里会布设100台，当野生动物经过它的时候，会触发它进行拍照。我们一个月的话可以采集到近1000张照片和视频，拍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0: Yeah, I like to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过去的话呢，我们需要翻山越岭爬几十公里去取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卡，然后拷到电脑上面去。
1: 那么大一片林子进来取数据卡，太难了。
0: 以前我们依靠人工来进行红外相机的数据回收，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数据还比较滞后。于是我们就考虑如何通过技术升级来实现更高效的数据回收。我们的红外相机它有两根天线，它其实是可以做无线数据传输的。哦，跟我们在城市里不同，城市里的手机可以直接连基站，但在野外的话是没有基站的。我们就想了一个窍门，用无人机跟它进行连接，所以我们开发了私风空天地一体化系统。

0: 司风通天地一体化系统。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酷炫，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我们计划在大明山跑回去，总共布设300台红外相机、30套微基站和5组自动化机场。
2: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照片和视频会通过无线传输传输到就近的微基站中。无人机每天都会在保护区的上空巡检，无人机飞行的过程中，微基站会把最新的数据发给无人机。当无人机巡检完毕回到机场，就能把最新的影像数据收集回到系统。
0: 哇，听起来很方便，就是无人机在天上一飞就可以把数据传回我们的通控中心。
2: 是的，无人机如果配上自动化机场，那我只需要在保护区进行这个无人机场的布设，我就可以在办公室控制它飞行。以前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需要工作人员3个月的时间才能回收完一轮，现在有了这机场和整个体系之后，2天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回收回来了。
0: 从3个月到2天，我觉得这个效率啊真的是指数级的提升。关键是它还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2: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我们还形成了智慧化的体系。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走。

0: 这不是我吗？原来我一路都在被偷拍哈。
1: 我们在保护区安装这种隐蔽的红外相机呢，不仅会拍野生动物，也会拍人。以前呢，需要靠专家来进行数据分析，大概需要2到3周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进行分类的标注完。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自动的识别和归类。我们以前的话，一个保护区一年要拍10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可能有7万张是空拍的，3万张有将近40-50种动物。要把这3万张照片每一张标上是哪一种动物的话，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那我们现在通过人工智能来进行自动化的识别，要整理10万张的照片，现在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了。
0: 最神奇的，你看，我一出现的时候，上面居然有我的名字。
1: 四风系统可以识别200种的动物和人，那精确到您呢，是我们把您的特征提前录入在里面了，算法就能够快速的响应。
0: 0.94又代表了什么？
1: 一的话代表的是个体的数量，个体多的话我们就要警觉了，它有可能是团伙作案。0.94呢，我们在人工智能算法里面称之为置信度，这个数值越高，代表这个分类标签识别的越准确。
0: 啊，就是说有94%的可能，
1: 可以这么理解，依托四风系统后端的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为野外巡查、风险预警、野生动物监测提供实时的依据，大幅地缩短响应处置时间，高效地推进各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0: 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0: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切换到热成像，
1: 哇塞，我就在那里，哇两只
2: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3: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4: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智能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1: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近年出现的无人值守机场，它可以实现无人机的自动存放、充电、自主起降作业，但是呢，它存在选址、网络、供电等难题，还存在人为干扰破坏等问题。我们通过大量的测试，觉得在通信信号铁塔上部署无人值守机场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找到中国铁塔寻求合作。
1: 我们就一拍即合，就开始了铁塔加无人机的这么一种模式呢。因为通信铁塔本身它的挂高可以为无人机的起降提供发展的一个平台，而铁塔旁边的机房又可以成为低空经济的边缘计算的节点，而铁塔的试电和传输呢，都可以极大的降低低空经济在部署的时候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 我们通过将无人机本体的硬件、软件相应的接口开放给他们，他们基于自己在垂直领域公共保护相关的数据集的积累以及算法的储备，再加上无人机相应的采集和控制能力，最后形成符合林业客户业务流程和业务需要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他们的痛点问题。
3: 如今无人机已经稳步发展为守护城市的重要力量，它让我们可以跳脱地面的视角，从高空俯瞰城市的全貌，我们得以用立体化全维度的视角来观察城市运转的脉络，用科技的力量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插上腾飞的翅膀。此时此刻，在南宁市良沁区的上空啊，一双洞察全域的天空之眼已经在运行了。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它是怎么守护城市的。宁总您好，
4: 郑涛你好。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它是怎么工作的？
4: 我们这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呢，包括了前端的设备和后端的软件平台。前端的设备我们采用的是无人值守机场，这些无人机都搭载了高清双光摄像机和喊话器，后端集成了35种 AI 算法。目前我们在南宁市良沁区布设了13套无人值守机场，实现了1369平方公里的辖区全域覆盖。这套平台已经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值守机场，覆盖全区的5%国土面积。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进行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3: 这里面搭载的什么样的功能是比较亮点的？
4: 首先当然是我们的森林防火功能。我们无人机啊，通过烟火识别算法，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火情，可以快速定位火情隐患。我们上了这套系统以后，在半年之内我们就发现了3000多起火情的隐患。同时发现隐患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到现场去进行喊话，劝导村民及时的去监测火源，
5: 防范森林火灾，注意安全用火。
4: 一旦发现火情有蔓延的趋势，我们结合地面的应急的力量，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火情给扑灭，实现了打早打响打亮。
3: 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啊，它是多方面的，还有哪些功能给我们发掘一下？
4: 在交通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违章违停车辆的算法、占道经营识别的算法，可以实现咱们交通道路的精细化治理，提升管理效率。城市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了垃圾识别算法，可以快速的定位垃圾的乱

0: 浪荡的问题。在环境保护方面呢，我们通过黑臭水体的识别技术实时的监控我们的污水支排和水体异常的问题。此外呢，我们还在农业、水利、海洋监测方面十几个场景已经在落地了。
1: 我们一直挂在口边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今天在这台无人机上我们看到了一台机器加上一个智慧的大脑，可以延伸拓展出那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套寻呼平台，我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实在是太厉害了。曾经的我们仰望苍穹，向往云端万里，如今科技长风奔涌向前， AI 和无人机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这场跨越山海的浪漫飞跃。现在的我们借智能之翼看大地，看山河辽阔，看烟火人间。在这场奔赴长空的科技征程里，最动人的不仅是当下的风景，还有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来天际。
2: 异界科技，
0: 异界科技，
3: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4: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尼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己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油，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尔多斯盆地的走出路，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降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油矿。
1: 油矿

0: 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1: 从此一年中七八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0: 人家那个国外他有国外的这种沼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1: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油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油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油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百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深耕稀土产业研发。
2: 因为高峰值功能材料铸剂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铸剂价格高啊，然后倒是呢国产铸剂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对有害的大那个铸剂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1: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2: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围绕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助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物基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1: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3: 你比如我刚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个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1: 经过严宏伟团队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3: 放到 agent
4: 也有 agent 的情况，
3: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 agent 的系统里面，来做。
4: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出大家懂不懂？
3: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1: 创新

0: 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1: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次生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发现，哎，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啊，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啊，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0: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这是内蒙古能源的硬核家底。从煤海到绿能，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新能源产业高地，内蒙古正以强劲姿态挺起中国能源转型的脊梁。在霍林河畔的露天煤矿，一台台巨型挖掘机昼夜不息地运转，而让这些巨无霸保持健康的，是内蒙古电投能源矿山机电设备检修公司的工程师于海洋。2008年，大学毕业的于海洋来到这座边陲矿山，一干就是十几年。
2: 看着老师傅们在长年累月这种灰尘和噪音这种工作里边吧，一身伤病，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就想，能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技术，把它从又脏又累又有坏这种环境里解放出来。
0: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海洋把自己关在车间里，拆了装，装了拆。经过6个多月的摸索，一套智能除尘系统诞生了。
2: 这个呢，是我们模仿家用这个抽烟机，它是由顶部这种吸把烟吸上去。我们整个呢，就是那个哈杰烟尘呢，是通过这个过滤系统，然后进行室内达标排放，完全符合咱们的环保要求。
0: 曾经乌烟瘴气的焊接车间变得窗明几净。有了第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智能焊接机器人、大型消轴冲击装置等一项项创新从这里走出。以前7人14天才能完成的检修，缩短到1人4天。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意味着工友少流一滴汗，矿山多产一吨煤。18年的时间里，于海洋团队孵化专利48项，创新成果200多项，年创效超1000万元。
2: 精益求精是工匠的本分，为人民服务是党员的初心。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技术守护好这片矿山。
0: 正是有无数个像于海洋这样的奋斗者扎根一线，年均8亿吨保供任务才能稳稳落地。内蒙古扛起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半壁江山，这份使命也传递到了赤峰。一个叫于重阳的年轻人正用青春回应着时代的召唤。于重阳，2014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家乡，成为龙源电力内蒙古风电建设队伍的一名新兵。
3: 当时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围绕着风机去做检修，去做维护。
0: 一次操作失误，变流

0: 油气展播器损毁，金属化成了液体，没有厂家联系方式，没有技术专家可求助。他和同事硬着头皮把变流器全部拆开，对照图纸一点点研究，五天弄明白了全部原理。从那以后，他熟练掌握了11种机型的运行原理和检修技能。2021年第13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面对陌生机型、强劲的对手，好多人劝他别参加了。
1: 我们省公司是没有这个机型的，也就是说我没有见过这个机型，所以当时呢就借人家的风机去练习，就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风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哪怕是在上面吃饭啊、喝水啊，感觉都是浪费时间，所以就每天泡在风机上，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0: 实操满分，全国冠军。如今他带领的余重阳青年创新创校工作室完成科研项目34项，注册专利20项，创校金额达4690万元。他们开发的风电机组 AI 巡检系统，巡检效率提升710倍。如果说余重阳守护的是捕风的战场，那么在白云鄂博的另一群人正在把风变成更清洁的未来。风变成电，电变成氢。
2: 达摩旗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依托新能源发电实现绿电制绿氢生产模式，筑牢全链条源头基础。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批复、首个投产的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绿氢7800吨，占全自治区的13%，氢气纯度超过99.999%。从风到电，从电到氢，全程零碳排放。
3: 这个是我们的进气口，然后通过这个进口进气，然后通过一个压缩，然后压缩以后，然后加压到这个4兆帕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二级缸再压缩，然后压缩到20兆帕，然后进入我们的传输管束车里头，然后把这个滤清，然后输送到我们包头市区里头。
0: 他们用1年半的稳定运行证明，滤清不是未来，就在眼前。一条绿电制滤清，产业用滤氢的全产业链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于海洋、于重阳、华电氢能三代能源人三条战线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把内蒙古的能源变成中国的底气。截至2025年，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7亿千瓦，相当于8座三峡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绿能浪潮为国赋能，这就是内蒙古挺立在祖国正北方的大国能源脊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抗。

0: 我们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青翠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三千进士冠华下，文章结义金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吉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1: 来到直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这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0: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襄城胡氏家规10条》，其中《官箴篇》说道：“凡有立世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2: 忠信敦士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敬爱岗，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0: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

0: 南宋绍兴八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1: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皇帝他没有感觉。
0: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尽己之责。面对权势滔天的秦桧，绍兴八年，胡铨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上书皇帝请斩当朝宰相。这篇名为《勿忤上高宗封事》的奏书，被后人称为《斩桧书》。
1: 他在文章里面就表现了，你看，陛下一去兮，则祖宗妙色之灵尽无疑敌，祖宗数百年之次子尽为左人。意思就是说，你皇帝一向金国跪下来，做儿皇帝，那么老祖宗数百年的一切都白费了。所以到了后面，我们不能够与秦桧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的头，要挂在街市上面示众。
2: 所以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提出这种请求，对于他个人来讲，完全就是置生死于不顾了，是吗？
1: 小臣狂妄冒赌天威，甘是抚越，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杀头，
2: 哪怕死，
1: 哪怕死也没有遗憾。
0: 一千多字的斩桧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铨甘似抚越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铨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铨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秦，不屈的风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铨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持，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2: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铨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铨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0: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待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

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权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

0: 踏上长征之路。胡适后人胡亥临危受命，带领一支七八百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1: 这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0: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1: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革命的火种，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0: 对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1: 拉住这面红旗，就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0: 胡亥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卖，胡亥所在的村庄遭到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人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要挟，逼迫胡亥束手就擒。
1: 胡亥是看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压着群众要进行杀害的时候，那么胡亥站出来，那么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抓就抓我，不要杀害群众，所以这么就站出来了。
0: 生死之际，胡亥把半面红旗连同重要文件用油纸包好，交给了家人，叮嘱他们一定要保管到革命胜利之时。在狱中，敌人对胡亥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亥抱着必死的信念，没有吐露一个字。牺牲时年仅34岁。
1: 胡亥就是福全这个家族大家族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可以说深受这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影响很大，所以这种为国献身的这种家风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于老百姓当中，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0: 共和国成立后，胡亥的家人把珍藏的半面红旗转交给当地政府，那时他们才得知另外半面写着艰苦两字的红旗已经遗失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死与共的同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一面红旗也再没能合二为一，但奋斗的精神就像这面红旗，依然炽热地飘扬在无数人的心中。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吉安胡氏家族也发展成为4万多人的大家族。从历史上胡权的展会书

0: 到印染着奋斗的半面红旗，一代代胡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维护着家族的荣耀，它更融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家乡建设的精神力量。
1: 喂，哎，你说，
0: 胡建成是一名维修工程师，从20岁成为机修工，他已经与机器设备打了30多年的交道。这一天是周末，原本在家休息的胡建成接到厂里的电话，设备出现了故障。胡建成匆匆赶往车间，从家到厂11公里，胡建成用时17分钟。精准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从工作带到了生活。
1: 是，你把你那个板不要带厚，不要大于0.3。
2: 板进去如果没有搞好的话，然后做出来的板。
0: 进入21世纪，吉安市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胡建成回到家乡，在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胡建成所在的企业以生产电路板为主，这是一个极其需要精准的行业，一丁点儿的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次，工厂生产一款新产品，看上去一切正常，胡建成却发现生产线上有偶发的故障。那时候工期紧，许多同事都建议先开工完成这次生产再说，胡建成却不同意，职责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为了尽快找出故障原因，胡建成守在了电脑前，双眼紧盯着屏幕，寻找一闪而过的故障信号。
3: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哎，我走神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就会错过掉吗？
1: 啊，我们就是盯着那个电脑看看那个程序，它偶发性的，它是一闪断，有可能是以毫秒为单位，你不盯着就看不到的。
0: 就这样不眠不休，胡建成整整值守了26个小时，终于捕捉到仅有0.003秒的干扰信号，找到了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在胡建成看来，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份较劲和坚持是工程师的职责所在，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轴师傅。
1: 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维护设备正常运转的嘛，是吧，并不是说坏了，哎，修好了就没事了，修好了但是我们要分析出原因来，它是什么原因坏的。
3: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尤其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1: 我有一种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没有排除掉，就感觉人睡觉也不踏实，吃饭也不想，睡觉不踏实，睡在床上都睡不着，翻来覆去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0: 胡建成的这种轴劲儿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胡建成记得小时候，父亲因为账目上几分钱的出入，就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核对一整晚，直到找到问题所在。
3: 你有没有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简单的说过，就是说帮别人打工也好，做什么事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做这个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0: 工作30多年来，靠着这一股轴劲儿，胡建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2020年，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天的胡氏族人在各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用一枚枚奖章延续着祖先的荣耀。
3: 在胡家人的身上有着一股刨根问底儿、紧跟细节的犟劲儿，

0: 他们自称为螺丝钉，或许并不显眼，但却更要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把一件件细致的工作做到最好。现在在胡氏家族当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
1: 一天要坚持搿个东西，因为看哪种片子吧。
2: 如果个胡子大天吧，
1: 先关吧。啊，
3: 35岁的胡聪亮是一名骨科医生，他有一个工作习惯，会随身携带一支粗头的记号笔。胡聪亮的病人大多是老年人，为了让病人清楚地看见药品的用法用量，他都会在药盒上写上醒目的大字。身为医生，要对得起病人。胡聪亮一直记得父亲对自己的叮嘱。他的父亲胡明高是一名乡村医生，从1986年开始为乡亲看病。老人至今还保留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乡亲们的病情和用药情况。过去，由于村民买药不方便，每隔一段时间，胡明高就要进城帮乡亲们采购所需的药品。
1: 病人，你要去不厌其烦地去对待他，争取治好他，可以对待那个病人住的。
3: 父子俩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说起了30多年前的一件事。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胡家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胡明高开门一看，是邻村的一家人，家里16岁的男孩突发疾病，最近的医院在60多公里外，大雨天找不到车辆，情急之下只好找到胡明高，让他帮忙看一看。胡明高赶忙为孩子诊病，开方煎药，可那时发现少了一味关键的药材，想要买到药就得去10几公里外的镇上。胡明高披着雨衣出了门。
1: 不管下多么大的雨，我一定要把药买好，市区去药店去问，再把药买好。买好一回来的时候呢，天差不多还全部黑下来了，我的一心也全部灵犀了。
3: 全身湿透的胡明高带着救命药赶了回来，因为处理及时，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送到医院后很快就痊愈了。胡明高行医40年来有个习惯，家门前总会为晚上来看病的乡亲留一盏灯。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广东沿海一带打工，而胡明高为乡亲看病仅收取药钱，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维持。那时在深圳打工的亲属帮他介绍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胡明高也犹豫过。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一旦自己离开，村民看病就要走上几十公里。反复思量后，他还是留在了村中。
1: 我们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赚，你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都用在那个老百姓身上，只要你心安理得就可以，这是一种精神财富啊。
3: 2012年，胡聪亮大学毕业后，跟父亲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镇医生。
4: 当时我父亲呢，他是打了电话给我，他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呢，我们家乡啊，这些老百姓看病啊，其实都不大容易，所以他希望我回来给家乡的这些人提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医疗服务。

0: 如今，随着医疗改革，他所在的乡镇医院也升级为区级医院，医疗设施和医疗条件都提升了许多。但对胡聪亮来说，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病人，那就是医生的战场。
1: 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湖南西南
0: 三月的吉安，一场春雨唤醒了整座城市。环卫工人胡春英正在清理下水道中的落叶和杂物，确保排水通畅。
2: 接扫票，扫票接好哦，今年好走。
0: 司机胡成静也在出车前做着安全检查。一位位胡家后人，把延续千年的家风融入每一个工作岗位，融进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也融进每一个平凡又充满希望的日子。尽忠职守的一门家风，化作一座城市的精神力量。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运河跨越百年构想，凿开群山，连通江海。
1: 做点检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2: 四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机不止10多本。
0: 从领取古韵到平路新篇，从建设者汉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3: 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4: 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0: 广西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5: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6: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0: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0: 红树林畔，海鸭衔起滩涂的鲜甜，喀斯特深谷，七百弄机跃动山野，咸淡水交融处，大蚝沉淀海洋的精华，稻浪起伏间，稻虾共作为乡村产业打开活力引擎。这是大地的诗篇，是山海与人的对话。你见过吃海鲜长大的鸭子吧？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边，这群海鲜爱好者每天把小鱼虾当早餐，把海菜当零食，下出的蛋可是自带大海的味道。它就是桂子号农产品北海海鸭蛋。用北海海鸭蛋腌制的咸蛋，蛋黄松沙细腻赛蟹黄，绵软爽滑，蛋中透红，筷子轻轻一挑，满满黄油涌泉而出，油而不腻，蛋清 Q 弹带回甘，清香飘逸，吃上一口咸香适中，回味悠长。
1: 骑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货物它实在是多。当地的个里，
0: 他叫龙海军，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与北海的海鸭蛋却有着不解之缘。
2: 每年都要回家嘛，回家就带一些这边的特产嘛，就带了一些海鸭蛋，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特别好吃，经常性的让我帮他们购买。
0: 发现其中商机的龙海军，于是尝试着销售海鸭蛋。
2: 我就把广西的海鸭蛋拿回到哈尔滨来做这个销售，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0: 看着生意渐入佳境，龙海军就萌生出了自己腌制加工咸海鸭蛋的想法。
2: 我遇到了一个最早做海鸭蛋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合作在一起做这海鸭蛋的工厂，把曾经的不标准化的东西做成标准化的来生产。
0: 龙海军在尝试过程中发现传统腌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泥浆靠工人搅拌很难拌匀，敷在蛋壳表面做出的咸蛋不同部位咸度口感不一样。
2: 我就拿这个蛋给你举例，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就特别的厚，它富含的盐量就非常高，你像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呢，它富含的盐量就要低一些，所以呢没有办法保证到这个一个蛋是一个口感。
0: 当地的加工厂规模普遍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方式腌制鸭蛋。龙海军想做出改变，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咸度一致的海鸭蛋呢？龙海军天天琢磨，有一次他看到转动的洗衣机，受到了启发。
2: 以前没有搅拌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上面的这一层就全都是水，中间这一层就全部是泥，下一层才会是盐。现在呢，由于它这个均匀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泥盐的含量的话都是一致的，而且它也不会结块，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蛋的包裹都是这么均匀。
0: 从农家土货到桂子好农产品这张响亮的名片，这枚蛋逆袭背后是新老北海人的接力。龙海军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一位合伙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2: 真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一个团队的想要共同把一件事情做好。
3: 我现在就把我定义成了一个新北海人，我们新北海人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了，学到的一些理念呢或者新鲜的知识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0: 如今这枚海鸭蛋不仅撑起了产业链，更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疙瘩。闸口镇的养殖户跟着增收，绿水青山里长出金山银山。就像龙海军说的，
2: 来到闸口的情况呢，是我们无悔的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企业最大的力量，把我们闸口镇建设得更美丽，让我们闸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0: 当北部湾海鸭蛋的油润醇香仍在舌尖萦绕，镜头已掠过碧波，投向广西苍翠的峰峦。谁曾想，一位钻研跨境电商的硕士，最终扎根洪水河畔，当起养鸡人。他叫江鱼。

0: 如今是七百弄机的首席饲养官，当年为撰写毕业论文踏入广西，如今被八桂大地的秀林山水与丰饶物产所吸引。
1: 看我们的鸡像不像一只小鹰一样，这样抓着的时候眼神都很热烈，看镜头。我们养七百弄鸡啊，最大的个秘密就在这个房间里。来来来，来看我们的七百弄鸡，纯正的古代的七百弄鸡，非常的漂亮。我抓一只过来。哎呦！
0: 为了寻找最纯正的七百弄鸡种源，江鱼和他的团队踏遍了大化的村村寨寨，经过半年的走访筛选，从上万只土鸡中精选出百余只优质种鸡。
1: 看我们这个小鸡，壮实，力量也比较好，这个龟背也这么漂亮，真是不错。
2: 嗯，真的。
1: 争强好胜的，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个个都不安分。看呢，一个都不倒，翻过来马上就站起来了，一个都不倒。
0: 七百弄鸡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列入桂字号农业品牌，更通过了严格的有机认证和供岗资质评审。同时，作为深圳菜篮子基地指定产品，这一优质鸡种正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我们深圳马鞍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产业奖补政策，一个是消费帮扶政策，支持我们大化的产品走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上。
1: 粤桂协作这边去进行对接之后呢，他们就看我们有这些认证，有这些资质，就会初步的认可我们的产品，就会给机会给我们的。那么像河马、天虹，还有包括说像麦德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商超，他们就会发现，哎，确实这是个不错的产品。我们的收入只有区区的20多万，现在我们的年收入稳定在3-4千万这样子。进行帮助的一些农户的话，超过了1000多户，10000多人。
4: 时光，山海，孕育了万千风味。农人，匠心，守护了自然原味。西绿水青山，红色热土，孕育出超2000个绿色有机、民可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这片位于祖国南疆的神奇土地，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点绿成金，富民强区。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7.59%，地标农品灵山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更安心、更营养的健康佳品。中国是茶的故乡，六堡茶是广西给世界的礼物。好山好水出好茶，独特的发酵工艺赋予广西六堡茶鲜明又醇厚的滋味。当水牛奶与六堡茶的醇香碰撞，开出茶饮市场的绚丽火花。如今跟着一带一路扬帆世界，誉满全球。
5: 大陆港买啥子人哦？
6: 我是富士人。
4: 小小罗汉果，入药利咽利痰，入饮味美清甜。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罗汉果提取物生产国，广西桂林的产量占据全球的85%，零卡糖、天然代糖新美味，成为国际美食市场新宠。而浦北陈皮，一半归山，一半归药，一半归茶。湖北以陈皮产业园推进1、2、3产业融合发展，在药食同源的新赛道上全面发力，陈皮携手罗汉果，成为全球健康新风尚。

清水种稻，水中养鱼，以多样传统稻种守护自然遗产，米香四溢，特色分产，山珍与海味共情，往往会有惊喜。从山巅到浪，到海滨豪田，来自北部湾畔咸淡水交汇处的钦州大好，在深海秘境以科技孕育珍馐好物，取众鲜之长且营养丰富，喷香的米饭与肥美的蚝肉相遇，好一场人间烟火。季风、雨水和阳光的眷顾，孕育香飘世界的广西果篮子，百色芒果、隆安金桔、灵山荔枝、火龙果、百香果，来自农人精心选育的万千品种，以自然农法呵护的每一颗果实，四通八达的电商物流，拉近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果香铺就致富路，也让天涯海角的人们都能享受这份怦然心动的每时每刻。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关键所在。耕耘的汗水滋养丰饶的大地，科技的光芒照亮丰收的未来，绿色发展共绘和谐共生的锦绣家园，守正创新，成就弥足珍贵的

0: 过了山间的飞毛腿，水田里的红甲将军也迫不及待要登场了。肉质弹嫩，入口爽滑，营养满分。作为响当当的刽子口农产品，贵港富硒小龙虾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当地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鱼粮双赢，把贵港打造成了广西小龙虾养殖的一块闪亮招牌。
1: 它这个虾具的特点，个头大，然后壳薄，肉质饱满，
2: 就是稻田虾，就是稻虾不纯嘛，是不影响入水稻，就可以养小龙虾。
3: 这虾的这个品质和口感也会不一样，怪不得有种淡淡的香味。
0: 这些活力四射的小家伙，他们的家就在北回归线穿过的美丽稻田里。亚热带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广西秀美的山水和温暖的气候成了他们天然的舒适温床。在这里，小龙虾无需冬眠，一年四季都在稻田和水塘里欢快地生长。
4: 我们广西养殖小龙虾的优势呢，主要就在于气候。湖南、湖北、江苏那边呢，过了十月份以后，这个虾基本上就不生长了。那我们这边呢，正好是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正好是可以养殖这个小龙虾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跟他们正好是一个错峰上市，或者说叫反季节上市。
0: 广西一年四季都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靠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和清澈水源。加上科技力量的加持，冬日的虾塘仿佛成了打破自然规律的活力引擎。当香辣小龙虾的诱人香气飘过稻田，不仅唤起了味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一只只小龙虾串起的是一条条富民产业链，贵港小龙虾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刽子口农产品的闪亮代表。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乡村走向富裕、走向振兴的美味引擎。如果说小龙虾是淡水中的珍宝，那么钦州大蚝就是大

0: 海赐予的明珠。从内陆水田到蔚蓝海湾，广西的味道随着水系流淌，在山海交响中谱写出一曲美味的乐章。
1: 当时最早就是我们好几个人，去扬州开始第一年扬沙就成功了，成功就在我们大凤江都大面积推广。当时去插秧，不去钓秧，插到海滩上面、滩涂上面。
0: 从浪尖到舌尖，跨越三年时光淬炼，生态养殖零头药，最新进化锁鲜技术，让每一颗蚝都成为自然与科技的共生杰作。
2: 我们在大凤江这里有那个咸淡水的交汇处，在海上有很多那浮游生物，给他们天然的饵料给他们吃，水质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这种非常适合养蚝。
0: 浮筏钓养亩产增300%，昔日靠海吃海的智慧，如今成就53亿元的品牌价值。桨声划开滩涂暮色，蚝牌点亮云端牧场。从骑楼大排档到电商阵序，一部手机改写蚝业版图。
3: 年轻人嘛，喜欢尝新鲜，我们也想做点新鲜的事出来。我们做大蚝外卖店的嘛，我们想通过互联网来满足不同人对吃蚝的个性化需求。现在你只需要一个手机，你一下单，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美味的大蚝送到你手上。
4: 现在我们只要有手机还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到这么新鲜的大蚝，那对于像我这一种那么喜欢吃大蚝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0: 以海为田，以蚝为媒，这是北回归线赐予的美味密码，也是绿水青山写给乡村振兴的情书。
5: 在我们国家的蚝政策的指引下，不仅能让国内的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青州大蚝，还能让国外的朋友尝到青州的味道。
0: 山海相逢处，桂字号农产品的魅力正在展现。这是自然的馈赠，是渔民们智慧的结晶，更是科技与传统融合的成果。从红树林到喀斯特山区，桂字号农产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沈阳丢了，
7: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南宋，一个儒学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理学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书斋中的思辨，而是儒学大师躬身兴教、聚徒讲学的实践。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思辨哲学，经由南下的学者带到了八桂大地，为岭南文教注入了新思想，使这片山水绵延千年的文脉拥有了新的气象。本期广西故事，带您探寻一代理学宗师的理水弦歌。虞山，桂林山水游览的开山地和历史文脉的渊源地。相传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虞帝南巡至此，人们立碑建庙作为纪念。历代虞帝庙几经修葺，均有石刻记载。其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镌刻在南宋淳熙2年7月有朱熹撰文的靖江府新作虞帝庙碑上。据史料记载，这位大儒从未到过桂林，可这里为什么会留有他做的碑铭呢？这就不能不提到朱熹不容小觑的朋友圈了。朱熹生活的南宋虽偏安一隅，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身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朋友也大都是名儒硕学。其中他最敬重的朋友张氏，曾于淳熙2年至淳熙5年至靖江府兼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张氏，汉州绵竹人。张氏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巨大，他在湖南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广西地处边陲，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了解社会风俗。他主张通过教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弘扬先贤正统文化，最终改变当地的渔风陋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在虞山重修虞帝庙，成为他要抓的首件大事。
1: 顺江而下的时候，从北往南走的时候，首先从看到的第一座山就是看到虞山，看到虞山就相当于进了桂林城。
0: 当时桂林城北的虞山虞帝庙，由于得不到历任官员的重视和维护，变得破败不堪。于是张氏决定按国典标准重新修建虞帝庙。他还请友人朱熹撰写了靖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摹刻于岩壁之上。碑云：虞帝祠在城东北5里，而近虞山之下，黄泽之湾，盖莫祥其时所自立，而有唐石刻祠在焉。碑铭里提到的黄泽湾，是今天虞山脚下韶阴洞前的一湾清水，而唐石刻则是虞山公园现存记述虞帝庙最早的一方石刻，刻于唐。

0: 唐建中元年的顺庙碑。
1: 唐代初年，李昌铙当时的刺史平定南蛮潘长安后，然后来到桂林重修的这个余帝庙，韩秀石写的文章，韩秀石是当时韩愈的叔父，写的文章由韩云卿写的字，李阳冰刻的碑，以前李阳冰被称为李虎，是李白的叔叔，合称三绝，所以叫做三绝碑。
0: 朱熹在碑文中赞道，自从张氏担负起了治理南疆的重任之后，满怀着恭敬的爱心主持重修了余帝庙，来报答千百年来给人民带来福祉的余帝。这件张氏邀请朱熹撰文的石刻于淳熙三年做成，书碑者吕胜义，撰额者方士尧，均是朱熹的弟子。除此之外，好琴瑟精于乐律的朱熹还写了一篇余帝庙送神乐歌词，作此歌以慰贵人，歌词颇受楚辞影响。词中唱道，余之阳兮离之虎，黄将吉兮乌吕虎，贵酒战兮遥商，黄之归兮何许。张氏在桂林除了重修余帝庙以彰显儒家正统，还大兴府学，在广西这个边远地区传播理学思想。1177年11月，朱熹为张氏撰写了《重修晋江府学记》，这篇文章成为了桂林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从朱熹文中的描述看，依稀可见当时晋江府学的规模。殿阁重听，堂宇广深，师生之社，环列古外，隆隆逸逸，不耻不漏。
2: 朱熹在这里面就回顾了中国的学校的历史，更多的是偏向于书院的历史。他就说中国早期的学校呢，更加注重道的传播，但是到后来呢，尤其是唐以后呢，他说这个功利主义这个色彩就更加严重了，直到宋才开始对于书院就开始重新重视。所以朱熹就表扬张氏在这个桂林开办书院的事情，他觉得张氏他重新恢复了私道，他专门在这篇文章里面赞扬张氏，说这个广西人有一个老师了，就是张氏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了。
0: 朱熹和张氏都是主持或兴办四大书院的一代宗师，而由朱熹编纂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人称之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被誉为天下第一学规。它不仅影响中国后世书院的办学准则，也影响了世界。此外，朱子制定的很多古礼也成为后世典范。秦汉以来，祭祀余帝典礼上的乐章都是固定的。到明代时，由于祭祀的缺失，后人就将朱熹为广西人所做的《余帝庙送神乐歌词》谱上曲调，在祭奠时作为演奏的乐章。余山因有余帝庙而成为张氏最为偏爱的风景点，他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其间，将余山山洞命名为韶音洞，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韶音洞记》，记录了韶音洞的发现及修建过程。在山上，张氏修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南熏亭。南熏意为熏风南来，熏风即和风，张氏以南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治理让百姓如同沐浴在和煦的熏风之中。南宋初期的广西因地方民情复杂，军政混乱，不仅有地方官军，各地还有地方武装

0: 争斗不已。张氏首先在荆江实行保武法，精简州兵，禁止有的州以军费不足为理由对百姓加重赋税来补充军费的行为，改善军民关系，见成效后推广到广南西路。
1: 他说，我到第一个地方去治理一个地方，首要的就是要树立师道，让大家知道应该去学习哪些人。当时有一个昭州知府，他去见张氏的时候，他说，我到昭州去应该首先要做什么事呢？那个张氏说，那你首先就应该建一个市，去祭祀谁呢？稻香先生。稻香先生就是曾经在昭州当过知府的，叫做周浩的一个北宋的一个很有名的官员。所以这个是张氏推行祭祀当地先贤，以构成一个大家有楷模学习的这么一个政治氛围。
0: 赴晋江任上时，张氏将兴学设教视为施政的第一大事。这位曾经主教岳麓书院的一代学宗，每到一处都积极兴办学校。淳熙二年，他又在晋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并写了《三先生祠记》以示纪念。在张氏为晋江府许多州县所做的学记里，也都表达了他祭祀理学的情怀。政务闲暇之时，张氏经常前往州县学讲学。当时的广西社会风俗中存在着不少落后的东西，张氏颁布御俗文，将有病不吃药、迷信巫师、买卖婚姻、拐骗贩卖妇女等有害风俗通通取缔。通过一系列的兴学教育活动，广南西路的教育水准有了明显提升，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1: 张氏其实在桂林就做了很多教化的事情，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兴办学校。他在这个晋江府期间，广西至少重修了四座府学。
0: 宋朝普及并兴盛鹿鸣宴，这是古时地方官祝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乡饮酒宴会。淳熙四年，广西乡试结束后，张氏就为中举诸生做鹿鸣宴诗。张氏教导诸生争取考进士，博取功名，实现报国的夙愿。一句“盛世取才先实用，儒生报国起身谋”，令这首诗成为南宋鹿鸣宴最有气势的诗作之一。张氏经略广西虽不到四年，但每天从晨起忙碌到日西，不敢稍有懈怠，政绩卓著，颇得人心。但是张氏的夫人和儿子张卓先后在广西去世，伤心之余，他连奏上书请求离任。淳熙五年，朝廷改任张氏为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改之江陵，安抚本路。临行前，张氏与诸多好友同游桂林名胜，以慰其对桂林依依难舍之情。在西山湖畔游览之余，张氏提笔手书“招引”二字，送给曾经问学于他的继任者詹宜之。这是张氏留给桂林的最后墨宝。淳熙七年二月，一生都在为南宋的安危和中兴忠言进谏呕心沥血的张氏病逝于江陵府舍，享年四十八岁。消息传到广西，晋江之人哭之有哀。朱熹接到讣告，悲痛难抑，他心中警醒，感觉自己不必为官耽误生命，而当回身以理学儒业为重。在《宋史·朱熹传》中，朱熹一生至少有二十七次

辞官经历，其中一次是在光宗绍熙三年，他请辞靖江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一封辞免靖江府状中，朱熹坦言，靖江守臣时间率司之事，有数千里边免军民之际，举措得失，所系不清，而自己又非边帅之才，实不敢冒当中计。在第二封辞职状里，朱熹又上书靖江知府，师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际，责任至重，非他率也。离开仕途的朱熹集中精力著书育人，潜心改造儒学，他创立的庞大的理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桂林戎湖之滨的这所学校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宣城书院。南宋景定三年，桂林知府朱四孙向朝廷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成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皇帝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今天的桂林漓江边，静静伫立着张氏塑像，石上镌刻着他的理学思想、执政理念、一生著作，以及他亲书的座右铭《论语·尧曰·问政》一章。800多年前，一代儒宗勤政务实的作风、匡济天下的情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山水不言，书声不绝，漓江之畔，弦歌不辍。张氏带来的这一场理学南下的思辨之旅，润泽了八桂文脉，让文教之风在这里生根发芽，渐次长成了参天大树。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

0: 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零。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树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校址来到了宁明县智浪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统编部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闯劲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然后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校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脚下的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

0: 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甸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甸固边的意义。
1: 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就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2: 物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3: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1: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基础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3: 所以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1: 经过老师和我们努力，教学那个成绩。
4: 刚来爱甸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5: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6: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我们这些永年守着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零，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神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 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天葬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 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进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的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
1: 你好。
2: 嗯，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1: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2: 问谁呀？
1: 问妈妈我能吃吗？
2: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1: 校长妈妈我爱你。
2: 谢谢宝贝。就是跟自己养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特殊教育不能在学校里，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尿
2: 两
1: 弯
2: 向
3: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

0: 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1: 喜欢和大家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真心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局。
1: 是该项目的选股记录保持着，
0: 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道广西申银上先出命，
2: 约定广西申银。
3: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小，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4: 段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5: 孩子大了，分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3: 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求关注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4: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6: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7: 谢谢邓老师。
8: 谢谢班主任。
9: 老师们一切顺利。
8: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10: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3: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早上好。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奥飞，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0: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

0: 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我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小老师很幽默，
2: 有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3: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4: 等表示那些数，你来。
5: 十、百、千、万。
4: 非常棒。
0: 经历了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6: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3: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7: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8: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9: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些城区的名校长、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主政一方，成了当地人亲切的老市长。他挥笔写下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将山水诗意与制成初心刻进了大地的肌理，弹指千年，柳公笔下的山水诗意早已沉淀出刚柔共生的底色。以山河为骨，以工业为魂，钢铁筑基，机械城市，汽车聚炼，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柳州制造部，这不仅仅是年报上的字符，而是每一条生产线昼夜不息在轰鸣的硬实力。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一套数字神经系统已然激活。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再到制造集群扎根生长，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奔涌前行，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0: 在钢铁骨架之下是这座城市滚烫的血脉，一碗螺蛳粉从柳州街头的铁锅出发，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食、工业、烟火，三张面孔在同一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有人间烟火的热辣滚烫，也有百业竞发、人心向上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柳州，一场以质变赋能制造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1: 这片土地，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企业正因人工智能的强力注入而焕发新生。60年前，新中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在这里下线。今天，这些奔涌而出的钢铁巨兽足迹已经遍布了热带雨林和极地冰原，点亮了全球的工业星火，稳稳扛起了广西制造和国货制造双重光环。这就是柳工。我身边这台大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9135F 挖掘机，江湖人称矿山悍将。这么大的铲斗，一铲子下去能铲起8吨的土，而它的自重呢达到了135吨，相当于是100辆小轿车的重量。这动臂抬起来怎么也得有3层楼那么高。下面我们

嗨，我就是传说中的柳工 AI 大脑，聪明又靠谱，专治工业难题。点击进入，快来一键穿越到 AI 工业的奇妙世界吧。

0: 孙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柳工 AI 大脑是我们所有 AI 的中枢，我们把柳工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包括194TB 的车联网数据、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每一次的解决方案、研发、设计、服务所有的经验和数据，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数字化、结构化，变成我们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194TB， 那得是上亿的资料和说明书。这些师傅们常年累积的经验都变成 APP 上随时可以查的资料，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就像带了一个随身的专家团。
2: 没错，柳工 AI 大脑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把我们柳工的经验啊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资产，反馈到我们每一张图纸的设计、每一次流程的操作以及我们每一次决策中。
0: 从这个设计图纸的第一步，柳工 AI 大脑就已经深度开始介入了。
2: 是的，当我们的设计员完成了我们图纸并上传到平台以后，柳工 AI 大脑可以对它进行问题的检查并给出合理的建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柳工 AI 大脑，它总结了我们13个产品线的研发设计经验，具有设计审图等功能，基于历史上真实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训练，让我们的设计师少走弯路。原来的设计审图啊，往往要几小时甚至以天为计算，现在仅几分钟几秒就可以完成，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0: 这柳工 AI 大脑极大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相当于给每个设计师都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太硬核了。
2: 设计审图啊，只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关。那么驾驶如何柔顺，操作如何顺利，我们还要上点新设备。

在我们的数字样机空间中啊，我们不但可以体验开，而且可以模拟修。我们的工程师穿的这身动捕服，就可以模拟在维修过程中的视野。那这个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快速的进行整改，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中。如果在客户侧再发现问题，舒适的操作感，维修的难度增大，必然会造成现场整改和批量召回，这样的话就必定是个天大的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它里边存储了柳工各种各样的机型的数字样机，可以让驾驶员一比一的体验我们的驾驶感受。一旦发生问题，柳工 AI 大脑进行分析，给出解决方案，马上改进。

0: 当中啊，我要驾驶大型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在模拟驾驶舱里面，我就可以大胆操作了。哎呀，我这个铲斗开始动起来了，这个应该是油门啊，这个是控左右的方向，前进了。哇，这个操作非常的丝滑，指哪打哪啊！我看前面有个小土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铲起来。现在我把铲斗推下去，然后看能不能铲起一捧土来。在这个虚拟座舱里面啊，我感觉操作这个装载机啊，非常的灵巧。
1: 在传统开发流程中啊，真实的设计问题只有在第一台样机下线以后，拉到试车场才能真正发现。而且一旦发现问题，这样的试错成本非常的高，可能是几百万。现在通过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迅速找出啊改进方向，节省了零件、样机制作的成本，节约了时间。

0: 双载机技术哪家强？广西柳工找小杨。没错，
1: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0: 在柳工的智慧生产线内，我们看到整条产线由数字、机器人、智能物流接管。从一块冷轧钢板到一台奔赴全球的挖掘机，每一步都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密码。
1: 我觉得真的是太现代化、太智慧了。
2: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初步实现了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 能思考、会优化，这里面的科技含量真的很高啊。
2: 是的。
3: 挖掘机始于钢板原料，激光切割机器人依托 AI 算法优化排料路径，精准裁切钢板成各类零部件，高效提升钢材利用率。零部件转入焊装车间，搭载 3D 视觉的焊接机械臂，精密施焊，高标准焊缝筑牢机身强度，保障挖掘机经久耐用。自动化喷涂设备，全方位均匀喷漆，为设备做防锈防护，兼顾外观质感与防腐性能。涂装完成的零件经过 AGV 无人小车自主穿梭转运，每一块零件绑定专属数字标识，从此全流程可追溯。所有零部件汇聚总装流水线，然后把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在通过 AI 升级我们每一条产线以后，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这么大一台挖掘机13分钟就可以装好，太快了。
2: 我们现在高危、高温、高热、高强度的作业完全由我们机器人100%自动运行。涂装、焊接都会产生有害气体，通过机器人的替代之后，这些隐患可以完全的消除。工人们从操作者变成了决策者。
1: 安静、高效、便捷，智慧工厂果然厉害。
0: 那么现在一台钢铁巨兽已经制造完成了，它的驾乘体验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下面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集合，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好，我是车载智能语音助手小 T， 很高兴为您服务。您好，杨师傅，请系好安全带。
1: OK， 开启自我检测。
0: 车辆自检完毕，当前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1: 空调调到24摄氏度。
0: 空调已为您设置到24摄氏度。
1: 可以放一点音乐。
0: 好的，为您播放音乐。
2: 我们的柳工 AI 大脑是为了现在全球所有设备，分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的操作更简单。当设备出现故障，中控系统部门要一弹出 3D 可视化的诊断结果，依托柳工 AI 大脑诊断系统，一键完成全流程智能诊断。故障部件同时进行高亮标注，直观清晰，哪怕是零基础的操作人员也能一眼看懂问题所在。同时系统支持多国语言实时交互，完美适配中文及全球海外工地的多元化使用场景，彻底解决了海外维修技术薄弱、沟通不畅的行业痛点。

0: 睿矿山4.0啊，是我们 AI 柳工大脑的集大成者，它集成了大模型技术、AI 技术、电动化设备以及我们的智能调度，把我们的智慧矿山装上了工业大脑、数字眼睛和我们的智能手脚，把原来的人力的作业变成了我们的智能自行主动作业。哇，
1: 这整个矿山的情况一目了然啊！是不是说客户在远程下出了一个指示，我们柳工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智慧化的方案，远程他实施和施工，看到它的数据？
0: 我们的智慧矿山系统啊，核心具备的功能是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有一个需求以后，柳工 AI 大脑会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它的全套流程方案，勘测它的地形和它的作业场景，给出规划路线、规划路径，并协调调度所有的设备，让它自动作业。同时啊，还能够根据维修维保需求，形成我们的全套的维保方案。
1: 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管理者开了一个天眼，矿山啊，相当于是配备了一个全能的智慧管家，也让我们的矿山得到了全维度的提升。
0: 智慧矿山系统啊，搭载我们的360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它可以在高粉尘、暗光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物料的识别和环境的识别，保证我们在7×24小时中持续作业。我们啊，通过了数字孪生技术，把我们的整个的矿山它搬到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就可以通过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直接给我们每辆车下指令，实现我们的最优化调度和最优化作业。对我们柳工而言，深耕 AI 落地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立足行业、领跑未来的必答题。我们深刻实践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并进行全球化市场推广，让一线作业更加安全，让全球客户极致分效，运营更省心，让中国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产品方案更具全球竞争力。未来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机械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对老一辈柳工人的一种敬意。
1: 我们去柳州。

0: 更久的火车。怕什么？不管多远，到了地方我们好好干。
1: 各位乘客注意了，柳州站到了，请您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车。
2: 500多位建设者从上海来到了柳州，在这片荒地上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全靠的是肩挑手扛，一锤一铆干出来。图纸靠的是手绘，零件靠的是手工打磨，装配靠的是我们的力气，熬夜攻关那都是家常便饭。
3: 我有梦想要在我广西啊能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很艰苦的，要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我们是全国是第一家制造装载机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决定，很自豪。
2: 2002年899中间，我们从月产300台冲刺到900台，设备没有变，产线也没有变，全靠全厂上下一条心。大伙睡过行军床，啃过泡面，抢时间赶进度。那时候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不服输不怕苦，把不可能硬生生干成了一定能。现在我们把几十年的经验数字化模型化，让 AI 成为看不见的名将，既传承了老一辈的技术精髓，又突破了人力的极限，让 AI 制造更强，让柳工更能代表中国制造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真正实现与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
4: 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到智能引领的崭新时代，广西以数十年工业积淀淬炼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书写制造业转型答卷，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创新闭环，在 AI 全面赋能下，让硬核实干的制造理念与前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让广西制造立足本土，深耕全国，畅行东盟，驶向世界。
5: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6: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通江海。
1: 做点点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2: 四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任何演艺城拍摄，拍摄的手机都有10多本。
0: 从领取古韵到平路新篇，从建设者汉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3: 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天生，
4: 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0: 广西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5: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1: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0: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同学，
2: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2: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4: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

0: 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锦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锦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有，把前头有同志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2: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2: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会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2: 吹的倒是清醒。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2: 好。
0: 哎，
2: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户，
2: 倒退蛋。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3: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3: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呢。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0: 嗨嗨。太君，太君，太君，
2: 王什么？
0: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2: 是

0: 我们这儿查到多少人？
1: 是你乡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0: 李香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哎，
2: 你怎么长进了威风，别自己的锐气呢？李香阳没什么了不起。哦，李香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嘿嘿，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嗯，那就好。
1: 都来了，嗯，都来了。报告，
2: 特动侦察员侯大山来到。哎呀，
3: 大张是你呀！快来，
2: 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大婶，你好啊，
3: 大婶，你好啊，
2: 大婶可想你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2: 老林，区委书记，
3: 谢阳子，
2: 不再说。哎，
3: 哎呀，向阳啊。
2: 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1: 您正在忙什么呢？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是，
3: 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1: 好，走。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 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3: 吃，来来来，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

0: 先连夜把姑娘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姑娘运出去。
1: 好吧。
2: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个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0: 不理他，你们去吧。
1: 好。
3: 老侯，学长，
4: 哎，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我看有事儿呢，
4: 一块儿来啊。
3: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5: 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3: 你看清楚了？
5: 是，看清楚了。
3: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5: 好。

0: 爸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让
1: 小宝子，好的，来，小宝
0: 子。你看，不简单。哎，
2: 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蹦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老七，
4: 姚子。
2: 哎，老秦，老秦，哎，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哎，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
2: 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好。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也是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7: 老秦爷啊，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
4: 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7: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5: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
6: 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
1: 出了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队伍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我亲眼看见的。
1: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2: 是。
1: 向李庄去，
3: 往这边走。

0: 穷光了，快点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5: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
0: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档案室里商量一下。

0: 咱们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1: 怎么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是。
0: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对陈康赖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1: 对，
0: 走，
1: 下洞，走。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听。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1: 哎，你们看，你们看，
0: 我看
1: 怎么样？好啊！
2: 哎，曲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0: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1: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我叫吴有贵。
2: 李湘阳到哪儿去了？哎，太君问你，李湘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啊！你这把胡说！李湘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笑>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着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1: 哼！
3: 对。
1: 李湘阳嘛，你一到你还打架哪一杆？啊，李湘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2: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1: 哦，
2: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从李湘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1: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
2: 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笑>
1: 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2: 所以说，我们有哪有事的？
1: 问你知道什么？啊，我就知道仗义太君。<笑>说句笑话吧。
4: 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嗯，你很会说话。有戏，集合了百姓吧。
1: 好吧。
4: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2: 好，
4: 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笑>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
2: 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4: 小杨，宋江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呢？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这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呢，
7: 哎，不到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娘嘞。
4: 拿盘拿盘，
6: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

0: 啊，行，走，看，我来。七，来，给，哎，配对你，八到底，九自己，过，看。
1: 肖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2: 是他呀？
1: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2: 是，来，来王上摆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2: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3: 去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2: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

0: 他家里有地道吗？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1: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这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市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儿去。
2: 嗯，
0: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2: 好啊，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放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若、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不许动！
4: 好，
3: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5: 西段炮楼点着了，
3: 还真行啊，妈妈。
5: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3: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你听到了。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

0: 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1: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2: 打吧，队长。
0: 队长，下命令。
1: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这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
2: 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
1: 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3: 对。
1: 小郭，大成
4: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2: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2: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0: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1: 是啊，好，不错。
0: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0: 哪儿的人？
2: 城西刘家村的。
0: 进城干什么？
2: 吊孝来了。
0: 哼，给谁吊孝？
3: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4: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0: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4: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5: 站好，站好，站好。
1: 是是。
5: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1: 是。
5: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0: 是。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5: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0: 长不了，长不了。
5: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0: 是是是。
5: 滚吧。
0: 谢谢
1: 谢谢。
4: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0: 不敢不敢。
4: 就这样说。
0: 啊，是是，好好。

0: 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兄弟长，兄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哎，快喊，哎，快喊吧。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财官。
1: 走。
2: 什么？哎，什么？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情急之后，马上回城。
3: 是。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4: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3: 好，到这边来。
5: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5: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5: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徐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兄弟，站好！哎，快点！什么你？快点！哟，哎，兄弟，哎。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

0: 谁？哎，小郭，妈，你怎么来了？
1: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1: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
0: 同志们集合。哎，打得狠一点。
2: 对，跟我走。
3: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点了，
4: 大哥，
3: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5: 老七爷，
6: 老七爷。
3: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崩了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块，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块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

0: 耀式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什诺耀式飞轮金钻表。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却能拿下这款阿什诺耀式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什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什诺耀式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什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什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什诺耀式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什诺耀式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什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耀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什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耀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

梅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你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安心点了，
5: 等等。

0: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1: 老秦爷，
2: 老秦爷，
0: 哎，出来嘛。

0: 看，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崩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什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0: 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走

0: 间断了，快去马道李庄报告宋警署的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你二路！
2: 陛下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你当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们通宵一阵，把他们的攻城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拿着大枪

烟火，嘿。

0: 你们知道吗？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香艳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哎，
2: 李香艳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1: 嗯。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真金。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1: 那边八楼有的是，
2: 八楼有，
1: 从这边走，都是。

0: 鱼，
1: 嘿，
0: 开路，
1: 走，
0: 进。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儿打去啊？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
0: 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哎，那么李向阳呢？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是。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听友家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买女款。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多多。再不抢了，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前50名，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有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

0: 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女款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这次看到阿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副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2: 站住，
3: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4: 八楼有的是，
5: 八楼有，
4: 从这边走。不是，这边走。

0: 鱼，
1: 嘿，
0: 开路，
1: 走，
0: 进。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别动。
2: 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2: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2: 上哪？
1: 出城，走，
2: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啊，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他这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你们去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三英肥肥三点零，水烧肥水运用。光是用行动人工智能加，随时能坚持加健方向。打印病毒蹲难宁，导表连能运口运金，更往海界。当年别先挑战，运别合矮，成绩还爽，硬硬稳定带起稳稳。
1: 强美女士夹你，硬叔门头有四毛话送到六一米，但那光是先我人工智能加行动，当民英水用，对用硬件是智能加挖一层。大部企业用条运北方光研发加光电接上加东盟雇佣，和 AI 技术有更多别贵多条很噶，别说东盟合成影加光能。东盟委解释站买得到立股难 A 飞机跌两百，而 AI 加行列当办先咩？事实上，人工智能企业冇挂180家，办了英模和云大王解东盟委内。
2: 其浪拜难 A 设计，立米全国东网按关结合着用 AI， 首 AI 加改改论文 ，AI 加洗手 ，AI 加农业 ，AI 加管理等，是必定行业收大关。但少记得实践实践，第一、第二、第三年，按海山带头，甲按关收地换来多新，博技术模三边模，跟牛后上东网后用地多上昂那，按 AI 上辈企业，得到六六安也有到地，光是上市用电高级有限公。首按先基本行收高级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公关转发加盟，但那紧今年

0: AI 吴彦士 AI 马基基 AI 吴彦基等三道三边红。
1: 空中有无人机，地面有无人车。
2: 近门民安飞机浮云系，近顶民安市浮云系，都搭档了到启动内。你家很好来过去问啊，你咪 AI 算法。现在近咪帮部起好多梦，先到度假。到心近有大个上乜来啲也，系立了翻户大标鼠。
0: 记得喺企业学开，大人工智能产业光地等本一档一米，但那光地先好了评估，人工智能也吸收，所以用神经加硬，身边扫模生态空间等行动先行。另一档能别比内，当地工业机器人三零等被点来，内点下背，时尚电路三零等被点来百分之八十八点八，智能网联机械三零等被点来百分之八十八点四，人工智能手带模等的技术产业点加锁包。是点来百分之十多分，当办交银模有跟，各当登记工业经史所模所地，但那基本人工智能跟一股等先行板业，有几浪灾难 A 地基，人关收地 AI 加农业，光地生技农业高级有限公司用改三八年，我为恶报道经 AI 复兴农业得到等量新滚滚，企业大都人生要累拿，用用方法帮措施，从古用生产当了爱几老，当寡用北京算法。研发加光电等那产品，加等变产业单额，和行那复利，搭帮经验变本帮所格。
3: 它通过一个 AI 的糖料做的大模型，
2: 地当挂 AI 按稳行林爱糖，根据基础搞糖性监测，做烧饼按来估马行那。每解几那有新奇嘢，我估计马行需要摆好农夫送店，使当挂农夫送店被调当两边复利表现，股本等解几那复利。
0: 要按三点 AI 加稳利。光地人工智能同样浪费恶，叫人并用恶害人狠。光地汪士林高级有限公司当个人平台系点受雇 AI 主持各股收研发地，到担保系点受雇合计能内等失等涉案，关键强等高成度狠，平台个个紧狠点系点冇挂一番上线报，是讲当兵上法来按国家手地基。
4: 作为广西企业的话，更多的优势就是在于东南亚的。
2: 到当本光地企业，英文额影来的呢首。东南亚解呢度假，某望奖播成蚊额流股告，所光是东南亚旅游客店，也好得到 AIGC 收股备，可让你更轻机压死时代内。
0: 拜能几爷金金金手，都未省事手后上，上应金丁。但那光是紧大粒，人工智能新业投资基金，有几双规模一百英文，送丁投影人工智能螺丝经史 AI 芯片，模型控就用海发灯银光领导，那令市先后很少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收模特用其大滚，宋国东望人工智能产业收模送店光地有特网解东部位内成绩大败。乌南管发布按报告，宋国东望所施某儿刑法近恶，被二零二下光地对东望所施较好福利某儿所额得约一亿零八百分美元，想登记所施较好福利某儿所额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得水平病人登国三倍。东望紧淡病光地所施某儿。银后上散落些店，帮达英利额得有，光市省也为加收，而得人工智能个市夹股额地面影东望，信用智能经史堪也被拜纳。
5: 过年是不好，大英平路很办动物，咁唔管，大英平路银户很点带动，光线石高白头，分内定好汉南省首股养股个市先上数，拜台南搭了互联网络，所汉南是某间来适当大海。
6: 快看，他来了！
2: 分手幺，地刀咯。见瓜放云海湖，钓行线搭上那年等杨姑，恩湖海带头，光线色高白透，海等杨姑讲。跟湖东英上手，先得答应平路，解湖联姻，跌大海不带头。被那解湖跌楼，先的等低，等大等海，一来先应得应摸，应家摇房，方便买等。
0: 小弟我按湖北内寿米虽年已封六年行轨六六红书跟马罗汉等来应胡解东北胡解拜西南恶海偶还被拜当西内拜因平路当湖里温湖达尔今内哈巴屋降来多亨脚拍物流风险要损降内百分之八等百分之三十
7: 以前呢南宁港的货物出港
2: 东北解湖搭在南宁港鹅港我见寡来被送先是你被等人港高鹅等海当大英平路咧，当挂大海联姻，另外适当新闻。
0: 让钓行点那年等，让不大海适当作用，让不讲适时时候，银望大道。

0: 观音大士江地包，德阳国府，阳光地，等等等安德和拜神南，北北广浪，杨福冈，米威武口来，手基本是孤行当行，为大英平路当古大道国府点来，是不雅旁内段。
1: 我们联合南宁、青州等地海事部门，
2: 都联合南宁建设当地海事部门，日本神勇拐行恩武承担，东岸五内的有杨福建设南宁当地，营造后江、九江、鹅江等。链条，我是话好办法便利。独狼对盲翁，你可动用解虎而跌拜费难，所解虎好恶海难地，变得影坏、影身、影点安。
3: 今日讲大英平路要经由石头河拖磨，大英平路对岸南宁更暗更跌，连上达标很旺。不但有更旺，手表有起动挂银英色，司机大巴也会有，喺度大英要经经验。
0: 晚黑八点十分，是被包游客打暗上第一，南宁更暗游，设立导表是五连能的。打南宁第三音客冯玲，担任办事线连基建带头海电，是海达一点本送，打把海北等政府更暗急拍伏击。游客手包客了断，细心好等封沙雾，古本黑表按件咧被包很雾，海道一经更暗大音平路。行先要经大先府近咁叫拍虎机海贝等马岛树鸟咧本叫海马五得一海双点送木五海包括行一路被江街嘅景点手里啲文马很咸近古里安排米过富文烟恶有吃有近大烟能古有昂叠叫被甘肃用海水红木按自己工程大烟平路。
3: 今日讲南宁边新头山叶云边有黑蚁对白窝海松，但物在南宁市见到死藤，近边蜂王见到妖精魔法，叶云边有海松云带头，所有人后来市面所有吃都变边妖精，有几藤妖精生南宁，内成淀粉废后淀粉很流。
0: 小弟我也先了把那古介绍，小周按颜色应得生态，有近极地不改变，应也通过原来，不用讲别假上，手光假黄脚肥，多结合被孤寒，讲别下坡等黑个高把高高米，等管应顶要弄按古来介绍上国有意内，你当时等别大约细心保养下，帮达应地利顶上内风王上上百倍高米，就讲别你打隔边。ta cần rằng phải yêu dương sướng nàn nịnh. Linh mai, quân bia li àm mì, AI tinh mi còn nặng, sáu ma sau đây xả gỗ, kỹ thức tình yếu số đời gạn yếu bốn phân, lì cái gì.
4: 平时都是在陆地上面。
2: 被能都有近雕饼，年交友，在内大车近边上有黄皮，我年有很多很红木。
3: 我那些没说英内，多是蒙头友，小人。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墙，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与我设的局。
1: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大江奔流终入海，千年之变今朝成。9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从平塘江口出发，向南134.2公里便是大海。千百年来，珠江奔流，西江东去，西南腹地的货物绕行珠三角。

0: 孙中山先生百年前的构想，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新格局，此刻都已汇入北部湾的潮声。千年之变，落笔于一条水道，山海相连，始于平塘江口的浪花。这是广西的千年之变，也是中国面向海洋的又一次出发。本期《凡事说理》，主持人秦金华携手广西财经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研究员谢廷宇，走进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溯源千年水运变迁、解码大国工程的战略价值，读懂这条通江达海水道铸就的广西千年之变与时代新局。
1: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我身后奔流不息的是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广西坐拥西南最近入海口的地理优势，但是千百年来西南腹地的矿产农资都要沿着西江向东绕行珠三角，再南下出海，单程多走5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西要立足独特区位，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充分肯定了南宁、青州的重要水运地位，提出了打通珠江、西江及北部湾的宏伟设想。百年宏愿终在新时代落地，一江通陆海，这是广西跨越千年的区位突围。
0: 大江大河的零公里处，往往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平塘江口的浪花之下，沉淀着远比想象更长的岁月。平塘江口自西汉起就是盐运要道，坐拥千年商埠、八朝盐都美誉。旅行家徐霞客曾记述，这里钦州盐聚从此处，足见当时的繁华。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支持西津水电站的建设，平塘江口的居民举家搬往高处，古老的江口街引入水下。当得知平陆运河的起点就规划在平塘江口，当地居民雷玉宝筹建了展厅，手搓了一条老街模型，重现昔日盐官的繁华。
2: 江口这样子，从汉代到清代，总共8个朝代都是在这里设有盐官。你看，这里就是一个盐官，两江交汇的地方，从青州运来的海盐，在这里报关查验之后呢，再从玉江分运到全国各地。当时来江口的盐商有福建、浙江和广东的，每天有几百条船赶入。到了晚上，那个船都是点灯的。一条江都是很多灯，所以白天有几百条船，晚上有几百盏灯，整个场景是相当壮观的。
1: 江口在过去那就是一个不夜城了。
2: 对，
0: 在改革开放初期，平塘江口依旧是水路中转枢纽，见证着物资的南北流转。然而随着公路、铁路等陆路交通方式的迅猛崛起，水运逐渐失去了昔日的统治地位，航道不再拥挤，商船日渐稀疏，江口街的繁华也如同是退去的潮水，在汽笛声中渐行渐远。直到平陆运河的规划落定，江口被重新唤醒。
2: 平陆运河从这里起点以后，我们江口就慢慢的受到社会的关注，很多人就想了解江口的历史，我们慢慢把它还原出来，把江口介绍出去。
0: 平陆运河开通，游客纷至沓来，雷玉宝也越来越忙。他筹建的老街展厅成了人们了解运河历史、感受江口变迁的第一站。
1: 你看，像前面雷叔说的，说运河来了意味着江口的重生，那您觉得这片区域背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一条线索？
3: 江口街的命运就是中国无数内河码头的缩影。水运时代，这里钦州盐聚从此处，商船强弩林立，铁路公路的兴起，水运退场，码头沉寂。对江口而言，这条亲临老街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它等来的不仅是一条水道，而是一次重新站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1: 一条黄金水道的兴废，决定的不只是一个码头的命运，更是这一片区域人

0: 民的呼吸节奏。
1: 正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2月视察广西时指出，通江达海，江海宁远，这是广西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对于江口街来说，过去这句话更像是一个遥远的回响，如今它正在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江口的码头沉寂了几十年，但它的脉搏从未真正停止，它一直在等待一个宁通大海的时机。江口老街脚下的这片土地，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它正在融入一个更大的发展格局——平陆运河经济带。
2: 江口不曾老去，它只是在等待一条向海而生的路。如今，平陆运河已将这份等待化为航迹。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2026年9月16日正式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它将彻底改写中国西南的江海格局与发展版图。
0: 一条黄金水道，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全局来看，平陆运河到底补齐了哪些关键短板？那我们常说的改写格局，具体又改写了哪些格局呢？
1: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2月视察广西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都市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在我看来，它将重构两大格局。第一是重构西南经济地理格局。过去广西虽有沿海之行，但无达海之实，大多数水系并非就近向南入海，而是向东汇入珠江水系。平陆运河的横空出世，将彻底打通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宁通道。西南货物经此出海，较绕行广州港缩短航程超560公里，物流综合成本下降大约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50亿元以上。这并非仅仅是运距的缩短，而是西南地区物流版图的重构啊。第一次实现了山与海之间最短的直线互联。
0: 对，这次是山与海的一次非常直接的直线奔赴。
1: 第二重是重构区域开放发展格局，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天然水生优势将得以真正激活。这条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将是西南腹地深度融入中国东盟合作的战略支撑。这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的发展方位，也将对西南、中南和全国的开放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0: 那么，这两重格局的落地正带来哪些变化呢？
1: 两重格局的落地正催生一个全新的经济命脉，平陆运河经济带。平陆运河经济带背靠大西南，链接粤港澳，面向东盟，是连接西江珠江经济带和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加快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沿线6市17县已全面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一大批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林木产品加工和人工智能行业正加速向运河沿线集聚。

0: 所以说平陆运河身上所肩负的不只是货船的物流成本，更肩负着一片区域的未来走向。
1: 560公里的缩短，50亿元的节约，两重格局的重构，一条经济带的崛起，这是一条运河的经济账、地理账，更是一盘国家战略的大棋。而要把这盘棋落定，需要跨越的是65米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65米，为克服天然屏障，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坐落于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是平陆运河三级阶梯的第一阶梯枢纽，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它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同时，它也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最大通航水头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度。水头越高，起壁越慢，是国内同类型高水头船闸的行业通病。国内外同等规格船闸输水阀门开门普遍耗时3到4分钟，闭门时长突破2分钟。马道枢纽每个重达70吨的工作阀门开门仅需1分钟，闭门仅需30秒。与此同时，平陆运河正打造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运河。这个平台作为运河的数字大脑，全线布设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的监测系统，实现高精度船舶定位。建设期，智慧运河在建设管理、综合监控、安全管控、智能调度、应急指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航后，平台还将在船闸智能管控、航道智能维护等领域持续发力，打造一条全面感知的智慧运河。
0: 在马道枢纽现场看这个船闸，真的很震撼啊！
2: 是啊，感受到了大国工程的分量。
3: 马道枢纽拿下了2个世界之最，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些罪的背后，您看到了一笔什么样的账呢？
2: 我看到的是国家战略的落地和工程实力的系统集成。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这个高标准、高质量在马道枢纽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世界之最背后是装备制造、智能控制、工程管理等多个领域系统协同突破的结果。中国工程院院士胡亚恩说，这些突破解决的是大落差通航的世界性难题，这种系统集成能力才是中国工程实力的真正底色。
3: 还有一个概念很吸引人，那就是数字孪生运河。物理世界挖一条，数字世界也建一条，这样的水利项目跟传统的水利项目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2: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高质量的生意所在。平陆运河正在打造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运河，它意味着有形的水稻和无形的智慧在共同成长。从挖第一铲土开始，数字运河与物流运河并一同发育。运营时，船位到港，系统已提前预知抵达时间，闸室分配调节水位。过去是船到闸开，现在是船未到，闸已备。这种运营效率的提升，本身就是一种降本增效，也预示着我国内河航运正从人力驱动迈向算力驱动的时代跨越。
1: 马道枢纽的智慧大脑让人看到了一条会思考的运河，但平陆运河的远见远不止于工程本身。从破土动工的第一天起，就在求解一个更宏大的命题：人类的水利工程如何与自然订立一份长久的契约。作为平陆运河最下

0: 游梯级。青年枢纽是通江达海的关键节点，地处咸淡水交汇处。60多年前，钦江旧青年水闸阻断了鱼类洄游迁徙的天然路径。为了让鱼儿重新回家，建设者结合钦江流域鱼类洄游需求，量身定制了竖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让中断多年的生态朋友圈重新活跃起来。这是国内首座鳗鱼道，贴心设立了12.1%的纵坡深入河内，专门照顾擅长攀爬的鳗鲡等水生生物。
1: 然后它这里面是一些像那种塑料攀爬机制，是那种带有一些摩擦性比较大的一些材质，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更让鳗鱼更好的攀爬。
0: 鱼道好不好，过鱼率是最有力的证明。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2025年8月，鱼道智能监测系统上线。10个月间，声纳捕捉到近20万条鱼通过鱼道，为给当地野生动物栖息和迁徙创造良好条件，运河专门修建专属野生动物生态通道桥，配套布设鸟类生态迁徙廊道，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栖息环境，让斑林鲤、豹猫、赤腹松鼠等本土野生动物原住民留得下、住得好、能繁衍。全县布设36个生态涵养区，打造河畅、水清、鱼翔、岸绿、景美的生态运河。2025年5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正式施行，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生态保护的要求。
2: 谢教授，你看生态廊桥上面好像种的是小叶榕。
3: 对，除了本土绿植，应该还有石原果树，吸引野生动物从这里走过去。
2: 从鱼道到动物通道，从生态涵养区到立法保障，一个水利工程花这么大的成本来给鱼修路，给动物让路，这背后是一份怎样的考量？
3: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4个效益相统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缺一不可。从鱼道到动物通道，从生态涵养到立法保护，这些从一开始就是平陆运河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工程完工以后的补救措施。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从立法形式明确提出了生态保护的要求，同时提出推动平陆运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这说明生态从来不是附属，而是前提，更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割裂了生态的运河，即使通航，也是不可持续的。
2: 先发展后治理，在这条运河上被改写了。
3: 对，过去是先发展后治理，现在是发展及治理，发展与生态共生，这本身就是中国激进理念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统筹推进河港产城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带必须以生态优先为底线。而站在更大的视野来看，平陆运河的生态实现是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的。清江的鱼洄游了，北部湾的咸淡水交汇处有了新的生机，这片海域因为运河而多了一份清洁和可持续。一个对鱼道和动物通道都如此用心的工程，它对海洋的敬畏，对子孙后代的负责，已不言自明。
2: 所以说一条运河，它连接的不仅是江与海，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3: 正是如此，当一条运河学会与鱼群共存，与森林共生，与海洋共呼吸，它就不再仅仅是一条水道，而是一个有生命、有远见的共同体。
0: 从平塘江口的零公里出发，

听过千年码头的潮声，见过世界级船闸的宏伟，也见证了一条运河为生灵让路的温柔。这一路我们始终在追问，一条运河究竟改变了什么？它改写的是西南的江海格局，广西从通江不打海到一河通江海，从向东绕行到向南直通。它重塑的是一种发展观念，从先发展后治理到发展与生态共生，从一条水道到一个会思考的智慧系统。它孕育的是一条经济命脉，产业向海而兴，港产城深度融合，运河经济带正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而更深远的是，它以一滴水的姿态诠释了人类与海洋的相处之道，让江海的连通不仅是货物的往来，更是生命的交融。运河已通，江海已连，百年夙愿已然成真，而这片土地与这片海的故事才刚刚起笔。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十，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的广西新闻大约需要30分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
1: 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全区大力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涉重金属污染环境和非法采矿案件专项行动，积极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推进有色金属产业整合，组建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稳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持续优化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从2020年58.7%提升至2025年70.3%，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有序开展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攻坚。2025年全区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6.1%。十四五以来新增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181.5万吨，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在98%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4.9%，实施漓江山水工程，积极创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和南宁国家植物园。十四五以来植树造林1996万亩。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红树林保有量达到1.08万公顷。广西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540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只看到眼前的山清水秀，对粗放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习以为常，部分重点问题整治迟缓，一些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主动担当作为不够，面对难题不敢动真碰硬，日常监管失之宽松，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有短板，个别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际为规划建设工业园区，一些区域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直排，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盲目上马两高项目未能有效

0: 遏制，部分钢铁企业违规新增炼钢产能，粗钢产量管理失控，落后生产设备淘汰不力，个别项目违规建设，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发现非法捕鸟设施，并查获一批非法捕猎贩卖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二是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玉林市多地以土地平整、畜禽养殖项目建设为名违法采矿，严重破坏山体和植被，生态修复乱象丛生。一些企业以地质灾害治理或生态修复名义违法采矿，造成新的生态破坏。部分矿山生态修复进展滞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力，一些地方红树林营造修复不严不实，自然保护区内违法捕捞设施清理不彻底，部分岸段海漂垃圾清而不绝，海水养殖违水治理不力，沿海三市海水养殖塘仅五分之一左右配套违水处理设施，超标排放问题普遍，个别企业仍在违法围填海，一些违法围填海项目尚未整治到位，重点海洋生物保护重视不够，涠洲岛布氏鲸、三娘湾中华白海豚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三是污染防治短板明显，生活污水直排普遍，全区14个社区市中10个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未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一些地方管网建设仍有缺口，部分城市污水收集率低下，入河排污口整治不到位，污水大量直排，未完成考核指标。梧州市个别污水处理厂虚假调高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黑臭水体整治不力，多个地市黑臭水体整治滞后，部分水体反黑反臭，一些黑臭水体未纳入整治。西江流域码头管理不到位，部分码头批小建大，长期违法违规运营，固体废物管理粗放，一些地方大量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违法堆存，有的还侵占林地耕地，大气污染防治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到位，超标排放时有发生，有的企业机构监测检测弄虚作假。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产业园区和集聚区管理混乱，自治区园区主管部门对部分工业园区疏于监管，有的产业园未按规划要求建设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多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露天堆存，未批先建问题突出。柳州市部分园区生产废水直排入河，一些镇村级产业集聚区污染治理缺失，监管流于形式，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突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缺位，分散养殖缺少配套的粪污治理设施，一些养殖场粪污偷排，严重污染环境，部分群众投诉问题敷衍整改，有的企业问题长期整改不到位，群众意见强烈。督查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近岸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违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查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9月19号，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代表共。

0: 约120人参加活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出席活动并致辞。
1: 阿东表示，青年发展同人类社会进步、各国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我们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大理念倡议，深化实施青年交流项目，携手推动青年发展，以青春梦想共建美好家园，加强务实合作，以青春才智共促发展融合，深化文明互鉴，以青春友谊共筑睦邻友好，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青春动能。陈刚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和东盟的未来属于青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更要坚持结伴同行。面对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更要用好 AI 这把钥匙。面对内卷式竞争，青年更要以创新创造的勇气开辟新赛道。广西愿做青年人创新创业的热土，帮助大家携手并进，在最好的时代成就最好的自己。通力西苏里表示，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是青年们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共同塑造未来新愿景的宝贵平台。今天的青年不仅是未来的继承者，更是塑造和创造未来的积极参与者。在全球和区域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青年发展以及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应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持续性努力。本次启动仪式特别设置了青春共创环节，中国和东盟各国青年骨干登台亮相，围绕绿色生产和低碳技术、人工智能、文旅融合、媒体创新四大领域议题，精彩展示并分享了青年创新创业的最新成果。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年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启动仪式前，陈刚会见阿东一行，双方围绕党建带团建、强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深化与东盟国家青年交流等工作交换意见。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是主题纪念活动之一。项目周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遴选了50多个青年发展项目，通过导师辅导、项目路演、案例分享、项目对接等形式，推广助力全球发展和青年发展的典型项目，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青年先锋社群，推动中国与东盟青年发展务实合作。项目周期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与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柬埔寨人民党青年工作组国际合作部副部长秦本纳拉以及东盟各国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开展双边交流，探讨青年合作事宜。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周易觉等出席项目周启动仪式。项目周活动以共促青年发展、共享合作机遇为主题，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中国青年报社、自治区青年联合会、海南省青年联合会、中国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承办。活动期间，中国和东盟各国青年代表将访问广西南宁和海南海口，参加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对接会等活动，围绕关键议题持续开展交流研讨，还将考察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展厅、海南省科技馆、海南大学等。
0: 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与参展客商亲切交流，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工作人员。
2: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5大家园重要倡议，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十一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金融展区系统展示 AI 加金融、金融科技出海，73个国家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50多场经贸活动精彩纷呈。陈刚、韦涛、孙大伟来到跨境产业链合作项目展示区、智慧亦庄链通东盟展区，和广西汽车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北波安国际港务集团等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人工智能唱主角仍是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新增南 A 社区分会场，全面升级 AI 板块。在人工智能展区和南 A 社区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参观了 AI 大卖场、巨深智能、 AI 赋能东盟、中国东盟 AI 应用、 AI 加教育、 AI 加基础能力和技术等展示，认真了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成果和落地应用等情况，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助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迈入场景化、深层次落地新阶段。在越南、印尼等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与外国参展客商亲切交谈，体验当地特色产品，勉励参展客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充分展示本国本地区特色技术和产品，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共同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陈刚、韦涛、孙大伟还看望慰问了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统筹协调部、投资促进部、商务峰会部、接待工作部、安全保卫部、新闻宣传部、南宁市工作部、开幕式执行小组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特别是各种项目签约、各种成果发布、各种展会达成新的共识，进一步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展现了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新面貌，进一步提升了各方宾客对办会办展质量、服务水平的满意度。陈刚指出，当前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要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充分展示广西开放合作新形象，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房凌敏、陈义军、蔡允格、卢新宁、王威平、廖平虎、周义爵等参加活动。
1: 9月19号晚，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
2: 陈刚在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大赛组织者、为大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专家和国内外参赛队员表示感谢，向获得大赛奖项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表示，设计让人类走进文明，走进现代生活，好的产品要有好的设计。当前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各种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让设计变得更加无所不能，但再好的人工智能也取代不了人对美的审视。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时期，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加强工业设计发展对广西来说正当其时。全区上下要把工业设计作为一项事业来抓，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来抓，作为让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工具来抓。

0: 广西有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欢迎广大设计工作者关注广西，走进广西，去发现美、审视美、创造美，让这份美伴随着广西的美好山河一起成长，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一起成长，伴随着广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实践一起成长。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余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贵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颁奖典礼上，陈刚等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典礼前，陈刚还参观了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主任，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封昌红，世界设计组织参议员、前主席斯里尼瓦桑，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本届大赛评审主席辛向阳，马来西亚知名时尚设计专家、马来西亚品牌协会荣誉主席刘访云、印度尼西亚工业设计联盟会长普拉南达、卢菲安夏、马拉桑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1: 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德信、总经理朱可炳一行，共同出席中国五矿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
2: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五矿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深化矿产资源整合、勘查开发、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面向未来，推进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陈德信、朱可炳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五矿的帮助和支持，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陈德信表示，中国五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五矿所长、未来所向，全力以赴助力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提速提质发展。中国五矿高度重视与广西战略合作，去年以来，双方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国五矿将以服务国家、立足广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指引，充分发挥金属矿产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统筹用好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力量，精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全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产业优化升级，共同拓展东盟市场，携手谱写地企合作新篇章，更好服务国家资源安全和区域发展战略。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中国五矿副总经理王新全、程勇、何建波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1: 9月1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越南安江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胡文猛。
0: 韦涛诚挚欢迎胡文猛

0: 疫情的到来，对安江在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系列活动表示祝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与苏林总书记会晤，为中越关系发展把舵定向。苏林总书记访华期间参访广西，就广西加强与越南有关方面合作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广西愿与安江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完善双方沟通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经贸对接，在产业投资、物流航线、旅游推介、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彼此友谊，推动两地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胡文猛感谢广西对安江参加盛会举办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安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优越，与安江优势互补性强，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经贸往来，愿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加强在进出口贸易、农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智慧农业、海洋经济、旅游业、人才培训等领域务实合作。诚挚欢迎广西优质企业多到安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敬真一行。
2: 韦涛诚挚欢迎刘敬真再次率队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与集团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国物流集团继续深耕广西，支持广西，发挥物流行业国家对主力军作用，协同整合物流资源，加快推进广西物流网建设，加强与广西国有企业全方位合作，借助东博会峰会平台积极对接交流，打造更多央地合作典范，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开拓西部陆海新通道覆盖服务范围，共建东盟国际物流通道，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刘敬真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介绍了集团发展布局情况。他说，广西基础设施完善，发展势头强劲，与集团发展规划高度契合，将以广西作为重要支点，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东盟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加强在整合区域物流资源、共建国际物流通道、建设现代化物流体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打造更多 AI 加物流应用场景，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
1: 9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吕林华一行。
2: 韦涛诚挚欢迎吕林华一行参加第23届东博会峰会系列活动，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浙商银行充分发挥金融优势，支持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拓展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等领域合作，积极对接平陆运河经济带等重大产业项目，推荐更多浙江企业来贵投资兴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吕林华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浙商银行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对在贵发展充满信心，将找准合作切入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在产业发展、跨境贸易、重大项目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发挥桥梁作用，引导更多浙商浙企入贵，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浙商银行力量。
1: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再见。

0: 26到34摄氏度，南宁三间两巷多云，26到35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转晴，19到30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1到31度，桂林象鼻山晴转多云，25到35度，桂平西山多云，25到35度，大新德天瀑布晴转多云，22到34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4到35度，黎明花山晴转多云，23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2到36度，阳朔玉龙河晴转多云，24到35度，东新金滩多云，24到34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4到35度，平祥友谊关晴转多云，22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晴转多云，23到33度。
1: 下面播送9月2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会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农历腊月二十四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小年，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人踏上回乡的旅程。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的谢屋村是一个客家村落，因村民大多姓谢而得名。为了迎接回乡的游子，村民们聚在一起做起了擂茶。相传余都擂茶起源于中原地区，把青草药擂烂冲服的药引，客家先祖南迁时把它带到了赣南一带。对谢屋人来说，喝一碗擂茶就是回到了家。
1: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乌衣巷》一诗中写道：“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其中的谢就是东山谢氏。
0: 谢屋村的谢氏是东山谢氏的一支。在村里有一座建于明成化年间的祠堂，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门楣上东山世家的牌匾述说着家族的来处与辉煌。
2: 这和东晋时期我的老祖宗谢安有关系。谢安是东晋时期一个名士，无论在立德、立言、立功上，当时都是堪称完美。
0: 谢安是东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出身于显赫的陈俊谢氏家族。谢家在朝廷中的地位稳如磐石，兄长谢毅与弟弟谢万皆是手握权柄的重臣。谢安才华出众，在兄弟三人中最受家族重视，但他对仕途毫无兴趣，反而向往着隐居山林的生活。
2: 东晋时期那种士人的风尚有很大的关系，和当时的这种社会朝野世界不太平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谢安认为啊，名利都是过眼烟云，所以他更追求一种崇尚自然、追求个性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0: 浙江会稽的东山成为谢安理想的避世之地，在那里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雅士相伴，在诗酒花茶中沉醉，于山水之间肆意挥洒才情。在隐居期间，朝廷多次征召谢安出山做官，可他一直不愿踏入仕途。然而一封家书打破了谢安宁静的生活。
2: 当时前秦有北万大军压境，国家存亡，面临着非常大的危险。就是他的哥哥谢毅在豫州任上病故了，朝中的政权不稳，然后弟弟谢万呢在北伐当中又失败了，被贬为寿人，家道衰微嘛，非常希望谢安出来为官，主持朝廷。

0: 当时北方的前秦势力日益强大，对东晋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挥师南下。在家族和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谢安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于是，在众人的期待中，41岁的谢安告别了东山的隐居生活，毅然出山。
1: 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那就能够挺身而出嘛。谢安有这种四人的这种家国情怀，对当时的这个朝政啊，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谢安这一去，便是力挽狂澜。面对前秦苻坚率领的百万大军，谢安让侄子谢玄带领东晋的8万精兵，在淝水布下了重重防线。当时两军兵力悬殊，如果硬拼，东晋毫无胜算，只有智取才有一丝获胜的希望。谢玄派人与苻坚交涉，让前秦军队后退，让出淝水岸边的一片空地，以便东晋军队渡河决战。苻坚认为等晋军渡河到一半时突然袭击，定能取胜，便欣然允诺。就在前秦军队后退之际，晋军趁机大喊秦军兵败，听到呼喊的前秦士兵顿时大乱，争相逃命。
1: 在这个时候呢，那个谢玄率领这个北府兵，然后就擂鼓助威，形成一种浩大的声势掩杀过去。这个前秦军队呢，就是以为呢他的援军很多，兵马很多，所以就是前军杀后军，他就互相踩踏，溃不成军。
0: 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稳定了东晋的政权，也让谢氏家族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为了纪念先祖，后世子孙以东山作为自己的堂号，流传至今。谢安告别东山再度崛起的这段典故，也被人们提炼为一则成语：东山再起。
1: 在这个淝水之战取得大捷之后，这个谢安呢，他没有在这个朝中继续做官，反而呢提出来自放到这个广陵，就现在的扬州，任这个一个闲官小官，所以他就有一种建功必定于我，但是功臣不必在我，就是一种名士的风范嘛。
2: 仗淝水进名片。
0: 为教育后代，谢安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家训，留给子孙。其中第八条明趋向写道：人无论至于，凡分所当为与理所当为之事，宁勉为之。意思就是，人无论是聪明还是愚笨，都应明了自己的职责和目标所在，理所当为的事情都应该尽力去做。
3: 这里啊是东山世家的子孙的分支祠堂，你看每一个这个分支祠堂都有这个支廊玉树，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谢安召集他的子侄辈在一起谈论这个诗文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就叫孩子们，你们说做人以后要像什么样子呢才算最好呢？他的子侄当中那个侄子谢玄就想，我们要像栽在庭阶当中的芝兰玉树一样，亭亭玉立，有君子的风骨，这样的人呢才真的是四人当中的这个一个风范。
0: 芝兰玉树四个字道尽了谢氏家族的人生理想。谢家居住的吴一巷曾经门庭若市，官盖云集，后来随着朝代更迭，家族逐渐走向没落，但以家国为重、心怀天下的谢氏家风却散播四方。南宋末年，东山谢氏后人谢孟卿从赣州兴国县来到谢屋村后的象山打

0: 猎。看到此地风光秀丽，物产丰富，便决定在这里开基立业。经过五代人的苦心经营，到了明正统六年，谢家出了一位有出息的子孙谢宁。村里的木质牌坊不禅坊就是为了褒奖谢宁而建。
1: 我看这个不禅坊还是挺特别的哈。
2: 它是在弘治元年左右，广东都指挥使经历这个位置上做了九年以后总考评非常的好，退休之前呢就皇帝给了他一个荣耀，就破格把他升了一级，他退休的时候是五品官，自大夫吧，到了大夫这个行列子。
0: 告老还乡后，谢宁又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子孙的教育上。他的儿子谢护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和先祖谢安一样，不愿追求功名利禄，甘愿在乡间做一介布衣。那时的于都，百姓负担极为沉重，除了上缴赋税，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年年都有不少民夫被征派到临县，或协助造船，或参与防御，疲于奔命，劳累不堪。谢护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于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远行几千里路，赴京为民请命。
2: 不想去博取功名，并不代表他心中没有家国天下。这个谢护就说，当官的不敢说，那我一介草民，我没什么怕的，你们不敢说就我说吧。背起行囊就去了北京。我们这里有赣江航线，然后进入长江就可以就搭京杭大运河了。而且当时明代的时候天下不是很太平，鄱阳湖地区还是有水匪的，他要冒很大的风险。
1: 所以他是一个又勇敢又执着的人。
0: 几千里路，危机重重，谢护却无所畏惧。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之苦，装着天下道义，风雨兼程的辛劳和危险早已抛诸脑后。现在人们已经无从考证，身为一介布衣的谢护在到达京城后耗费了多少精力，经历了多少波折，才把一纸条陈送到了皇帝面前。
2: 他一介布衣嘛，没有这个沉重的机会，我猜啊，他肯定是托了很多人，最后如愿以偿的把这个条陈送到皇帝那里去了。一直到清代啊，余宗仁还在讲他这个事情，这个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他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谢护千里请命的举动打动了皇帝，皇帝当即下旨要做到劳役均平。此后谢护又痛陈于都百姓的困苦，请求减免赋税，再次得到批准，百姓无不感恩戴德。也许正是这次上书为朝廷理政提供了思路。明弘治初年，皇帝发布命令，允许众人对中央或地方出现的利弊奏闻陈说。谢护得知后又一次挺身而出，他带着大儿子国玉前往京城，向皇上奏表国计民生大事22条。
2: 大概是说要用贤相，要裁兵员，有趣的是呢，这22条里面没有一件跟他家族有关系的，更谈不上跟他本人有关系了，
1: 都是国家的，
2: 都是家国大事。
0: 皇帝看到奏文后，被谢护的赤诚之心感动，采纳了6条。南赣巡抚知道后，也不禁感叹，这真是一位为天下大事忧心的人呐。从谢安到谢护，谢家子弟始终如芝兰玉树，坦坦荡荡，在朝代的更迭中不断写下动人的篇章。
1: 在世代的传承中， 谢氏家族用优良的家风家训培养出了

0: 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儿女。于都县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于都百姓拆下了自家的门板窗板，帮助红军架起浮桥，夜渡于都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作为谢氏后代，谢宝金像他的先祖一样，在小家和国家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
1: 在于都县，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矿场——铁山垄钨矿。谢慧的爷爷谢宝金当年就是这里的一名矿工。
2: 我爷爷他从小就是家里头贫穷，要跟着别人去放牛啊，做一些零工，做一点扁担的生意。
0: 那几岁的时候来到这个矿场开始当一名矿工的呢？
2: 34岁就来到了这个矿，做矿工。
1: 谢宝金刚到钨矿时，矿山被山霸占领，矿工遭受层层剥削。1932年，在毛泽民的积极筹划下，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铁山垄钨矿的矿工们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憨厚耿直的谢宝金，逢人就说共产党好。干起活来更是从不犀利，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用。
2: 劳动的时候，爷爷是属于那种干体力活，别人能跳100多斤，爷爷绝对是给他翻倍的。那这个时候毛泽民就发现了爷爷，他就说，宝金兄弟啊，哈，你愿意跟我去参加红军吗？那个时候爷爷听了也高兴啊，他说我干活也就是为了解决家里的口粮嘛，那我自己能出去了，那家里面也可以省一个人的口粮，而且是跟着去打天下，就是参加红军。
1: 1934年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仅有一台发报机和一台发电机，他们是指挥作战的关键。为了保护这两台机器，中央派出128人的加强连。组织上考虑到谢宝金身材高大且力气惊人，便让他专门负责在行军路上背运发电机。
2: 你看，看着这个手摇发电机，我们从图片上看挺小的哈，可是看不出来它有68公斤重哦。
0: 那其实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了。
2: 对，136斤。就是临行前哈，首长就交代了这个爷爷，他说，这个是中革军委的耳朵跟眼睛，您得好好保护，是吧？爷爷是这样回答的，他说，首长，您放心，我会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保护他。
1: 长征之路异常艰险，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头顶飞机轰炸，脚下是雪山草地。加强连的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谢宝金一人守护着发电机。
2: 当初有一个小红军嘛，年龄真的可能还在13、14岁，那个时候也掉进去了。那爷爷想去把那孩子先把他救起来嘛，都说宝金，你不用管我们，你必须保护好我们这台机器。这些战友们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这些，他觉得更要有责任和毅力去完成这些。
1: 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谢宝金把这台136斤的发电机背到了延安。在延安20000多人的胜利集会上，毛主席称赞他为长征模范。共和国成立后，谢宝金本可留在北京工作，可他执意回到江西老家，成为供销社的一名收购员，直到退休。
3: 爷爷就是这样讲的，我经历过25000，别人是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我能活着回来已经是最好的了。爷爷回来还有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觉得没有文化，然后他不想占国

0: 家的这个指标嘛，觉得在供销社工作这种生活就是他想要的了。
1: 那
2: 你今天从爸爸的背景也是
3: 作为谢氏子孙，谢宝金的选择和先祖谢安一样，
1: 肯定啊，
3: 出功成之力而不求功成之欲。直到今天，谢慧还记得父亲和他说过的一件事情。1976年，78岁的谢宝金因为肺结核到北京看病。老战友知道后，特地安排他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英雄参观。在展柜里，老人看到了那台曾与他生死与共的发电机。他激动地想用手去抚摸，却被工作人员阻止了。
0: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哈，就跟他说：“这位大爷，这可是我们一位老红军背回来的，发电机啊，您不能动。”就触动了爷爷那种心血嘛，他就激动地在那里说：“他说，小丫头，这个手摇发电机，就是我从于都一路把它背到延安的。”
3: 那一刻，老人脸上的自豪让在场的人肃然起敬。漫漫长征路，背负起的是天下人的福祉，而谢宝金背负的是尽忠职守的一份责任，是战友以性命托付的一份信任，这也成为他一生的荣耀。在谢屋村，像谢宝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村里有60多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最后回来的只有3人。许多人牺牲在异乡的土地，一缕英魂依然遥望着回家的路。小年这一天，谢南京带着一家人来到墓前，祭拜他的邓爷爷。
4: 啊，邓爷爷，我的崽，我的儿子媳妇女神来看你了。
3: 这样的传统在谢家已经延续了90多年。1932年2月，在红军攻打瑞金九堡土围子的战斗中，一位红军战士身负重伤，恰好遇到了谢南京的爷爷谢时彦。谢时彦把战士悄悄背回家中救治。
4: 我的爷爷呢，以前是卖那个豆腐，冬天5点多钟的时候，他就天津救命，他就被他背回来了。冬天晚上都给他请了那个药，给他敷伤，敷伤敷了20多天的。
3: 然而，因为伤势过重，这位年轻的战士还是离开了。20多天的相处，谢时彦早已把红军战士看作了亲人。虽然没能治好你的病，但我会一辈子把你当亲人一样守护。谢时彦把战士安葬在谢屋村的后山，也立下了守护的诺言。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谢家人并不知道墓中战士的名字，只知道他姓邓，但这份守护传了一代又一代。
4: 我还小10来岁的时候，就我爸爸带我去，他就讲，就你每一个人都要记住他是一个革命红军，每一个清明节都要回来，以后你长大了，知道儿子子孙也好，也要这样传下去。我们知道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生活都是他。
3: 父亲的叮嘱，谢南京一直记在心中。20世纪80年代，谢屋村后山因洪水发生塌方，烈士墓也受到影响。谢南京看到后很是着急，拿出辛苦积攒下来的1000多块钱重修了烈士墓。
4: 我是从81年迁过来，迁过这里来做的。
5: 之前在哪儿啊？
4: 以前在那个更远的地方，可能半个小时左右。邓爷爷，我又来了。
5: 来，我们给他献花。
6: 邓爷爷，我又来看你了哈。
1: 几天我